0: 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0.74%，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29%，标普500指数上涨0.89%，英国富时50指数上涨0.9%，德国戴克30指数上涨0.66%，法国 CAC40指数上涨0.28%。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1.79%，深圳成指上涨4.81%，创业板指上涨7.05%，科创50指数上涨10.73%，恒生指数下跌0.04%，日经225指数上涨3.26%，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3.56%。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上涨2.5% ，COMEX 黄金上涨1.65%，美元指数上涨0.24%，美元离岸人民币是平盘。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9: 好，热搜朝前看。昨天的盘面上最抢眼的那无疑就是半导体板块的王者归来，半导体板块走出了深 V 啊，从最低的跌近7%开始爆拉，最终板块涨幅超过了11%，个股层面几乎是全面爆发，领涨 A 股所有行业板块。
0: 是啊，昨天的半导体板块当中有10多只个股集体的收获了20%的涨停，5000亿市值的行业龙头北方华创在盘中也触及了涨停，还有中微公司、中继续创、寒武纪等等均涨超11%。多只半导体设备 ETF、芯片 ETF 强势的涨停或者是逼近涨停。
9: 半导体板块在同一个交易日内完成了从极弱到极强的逆转，然而单日放量反弹并不代表趋势性的反转呢。半导体板块7月以来累计跌幅一度超过20%，严重出现了短线超跌。
0: 筹码结构方面，万德数据显示啊，截至到午间收盘，半导体设备 ETF 国泰净赎回的份额达到了5.73亿份，资金净流出大约是3.9亿元。另外呢，半导体设备 ETF 易方达份额呢是净赎回了8.49亿份，大涨之中部分的资金还是选择了边打边撤。
9: 半导体单日暴涨超过了11%，那科技牛第二波行情是否就此打响？大资金在大涨当中边打边撤，是否意味着反弹的持续性还是存疑的呢？昨天暴力反弹之后有多大的后劲儿？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上请到场内的嘉宾是张伟，早上好，如何看待大盘的趋势？
10: 好的，这个我们还是从科技啊开始去说起。这科技的话呢，确实昨天带领了大盘的出现了这样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反攻。从整个科创50的走势来看呢，我们分3层的跟大家去讲述

0: 对后市的后面的一个看法。首先从技术层面来看，我们看科创五零在昨天大涨之后呢，是来到了这样一个调整的一个颈线位置啊，前面一个小双顶的一个 M 头的一个颈线位啊，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啊。从技术上来看，我们认为可能会面临着一定的压力，而且这一波啊被套的科技的资金呢，在昨天大幅反弹之后，在今天如果继续去涨的话呢，短期可能还是会面临着这种被套资金的抛压，以及这个抄底资金的这样一个获利盘的一个抛压啊，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压力位置呢，我认为可能还会有一些震荡反复。然后从逻辑层面来看呢，科技股其实这一波调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从高频数据显示了整个七月份信息技术方向的订单啊，不管是国内的生产还是来自于国外的这样的一个出口的需求的订单呢，它都是在环比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滑啊，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这个就导致了市场会认为是不是意味着整个科技方向产业的这种高增长高增速会逐步的往下去走，有一个边际的这样一个猜想在里面，所以说这个需要八月份的数据验证。而除此之外呢，科技股呢还面临着在七月底到八月初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比如说第一个不确定性就来自于下一周对吧，可能长兴要上市会不会对科技股内部造成这种流动性的虹吸，这个需要上市之后去观察去看市场的这种承压。另外一块呢，我们知道从今天晚上开始，海外的巨头以谷歌为代表，他们会公布财报啊，这些巨头到八月初会不断的有财报的这个业绩去干扰这个市场，特别是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投入指引，这个是关系到整个科技股未来还能不能够打出新高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说在目前这样一个时间窗口上，科技股它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需要逐步的落地和验证。所以说以上三点的话，我们认为科技股想要持续的去拉升的话还是有难度的，它需要去逐步的等待与验证的过程当中再去找机会。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呢，它也会去影射到这个大盘上对吧，因为科技股现在的权重呢应该说是对大盘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科技股涨的话往往指数都会涨，所以这里科技股如果出现反复的话，那指数在这个地方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震荡，除非科技股未来继续的引领市场，那指数才有可能去冲关。而且从整个盘面中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科技股和传统的或者低位的一些大家叫老灯股对吧，非常明显的跷跷板效应。我们从板块的涨跌幅可以看出来，其实在昨天跌幅榜前列的比如石油石化比如说煤炭啊，这些能源方向，或者说甚至是昨天我看银行板块也跌幅不小，就是这些红利方向都是跟科技有明显的跷跷板对吧，这科技股在调整的时候这些方向其实是在走好的啊，科技股昨天大涨的时候他们反倒是跌幅居前啊，所以说呢他们本身有跷跷板，而这个跷跷板也会对指数的上涨形成一定的压制。你想要科技股调整的时候，这个低位的这些东西能够带领指数去涨，从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很难的。而且低位的很多品种，甚至包括消费权重在内，他们的逻辑目前还并不是很强硬，所以说要持续向涨可能还是很困难。低位更多可能还是一些估值的修复。所以说在目前这个时点呢，我们更倾向于指数会是一个休整的态势啊，更多的机会的话可能还是会是在科技和低位的这些红利方向去做一些跷跷板的效应，所以大家把握好这种操作的节奏。
1: 好，非常感谢。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务院国资委推动 AI 专项行动走深走实，指导督促中央企业抢抓发展窗口期。民航局推进航空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全面推广电子运单和货运一单制。人社部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家政企业可以享受税收的优惠。我国将会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发放2516万人。好，我们接下来收拾休息啊，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

0: 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东西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9: 好，买卖有行当，连续阴跌了许久的电池板块昨天迎来了强势反弹，结束了持续多月的下行走势。不少投资者们非常疑惑，一路跌跌不休的锂电赛道是跟随科技做急跌修复，那还是行业利空已经全部出清了呢？
10: 本轮的板块持续阴跌啊，并不是一个偶然的表现，那么核心的三重压制是长期压着盘面。第一个呢，全球锂资源是供给集中的释放了，那机构预测下半年锂原料的过剩幅度会超过20%。第二是市场提前的在博弈消费税的落地利空，下游车企啊、储能厂商刻意的都在压制着前端的备货。那么第三，资金长期在扎堆 AI 科技主线、新能源赛道等等，持续的遭遇了资金的流出。
9: 有意思的是啊，这轮反弹开始的契机呢，反而正是电池消费税消息的出台。9月1日呢，正式开始按照2%的税率征收，2027年进一步提升到4%，结束了从2015年2月开始起免征收电池消费税的。
10: 按理说这个储能项目会倾向于在9月1号之前就完成电池的采购吧，出厂报关等等，来规避新增消费税。抢装需求会不会存在着一个窗口期呢？电池板块从5月高点连续的下跌已经超过30%了，不亚于半导体板块的跌幅啊。那么近期是否有企稳修复的可能？就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继续请教张伟，听一下他的观点。那么张伟你怎么看呢？
11: 好的，这个我认为锂电方向的话，大家短期还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啊，因为我们认为有几点理由啊，我们认为它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持续性。所以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呢，本轮锂电从高位调整下来，不管是整个空间还是整个调整的时间啊，我们认为都是比较充分的。而且呢，从这个位置来看啊，这个还是比较低的。而且往上去反弹的话，我们看到压力位啊，我们画的这个颈线的这个压力位呢，其实离它现在的位置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跟刚刚的科创50其实不一样，对吧？科创50在大涨之后，我们说它已经和颈线位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了，你想再反弹的话，它必然会面临着更多的抛压。而锂电的话呢，从技术层面来看，这一块可能要好一点另外的话，从逻辑层面来看的话呢，锂电的话呢，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谈到啊，就是它的排产呢其实是非常的密集的，而且呢相较于去年来看，它是这个不断的持续的在增加啊。我们看到数据显示的就是从3月份到7月份每个月的电池的排产它都是在增加的，而且我们知道6月份7月份其实往往是锂电的一个淡季啊，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今年的排产也在持续的增加。当然这个跟政策的消费税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也侧面显示了整个行业的景气其实是还是不错的，特别是里面的储能电池这一块啊，我们也特意去拆分去看了储能电池的增速呢，要远远高于动力电池，而且储能电池的增速大概是来到了接近100%的这样一个同比的增长，而且

0: 储能的订单，从机构目前了解到的一个研究来看的话呢，至少从明年上半年2027年上半年来看，到2027年上半年，整个储能的订单应该都是比较饱满的。所以说呢，这一块它会对整个动力电池的业绩啊、景气啊形成相当强的一个支撑啊。这是从基本面的角度啊。然后我们也去看了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层面，因为很多锂电的上下游企业啊都发布了这个中报的业绩预告，从整个中报业绩预告来看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线索，就整个锂电板块它会呈现出了上游的资源啊，锂资源的业绩非常的好，因为整个碳酸锂的价格即便现在有小幅的下滑，但是依然维持在一个不错的一个高点区间啊，所以说呢，整个上游的锂资源品种他们的业绩很好。另外一块呢，就是中游的电池他们的业绩呢，下游啊，算是下游的电池他们的业绩呢也是不错的啊，确定性也很高。然后中游里面的一些材料啊环节，它可能相对来说会偏弱一些啊。这个是从个体的这个上市公司公布的业绩预告，我们去摸索到的线索。所以说，从整个锂电方向的投资逻辑来看，我们应该更倾向于啊，如果说你要做弹性，那就是上游的资源类的，它弹性会更好；你要做确定性，那中游的下游的电池，对吧？这个可能确定性更好，然后中游的一些材料环节，它的修复可能会更弱一些啊。所以整体来说，我们认为锂电板块在这个位置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催化就是什么？就是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这些具备一些蓄势的逻辑。其实很多资金，特别是一些机构资金，他们喜欢这种长逻辑的蓄势啊，就未来有多少多少的增量空间，或者有替换空间，对吧？锂电方向它也非常符合这样一个炒作的逻辑，所以说呢，这个板块呢，我建议大家还是保持关注。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工信部将召开十项固态锂电池行业标准讨论会，商务部支持家政服务按照等级明码标价，交通运输部15/5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的降低物流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生育支持有关工作纳入全系统为民服务实施，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拟发布，将会常态化开展违法四链整治，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保有量将会突破160万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公告。元洁科技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197%至1305%。中医科技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879.55%至1075.46%。阳光电源董事长提议回购5亿元至10亿元的公司股份。久利特材拟以2亿元到4亿元回购公司股份。星辉环材拟1亿元到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潍柴动力控股股东拟增持2亿元到4亿元 A 股股份。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陈清强。
3: 你好，主持人。昨日市场探底回升，其中半导体、光通信方向啊，科技板块再次成为当前市场领涨的重要方向。那么，通过昨天复盘，我们发现啊，存储芯片也好，先进封装也好，底部啊走出一个探底拉升、放量反转的 K 线形态，而且满屏的涨幅榜靠前的品种几乎也以光通信板块和芯片半导体板块为主，其中尤其是半导体方向涨势更加的明显。那么本轮行情半导体为何从前期的疲软的下跌走势突然啊底部开始反转 K 线走出呢？这背后到底是反弹的一日游，还是真正的大级别的反攻开始？这不得不从背后的消息面和上涨的原因来逐一剖析。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融资余额板块相关的这个额度，从月初的3350亿元啊，降至2670亿元，降幅高达25%，是近期 A 股去杠杆的主力资金的方向，抛压盘在逐步的减弱。同时呢，买盘方面，这个中国国芯啊，中国城通再次出手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合计啊释放了超过600亿的增量资金，并且啊均表示后续仍将有释放的空间，由此 半导体板块开始获得资金的明显关注。我们看到昨日半导体这个该板块也成为了所有板块当中资金净流入的榜首的位置。

0: 所以接下来半导体板块的走势依旧有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当然了，半导体板块内部还有很多的这个细分，到底该怎么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大增错杀方向的清单送给大家，没领取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当然了，除了半导体本轮行情有上涨的修复预期，相对当前的位置来说，半导体的这个估值水准和2019年相比较来说啊，仍然啊是偏低估的状态。虽然半导体最近时间经过一波高涨之后，估值压缩了，性价比也同时释放出来了。而且当年2019年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是因为功率半导体的这个释放啊，手机、汽车的消费带动了当年的估值的抬高。那么今年呢，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啊半导体股价的拉升，但是估值水位仍然低于2019年的时候，并且今年啊还是有相对应的业绩支撑的。而且呢，我们看到近期机构投资者已经再度上修科技板块的上涨的业绩预期，这意味着板块业绩啊正在超预期兑现。其中半导体方向板块业绩成为整个科技板块被上修之首，高达14.9%，预计全年增速高达129%。所以接下来业绩是半导体持续上涨的底层逻辑，同时叠加杠杆资金的出清，叠加呀大资金的这个底部的流入，共同啊构造出这一轮半导体的止跌企稳。同时呢，接下来半导体细分的方向也要重点观察好。那么到底还有哪些细分值得关注呢？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大增错杀方向的清单，接下来修复的概率十分的大。当然这份清单到底怎么去领取，如果屏幕前的各位您还没拿到的话，请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通过聚焦三大维度、三大因子，中报具有半导体确定性的细分方向，同时呢还有真正有订单和利润兑现的环节，再加上机构这一块啊一致性预测业绩将大幅增长的方向，三个因子共同总结这份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大增错杀啊方向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好，那我们以该份清单当中一只个股为例，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啊。该股呢是标准的啊芯片制造的核心耗材企业，同时也是中国境内唯一向海外出口半导体最终测试探针的领先企业。那同时呢，机构今年一致盈利预期增速高达459%，而且最关键的是啊，本轮行情已经达到了极致的低位，最近股价呢刚刚完成回踩上升趋势线的下轨，底部资金流入迹象明显。那么类似于该股啊，就有希望获得资金的进一步的买入，股价走势呢也十分值得期待。当然啊，类似于该股的案例还有很多。那么今天我们同样的给大家总结这份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大增错杀方向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金阳，是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呢，给您梳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4: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市场探底之后呢，在双创板块的带领之下，大幅的放量反弹。A 股探底成功了吗？目前操作当中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接下来连线场外特邀嘉宾，来自湘财证券的陈永强，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那么周二市场终于迎来了大家期盼已久的这样一个大幅反弹行情，那么几个主要指数都收出了带长下影线的这个大阳线的实体，那么以

0: 科技股为代表的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指数表现非常的突出，从这个反弹的这个力度啊，这个强度，这个量能放大的情况来讲的话，都非常的不错。那么个人认为，后期整个这个市场有望进一步延续这种震荡向上的这个反弹节奏。那么这一轮大幅下跌急涨的这个反弹，主要是对今年科技股累计涨幅太大的一种修正，那么主动的挤泡沫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经过最近这两三周的这个大幅下跌啊，很多优质的科技股已经杀得有点过头了。那么特别是一些在这个半年报之后啊，公布了这个业绩大幅增长啊，包括同比环比都出现一些增长的一些科技股，也出现了明显的这个错杀。所以说经过了这个连续的下跌，积累了今天的科技股为首的这样一个反弹。从盘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科技股的这个上涨主要分为两个方向。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长鑫存储上市之前所映射的一些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这样一些板块在今天表现非常的强劲。那么第二个就是前期超跌非常厉害的一些这个算力硬件，比如像这个存储啊、CPU 啊这样一些龙头个股。那么今天的整体来讲，科技股出现了一个普涨，而老灯股出现了一个回调。那么在整个科技股表现的时候呢，其他的一些个股的包括医药啊、消费啊、券商啊都出现了调整，也是在意料之中。从后期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市场的走势啊可能会趋于均衡。那么整个股指在目前位置应该是构筑一个复合的一个底部形态，后期呢将归于这个正常。从操作上来讲的话呢，大家可以趁这个反弹的机会对手中的股票进行一下清理，那么有确实的业绩和成长的个股可以保持持仓，而调整一些业绩预期不达标的一些品种，那么等整个市场明朗之后再进一步加大自己的这个仓位。
1: 好，非常感谢陈永强，是认为市场收出了带长下影的带阳线，表明呢阶段底部已经确认，科技股引领大盘强势反弹，操作上应该趁反弹的机会呢及时的调整持仓结构和品种，建议风格还是要趋于平衡，注重业绩和成长。好，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张伟。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刚刚开市的韩国 KOSPI 指数呢是高开6个点，目前运行的超过涨幅5.45%。那对于科技方向，今天会不会有个继续冲高的过程？操作上又该如何应对？
2: 好的，这个我觉得操作上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还是刚刚嘉宾也谈到了，就是我认为也是需要平衡的啊。就这个地方呢，市场在经历了这样一个科技的调整，然后呢低位的一些反弹之后，我觉得有一些，特别是有一些机构资金，它应该是从科技里面是撤退了，然后呢流入到了低位的一些方向啊。当然这个可能都是一个中期甚至偏长期的一个过程啊，一个过程，但是呢至少会看到到了这样一些变化。然后从短期盘面中给我们的感受呢，其实我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谈到了，就是我们感受到了这种资金的跷跷板效应会非常的明显，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都很难有增量资金进场啊，基本上就是市场存量之间的这样一些跷跷板效应也好，或者博弈也好，对吧，你争我抢，抢夺这个资金。那这个资金的话呢，从科技也好，从低位的一些红利也好，对吧，我认为这之间肯定是会有这种波动的，或者说是这种轮动的啊。所以说呢，在整个目前的一个时间窗口当中呢，我建议大家首要的就是要把握这种轮动的节奏，一定是去低吸啊，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你低吸低位的，还是低吸或者是抄底高位调整的，都是一个低吸的一个思路啊，然后去做波段啊，一定要做波段，而不是说是主线或者低位的品种，你认为它是高低切换的，然后风格转换的会持续的走好，我也不太认为啊，因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内需很弱，而且很难改善。然后呢，高位的科技品种虽然现在有一些边际的变化，我们刚刚谈到了数据的变化，而且呢即将公布的这些财报会给出一些指引，即便有一些方向，对吧，比如说像存储，大家认为它可能来到了周期的高点，但是也需要去验证，所以说在验证的过程中它一定是反复的，而不是直接去杀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操作上一定是要把握好节奏的，我认为不管是科技也好，还是低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电视里的一滴烟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0: 我叫田小康，奶奶村子里要举办一年一度的赛马大会了，但是我们家的马儿天雷真的太不听话了，所以我和卡宝们开始了天雷奔跑大作战。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让天雷跑起来了。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卡宝车神辛苦了。第十集，特警巨人登场。
1: 地狱魔道团进入大楼了，现在继续抓人吧。
2: 别急，等他们出来再动手，先不要打草惊蛇。
3: 抓小偷！

0: 往那边去了，拦住他们。很好，他们开进死胡同了。不许动，统统把手举起来。
1: 不许动，这帮小偷全部都不见了。
0: 这不可能，根本没地方逃跑呀。
2: 小康，周末也不要一直睡懒觉，赶快起床刷牙洗脸。

0: 看你的嘴巴臭烘烘的。
1: 爸爸呢？
0: 昨晚又没有回家。
1: 都一个星期了。
2: 现在播报下一则消息，盗窃团火鸡集团的连环偷窃案件已经发生了。

0: 他刚走开去领导办公室了。
1: 我一定要进去不可吗？
2: 领导一直在问您什么时候回来，说让田警官马上来见他。
1: 这群小偷的盗窃案一天不破，领导的脾气一直都会很大的。要不我们一起进去吧？
3: 不行，领导跟我说过，要是还不破案，那就准备接着加班。我怎么敢进去？
1: 加就加嘛，你们又不是没一起熬过。您别生气，领导。我们一定快破案，您别生气。
2: 田警官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4: 两位叔叔好。我老爸呢？
3: 对，他去哪儿了呢？
5: 铁皮团出现了，作案团伙正在从市区往工厂去逃窜。重复一次，铁皮团出现了。
1: 什么？铁皮团出现了？那就立刻出动。
4: 老爸。真武布隆，快追上爸爸的车。
6: 要出动了，坐好。变身探警模式。

0: 又跑了。
1: 看我的变身。哦耶，他们开进那里就没地方跑了。
2: 任务骷髅一定要抓到，这样我爸爸才能早点回家。
1: 我的朋友放心吧，一定会抓到的。我是探警芙蓉，全部举起手来下车，要是不下车我可要生气喽。哇，
2: 芙蓉哪有你这样的，真是伤脑筋。
1: 哦，不肯下车是吧？这样的话下来，快下来。没有人啊。
2: 探警芙蓉，你看下面。
1: 我的朋友，这么小的井口我没办法进去啊。
2: 难道又这样让他们跑了吗？
1: 不会，这种时候有卡宝可以帮上忙，快召唤特警巨人。
2: 特警巨人，

0: 我是闪电，
1: 向前强攻。
2: 我是钢甲，
3: 我是可爱的光头，
4: 我是哈宝搜查组特别小队。
5: 哇，都是警察卡宝耶！可是他们这个块头也没办法钻进洞里呀。
0: 你还不了解我们，我们用行动做给你看吧。迷你闪电，
2: 迷你钢甲，
3: 迷你光头，
0: 迷你雷霆。
5: 哇，这不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特警小队出动。
5: 特警小队一定要抓到 TT 团，如果抓不到，我爸爸就不能回家了。
2: 放心吧，小卡，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
0: 哎，快停下，我以正义之名逮捕你们。
6: 啊，是警察。
7: 什么呀，居然是玩具。想用这种玩具抓到我们，警察叔叔，你们可真有

把我们当成玩具，那就大错特错了。雷霆剑击。

0: 再怎么变不也是玩具吗？
1: 我好怕怕哟。
2: 真的是这样？合体巨人瓦斯枪。
0: 眼睛好辣。

0: 爽，他竟然被这种小玩具追得屁滚尿流，太可笑了。
1: 闪电，直接解决他们吧。知道了，科技巨人巨大化。
2: 全部让开。
1: 科技巨人飞雪镖，最后一击，飞行手杖，举起手来。
3: 朋友们辛苦了！
4: 特警巨人真棒！
1: 是小咖发给我们的奖章，团结一心。
5: 你们有什么事吗？
6: 我们是提提魔道团，我们是来找田警官自首的。
7: 什么？真的是提提团？
0: 是的，我们偷的东西都在这里。
7: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8: 这是秘密。
9: 就这样，我认识的坚守正义的警察卡宝特警小队和他们成为了朋友。

0: 我叫田小康，最近爸爸忙着抓盗窃团伙，天天加班太辛苦了。为了帮助爸爸尽快破案，坚守正义的警察卡宝特警小队出动了。特警巨人成功的把盗窃团伙送到警察叔叔们那儿。卡宝们说，我的称赞就是给予他们最高荣誉的勋章。卡宝车神，你们是最强的。第十一集，帮助贫困的老婆婆。
1: 尊敬的先生、女士、来宾，你们好，我是你们的专属旅游顾问吴胜男。
2: 吴胜男女士，请问你在做什么？
1: 我想去教外国游客说中文。
3: 等等，
1: 我昨天拿到了高级导游资格证。
2: 哇哦，好厉害呀！
1: 这没什么。
4: 妈妈，妈妈。
0: 给我点零花钱。
1: 零花钱？前几天不是才给了吗？
0: 不是我自己用的，我这次是要捐款，帮助一些经济有困难的人。
1: 捐款？小康，你要捐款最好用自己的钱来捐，直接跟父母拿钱去捐，那就等于是父母捐的，对不对？
0: 话是没错，可是我是小孩，怎么挣钱呢？
1: 要不这样吧，给妈妈帮一次忙，妈妈就给你10块钱，你攒起来再一起捐。
0: 帮忙吗？
1: 不愿意吗？那就算了。
0: 啊，好，好吧，我愿意。
1: 那好，先帮妈妈去打扫房子，然后把桌子擦干净，再然后整理门口的鞋柜，再然后把餐桌洗干净。来吧，开始。
2: 胡胜男女士，好高兴啊。
0: 企鹅盘盘甜巴豆，别光看着，快来帮忙呀！
2: 要帮忙吗？
5: 嘿嘿。
0: 哎呦，原来妈妈每天干活都这么辛苦呀！
1: 小心别弄伤脚哦，打碎盘子扣掉30元。
0: 太过分了，累死我了。
2: 我也是。
0: 不过总算赚到了捐款的钱。
6: 这是哪里啊？
7: 是经济贫困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们生活的地方。
2: 啊，好旧啊。
7: 我们快进去吧，老爷爷还有老奶奶们看到你们会很高兴的。
8: 爷爷好，奶奶好。
9: 哎呀，老师来了呀。
7: 奶奶你好。大家都不在吗？
9: 那个空调坏了，大家觉得很热，都去后山乘凉了。
7: 那就找人修一下。我现在打电话给维修中心。
9: 他们说都用了10多年了，修不修都是一样的了。我们也没有钱买新的。
7: 是这样啊。
0: 奶奶，把这个放到冰箱里吗？
9: 哎呀，谢谢你了。不过前段时间连冰箱也坏了。
0: 那就要修啊。
9: 那个冰箱也用了20多年了，他们说修不修都一样了。哎呦，我的腿呀、啊！哎呦，
7: 很疼吧，奶奶？去过医院了吗？
9: 医

0: 生说都用了80年，不对，都80岁了，智不智都差不多了。孩子们，很感谢你们来看我们。
1: 唉，真想给他们买冰箱和空调啊。
2: 唉，怎么买？我们又没有钱。
3: 对呀，用帮妈妈干活赚的零花钱买冰箱，得攒个好几年吧。
2: 哇，看这个，这里说招聘临时工，
1: 这种工作我们做不来的。快递小哥还有建筑工人都是大人们做的事情。
3: 没事，我有个好办法。闪现的康宝，
4: 我来了，
5: 看见了，
4: 赢定了。我们是体极速三剑客，嘴巴
5: 配合度
4: 无懈可击。小咖，今天有什么事？
3: 极速骑士、极速先锋、极速谋士，我们想帮助贫困的老爷爷老奶奶们，但是我们是小孩，没办法去打工挣钱。你们能替我们去打工吗？
4: 什么？打工？
3: 不行吧，抱歉。
4: 当然要帮忙了，你们要做好事，打工算得了什么？交给我吧。
3: 真的吗？极速骑士最棒。
4: 喂，你怎么能自己决定？那你们不同意吗？哎呀，我看错你们了。
6: 没说不同意啊，我也要去。
4: 可是我们要做什么呢？
3: 别担心，我都帮你们选好了。
7: 极速骑士，就用你的速度来配送快递包裹。
4: 知道了，咖宝变身。快递来了，请收件。
1: 机器人，妈妈！
0: 怎么了？
1: 是机器人！
0: 这孩子，这哪里有机器人啊？这是汽车！哎呀，这么快就到了，快回去吧，该上床睡午觉了。
1: 不对，就是机器人！
4: 哦，差点就被发现了。
8: 你是孩子，肯定不行了。
3: 放心吧，不是我来做。
8: 那是谁来做？
3: 这是秘密，把那边的砖头和水泥钢筋都搬到上面就行了吧。
8: 是这样的。
3: 等您吃完午饭回来，全部都会搬好了。极速先锋、极速谋士，拜托了。
5: 好，开始吧，极速谋士。
4: 没问题，咖宝变身。
9: 我竟然在这儿粘娃娃的眼睛，田小咖，我好久都没有登场了，你就让我干这些吗？
10: 就是啊，知道我有粘合枪，就让我做手工活，太过分了。
3: 雄鹰霍克跳跃先知，射五福龙的工作更辛苦啊。
11: 小咖，我都扭了3个小时了，全身都快散架了。
9: 原来如此，知道了，我会全力以赴。
1: 妈妈，你眼睛不太对哦。
9: 粘错了。还有企鹅潘潘，不是你妈妈。
1: 明明是妈妈，竟然不能叫妈妈，企鹅潘潘好伤心。
3: 琪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新冰箱和空调明天就能送到爷爷奶奶那边了。
12: 可是田小咖有个坏消息，那个房子太旧，可能很快就要拆掉了。
3: 什么？
9: 那是什么意思？要拆掉了？
10: 那我们在这儿打工就没有意义了。
3: 是啊，光有新的冰箱和空调有什么用呢？房子那么破，又漏水又漏风的，根本就没法住啊。
1: 我们来盖个新的房子怎么样？
9: 盖新房子？
10: 真是的，你跟我开玩笑吧，哪有那么容易？盖房子需要有砖块、混凝土，还有钢筋。
3: 那就再去多打很多份工就可以了呀。
9: 还要继续打工吗？
3: 嘿嘿，三剑客，很抱歉，你们还要再多做2倍。
4: 什么？

0: 朋友们辛苦了，现在就剩下今天最后的工作，就是盖房子了。可是明天早上之前能盖完吗？
1: 放心吧，交给我们。为了帮助老奶奶，大家马力全开，加油干！

0: 哎呀，哎，我又走错地方了吗？难道是年纪大出现了幻觉？哎呦，这房子啥时候变成这样呢？
1: 老爷爷老奶奶，以后在新房子里安心住吧，这里还有治疗费，一定要去医院看医生哦，保重身体哦。
0: 哎呀，哎呀，就是这个房子啊，不错呀。您是哪位？
2: 我是来装修房子的。嗯，水电工资格证、室内设计资格证我都有。
0: 哎呦，
2: 费用也不用担心哦。
0: 到底是谁对我们这么好？这是秘密。整个秋

0: 头。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

什么要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呢？就是要提升我军将士的制胜心态，改进战略战术，使政治与军事高度的相结合，使组织战与精神战相辅相成，提升你们剿共的能力。

0: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百万大军包围革命根据地，其中50万军队用于直接进攻。于是，两支都是由德国人担任军事顾问的力量悬殊的军队，在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展开了生死搏斗。
1: 李德怎么说呀？
2: 他让我堡垒对堡垒。
1: 什么？简直是乱弹琴！打堡垒战，拼消耗，你有多少人，多少枪啊？堡垒对堡垒，谈何容易？我问你，苏区就这么大，你的堡垒要建在哪里？要建多少？而你的司令部又要建在哪个堡垒之上呢？敌人的堡垒，我们没有重武器攻他不下；我们的堡垒呢，敌人的飞机大炮一轰一炸就全垮了。堡垒对堡垒怎么对呀？
2: 是啊，鸟枪对大炮，没法对呀。
1: 还是我们的16字方针好啊！一口吃不下的东西，我们就分几口吃，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然后集中优势力量打他个歼灭战。游击战、运动战，你们都会打。你们不是天天嚷嚷着天高皇帝远吗？那就让他说他的，你打你的。
2: 你这么一想，我心里就有底了。
3: Три дивизии Чохун Юан наступают Ли Чуан. Скажите, что делать? В Ли Чуан имеют закрепительные стены. Можно укрепиться до смерти.
1: 我建议不能死守Ли Чуан，应该把部队集中于Ли Чуан东北的光泽，仔细一
4: 探。Нет, война это старый способ заманивать врага вглубь.
1: 李德同志，我们真的不能再这样打了。再这样打下去的话，我们的老本都快被打光了。
5: 毛泽东同志，请你不要在这里干扰我们的战役部署。
1: 波谷同志，我还是中革军委委员，虽然没有了指挥权，但不至于连建议权也被剥夺了吧？
5: 你这是在建议吗？我看你这是强迫别人接受你的意见。
6: 你们两个在这讨论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黎川现在是一座空城，闽赣军区的主力已编入了红三军团，另一个师也调往了萧市，归前总指挥。
1: 那赶快通知顾作霖和闽赣省委撤退。
7: 萧司令，顾作霖和闽赣省委接到上级的命令，全部都撤了。
1: 撤了？那他顾作霖什么意思啊？怎么连招呼也不打就撤了？

伯古和李德是急于想打一场大胜仗，来证明他们的战术是正确的，所以连半点反对的意见都听不得。蒋介石这次没有急于进攻，而是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想用孤统的方法把我们孤住。他们怎么？

0: 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呢，还偏要往这通里钻。是啊，李德还说我在伏龙之军事学院白学习了，我看他才是白学习了。敌人在堡垒地带坚守不出，就是想通过堡垒消耗我们红军的实力，然后找机会咬住我们红军的主力，来一个大围歼。是啊，我提醒过他。 可他们一意孤行，我有什么办法？不过也好啊，他把你放在五军团也是件好事啊。
1: 此话怎讲？
0: 有句话讲得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可以不听他们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打，至少可以给我们红军保留一些实力呀。
1: 对，这是个好办法。

起来了。

0: 不惜一切代价把萧远撤走，
1: 你
0: 坚守阵地。

0: 这个字我不能签。为什么不能签？黎川根本就没手，怎么谈得上失手呢？
1: 他是闽赣军区司令，本来就有手统之责，难道还要中央下令他才手？我坚决反对，枪毙小警官。
0: 毛泽东同志，现在是中央局在讨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又不是中央局领导，横加干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知不知道？我知道。那就按照组织原则，那就按照组织原则。打个报告，让共产国际来评评理。
2: 我可以不枪毙他，但处分一定要给。好，如果只是处分的话，我没意见。肖军长，有人来看你了。
3: 别骗我了，就现在这样，别人躲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有人来看我？
4: 肖警官同志，贺大姐，是老毛让我来看你的，他让我告诉你，先好好养精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诸位，我在此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虎湾大捷乃是我们剿共以来的一次最大的胜利，实质上是开创了剿灭朱毛红军的先声。当然，这也证实了冯塞克特元帅的堡垒战术是行之有效的。
1: 这份人心呐！
0: 我们大家举杯，为冯塞克特元帅干杯！
2: 再坚持一下，别担心，很快就好。快，那边会矿的，小心一点啊！快点，
3: 水
2: 来了来了，
4: 就来了。来这边，
5: 任之，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啊，彭少辉受伤了，我送他过来。你们怎么来了？
5: 哦，副院长打电话来要床铺和护理人员，可主任都不在，我就和妹动员了一些人来帮忙。
4: 来，我扶你。先躺下吧，
2: 都准备好了，
4: 来喝点水。
6: 副院长，为什么不用麻药啊？
7: 别说是麻药了，医院里现在几乎什么药都没有了，就连截肢用的都是木匠的锯子。
6: 怎么会这样？
7: 怎么不会这样？一天到晚讲的都是怎么扩红，怎么保卫苏区，怎么寸步不让。伤员越来越多，后勤供应却没人管。当然，敌人封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想法子从福建那边弄点盐来总是可以的吧？我现在要求的不高。

0: 哦，只需要一点盐，用来给伤员洗伤口，防止伤口发炎呢。
1: 我去想办法。
2: 总兵，
3: 大哥，
2: 从今天开始，你去给我弄盐和药品。
1: 我是银行行长，又不是后勤部长。现在红军医院的伤员不但没有药，连洗伤口的盐水都没有了。好多伤员的伤口都已经发臭了。你说，你该不该给他们弄盐和药品呢？
3: 当然应该，可是我不管这行，没有渠道啊，是不是找后勤部长更合适一点？
1: 你又不是不知道。
3: 我这个主席早就被他们架空了。现在没有人听我的，我现在唯一能够叫得动的人就是你了。现在你连我也叫不动了，我得筹钱开支军费啊。
1: 什么？
3: 你现在连你大哥的话也不听了是吧？大哥，你现在就是他们眼中的右倾总头子，愤怒路线的总代表。如果你要是不想再被他们扣集体帽子的话，最好什么事情都别干，这样。
1: 就不会加深他们对你的记恨，也不会连累别人。可再多的帽子我也不怕。我只知道，现在红军需要这两样东西。好，你要不去，我也不勉强你。我自己去，我就不信我弄不来盐和药。
4: 大哥，
3: 我听你的，我去想办法。
4: 护士，护士，快来看一下！
1: 快，有新伤员。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一点啊！好，主席，我来处理吧。好啊，来，把这给我。这个，很快就好了。拿着，拿着，拿着。扶起来，扶起来，再给你倒点。
1: 主席，
5: 少辉啊，给你安排了病房，为什么不去啊？
1: 主席，天气这么冷，还是把那些病房留给那些伤重、不能吹风受寒的战士吧。这么好的将军，这么好的战士，还打了败仗，简直天理不容啊！
6: 副院长，泽民，
7: 副院长，
6: 处理一下。
3: 大哥，
1: 泽民。
6: 盐和药品都已经搞到了，太好了！
3: 怎么这么快？我出了比平时高两倍的价钱，自然有不怕死的商人，铤而走险，把这些盐和药品走私来了。哎呀，
6: 泽民，我代表全体受伤官兵，感谢你啊！啊，走，我们就看看。
3: 好，
6: 啊，
3: 好。
8: 报告主席，朱老总和周政委让你马上去一趟。
6: 说是什么事了吗？
8: 说是有个叫周师弟的来了。
6: 哦。
8: 蒋光鼐曾发誓不打内战，蒋介石却派他来福建剿共，他无法续命，就把军队交给了蔡廷锴，自己啊回广东做渔工去了。他这一次东山再起，是因为李济深、陈明书、陈友仁、黄其祥、徐谦他们都到了福州，准备另外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所以你们丝毫不用怀疑他们的诚意。
1: 真是老天有眼呐！ 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难逢、打破蒋介石围剿的机会，我们还在等什么？
9: 可这件事事关重大，怕伯格同志不会同意啊！哎呀，
1: 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他看不懂吗？你们想想看，十九路军与我们红军互为犄角，只要我们联合在一起，蒋介石就会腹背受敌，他的铁壁合围就会不攻自破。恩来啊，下决定吧。
9: 不过他一定会同意的。上来。
10: 那好，我就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一个电文，说红军同意并支持福建新政府联合抗蒋。太好了，好，好啊。在背后同我一刀也就罢了。 居然和共产党搅在一起，还成立了什么人民革命政府，全体退出我国民党，必须严加惩处。
11: 既然十九路军和共军签订了抗日协议，必会同进共退。
0: 如果广东的陈济棠、胡汉民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

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

0: 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沈哥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进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

0: 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8: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 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

0: 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救场。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 乌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他们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
3: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2: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陵就有10万缩标呢。
4: 原来事实北伐是10万人嘛，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颈椎病、肩周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就用爱家宝，消炎又止痛。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长歌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如果广东的陈济棠、胡汉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还有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如果他们也要动起来，那我们就不是腹背受敌，而是八方受敌了。
1: 暂缓征民，看看形势再说。
2: 坐失良机，坐失良机，这下的是什么命令？这乱弹琴，这是
3: 敌人锁在乌龟壳里这么长时间都不出来，这好不容易有一个打歼灭战的机会，却不让打。
4: 是我的，
5: 站着茅坑不拉屎，你们不打就让我们打。
2: 说谁呢？
5: 说你呢。
2: 不是我不打，是博古和李登不让打。
5: 哼，换成是我，就算抗旨也要打他一下。
2: 你说呢？
5: 我说呢。
2: 好，你现在有机会抗旨，去挺进苏州碗去啊。
5: 你以为我不敢呢？
2: 董振堂，这是共产党的队伍。
3: 好了好了，
6: 哎呀，
3: 事情已经出了，还争什么争？伯承，我问你，这个李德是你伏龙之军事学院的校友对吧？
6: 对。
3: 可我怎么觉得他没有一点战争经验呢？
6: 我跟他虽然是同时在校，但并不在一个班，所以我对他也不了解。哎，只是在中革军委的时候，

0: 他自己跟我说过，他说他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斗过，还进过德国人的监狱。
1: 就这还军事专家，还没我打的仗多呢。
2: 哼，这么说共产国际给我们派了个李鬼过来了啊？
3: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4: 校长，宋希濂师已经攻下了九峰山，刘和鼎军也拿下了水口，只有围攻古田的张治中没有动静。
5: 他没说这是为什么吗？
4: 他说他要以和平的方式劝说守将赵一坚投降。
5: 有意思，不战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他文白对孙子兵法是很精通的。
2: 围坐，张治中来电。
5: 你
2: 赵一坚现已率部出城投降。
5: 听听，十九路军的总防线一破，那么蒋光鼐蔡廷锴失败也就指日可待了。
6: 原来估计这场战役至少要打上半年，没想到十九路军败得这样快。我们的策略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
7: 我也觉得有问题。福建事件之前，我们不用考虑十九路军会在背后攻击我们。现在福建事件结束了，蒋介石又收编了十九路军，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劲敌。
0: 你们千万不能在干部面前流露出这种情绪。昨天彭德怀又来电，建议红军主力进攻闽浙赣边境，这话和毛泽东如出一辙。这股风如果不刹住，就会出大问题。
6: 你看我太受情绪的左右了。这样，我建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来统一全党和全军的思想。
0: 我完全赞同。
6: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人进逼广昌，就是想打开这扇大门，从而进攻中央苏区。
8: 我认为死守广昌没有意义，我建议让红军主力转入浙皖一带作战。蒋介石的全部兵力已经进入了江西了，浙江、安徽两地几乎是空城，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攻下来。敌人必然惊慌，势必撤兵回救，这样一来苏区的围自然就解了。
9: 朱老总说的有道理啊，我们进入浙皖作战等于是围魏救赵啊，这是一步好棋啊。
10: 那么你不可以把这些县官
11: 像各省的苏区共和国一样保卫广昌，不放弃苏区的每一寸土地，
0: 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与敌人决一死战，
7: 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6: 这是我们的生死一仗，这一仗我们打赢了，第五次反围剿就胜利了。现在我决定把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七军团还有刚成立的九军团都调来参加广昌保卫战，这是我们最后的决定，谁不服从都不行。
4: 共军在广昌的白社、朱方、甘房修筑了长达40里的碉堡，攻势封锁线，决心死守广昌。共军林彪的一军团、彭德怀的三军团、董振堂的五军团三大主力都到了广昌前线，连新组建的九军团也调上来了。塞克特元帅的铁壁合围的计划到了决战的时刻。
5: 诸位，广昌是匪区的北大门，只要攻破了广昌，我们就可以直捣瑞金。
12: 陈济棠答应为红军借道，让路40华里，并已经约好了佯攻假打，朝天开枪，做样子给蒋介石看。罗汤谈判的结果真不错呀。
13: 好啊，老毛这个伏笔用得真不错，他算是看透了陈济棠的心思，怕给红军硬拼，蒋介石这道防线等于形同虚设。
12: 的确是这样。
14: 报告，周副主席，有个叫向以年的人要见你。
15: 周副主席，
16: 你是？
15: 我是向雨年呢、啊、你不认识我了？
16: 你向雨年
15: 啊？
16: 特科的那个向雨年？
15: 对呀、啊。

0: 荣给毛毛找的这一家人家，丈夫和儿子都参加了婚姻。你们放心，他绝对不会亏待毛毛的。
1: 毛毛好久没喝过我的奶了，让我再喂他一次吧。
2: 姐，大娘就在上面，她都等了半天了，你们要不要见一下她？
3: 不见了，被我悲喜生离别，还是不见了。何姨，
2: 放心吧，
3: 子珍，子珍。

子轩，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会把毛毛接回来的。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才留下来的。我毛泽东，对不起你们呐。不过，中央苏区总要留下一些人继续坚持战斗。说实话，我是想要留下来，重整旗鼓。
1: 收拾旧山河，我们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我们是来禁言的。
0: 禁什么言？李德根本就不懂军事，一个拒敌于国门之外，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而博古推行了一条比栗三路线更左的左倾路线，把我们辛苦挣来的家业全给败光了。
1: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应该带个头，把这些人都给拉下来。同志们，你们放心，左倾路线是不得人心的。只要我们的党员、干部还有战士觉醒过来，左倾路线必定寿终正寝。主力走了，我担心的是你们大家。 肩上的担子重，当胜利的英雄不算什么，当失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0: 到底是怎么了？你们能告诉我吗？这真是匪夷所思啊！一个久困之师，在不到半个月内能连续突破两道防线，这到底是为什么？
1: 陈济棠并没有怎么反抗，就让共军冲过去了。
0: 是吗？
2: 据我的人说，不是没有抵抗，因为共军示众，被冲了过去。
0: 共军示众？共军有多少人马？
2: 8-9万之多。
0: 你说什么？
2: 他们抓紧扩军，一个月之内就扩了3万多人。
0: 命令江西的部队，凡家中有人参加红军的，都给我斩尽杀绝，茅草过火，石头过刀。
3: 是。
4: 洛夫同志，我听说你跟博古同志的看法有了分歧以后，他就想把你送到苏联去养病。
3: 何止是我呀，你也是一个。真是共产国际执行部没有同意，他才作罢。
4: 我本来不想说的，但红军现在被弄得这么被动狼狈，我不得不说他两句。他太刚愎自用了。
3: 何止是刚愎自用，简直是昏庸，无能透顶。
5: 主席，
6: 老毛，老毛，你没事吧？
5: 老毛怎么了？猫他的疟疾一直都没有痊愈，可能是行军太劳累，就没支持住。
3: 快，找副担架来。
7: 是。
0: 诸位都说说，共军现在还会往哪个

0: 方向流窜。
1: 卫座，我认为共军会经赣南、信丰入广东，南昌起义后，他们就试图占领港口城市汕头，以得到苏俄的军援。
2: 我认为他们会进入湘南，重建赤区。
0: 以我所见，共军真正的目的是要去湘鄂边境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无论他们要走哪一路，疲乏之师经不起长途的消耗。命令何健在湘江东岸修筑工事堵截，陈济棠推进至韶关，李宗仁由桂林向北推进，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在第三道封锁线。
3: 是。
4: 我们这种逃跑式的撤退可不是个办法。
1: 老毛，你说说看，有什么想法？
4: 现在虽然有三四十万的追兵，但真正卖力的只有何健和老蒋的嫡系薛岳。薛岳的两个纵队正在调动之中，我们应该集中主力，坚持一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只有这样，才能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
5: 我们要赶紧向三人小组建议啊！
1: 要是以老毛的名义建议啊，肯定会被否决。以我的名义吧。

0: Но Вальдоже посоветовал, что уловить подходящий момент и уничтожить части врага, чтобы они поменяли дислокацию.
1: Это нехорошо, что Мао не выражал свое мнение. Он всегда позволяет, чтобы другой сказал его мысль. Ну, пошли.
2: 刘建旭来电，说贵军突然从泉州、灌阳、新安撤走，不知道白崇禧搞的什么鬼。他是在保存实力，怕共军过不了湘江，转而入桂。何主席，白崇禧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我们也得留个后手啊。
3: 是为知己者死，姜委员长如此器重我，我不能对他不起。
2: 他封你的追剿总司令，只是个空衔，你能指挥得动薛岳吗？
3: 我杀了毛泽东的老婆，挖了他的祖坟。
4: 这是不共戴天之仇啊！毛泽东要是做大了，我何健就死无葬身之地。报告，白战官来电。是，赤匪有大规模入侵广西之迹象，帝不得不全力防守广西，空出的防线，请兄速派兵填补。
2: 白剑生啊，白剑生，这世上没有比你再狡诈的了。这防线是在你广西境内，你扔下这么大一个空洞，我哪来的兵给你补？回座，何健来电，说白崇禧在湘江放了个口子，让红军渡江。
5: 我们的飞机已经侦察到，报告给我了。这种人应该严加斥责。我早就料到他和陈济棠是一个样，对朱毛共军会采取敲帮式的阻截、送客式的追击。

0: 既然如此，我中央国民革命军进驻这些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也就名正言顺了。
1: 委座真是高瞻远瞩啊。
0: 命令各部对朱毛共军采取驱赶式的追击。
1: 那就这样让红军渡江西去啊？
0: 当然不能，我要让他们横尸湘江之东。
2: 是。
3: 坐，
4: 准备记录。
0: 很好，众已聚，不须散，兵已出，不图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逆人。这就是我送给各攻击部队全体将士的四句话。找寻敌人，就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孩子那样志在必得；攻击敌人，就要像抢救逆人那样勇猛迅速。今天的湘江东岸将是共军的葬身之地。
4: 立即把委座这段话转述给各级将领。
5: 是。
6: 湘江之役正式拉开战。红一军团在泉州一线阻击湘军刘建绪四个师的进攻，红三军团在灌阳一线阻击被蒋介石逼回来的桂军白崇禧五个师的进攻，红五军团在下灌水车阻击中央军薛岳两个纵队的进攻。从泉州到灌阳的长达100里的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红军战士在湘江东岸跟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

0: 谁在下指挥？
1: 一定要留意。
0: 角山铺阵地马上就攻占了，扑撤！
2: 是你岳父大人亲自下的命令啊！
0: 为什么？
1: 现在贺龙部已经包围了长藤，攻占了桃园，现在正在向益阳和长沙进军。长沙现在只剩几个警察了，真的要被贺龙夺了湘军的老窝，你的罪过可就大了。
0: 这是真的吗？
1: 现在六十二师、十六师已经接受了回援的命令。

0: 赶紧给我拉上来！打扰预备队，早打完了。总裁人员一个都没了，这是村训员，黑线杠。告诉同志们，紧急集合！
1: ！
0: 我们不是胜利者，就是失败者，胜败至关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怕牺牲，敢于面对，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都要坚持下来。

0: 这么多辎重，这部队什么时候才能过江啊？
1: 加快速度！
0: 恩来，快跟我过江吧！不，我还要指挥部队过江，你们先走吧！哎，跟我走吧！快点！

0: 区长，浮桥被炸断了，怎么办？
1: 涉水过江。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 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 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 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
4: 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
6: 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充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 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多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 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 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

0: 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

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

0: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

0: 人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八，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

0: 校长真正担心的，不是这个，还是冯玉祥和李宗仁这两个人首长兵权，不站在我们这边就会出大麻烦。
1: 你真是好手段呐！
2: 只要蒋总司令一声令下，我十万青帮兄弟，不管是水里来还是火里去，随时停湖调遣。
3: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奋战，终于突破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博古、李德执行的逃跑主义路线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央红军由出发的86000多人锐减至30000人。

0: 湘江之战虽然没有全歼共军，但这是我们剿共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准备嘉奖各路参战将士，尤其是何健。
1: 何健半路撤军已至，未能全歼共军，不追究他的责任就是好的了。不，
0: 何健这次比白剑生、陈伯南他们要尽心尽责。记住。
1: 赏罚性命，施于有节，济人之功，呼吁小过。是，校长。蒋鼎文攻下瑞金之后，得知共军是想去湘鄂川跟贺龙、萧克会合，
0: 所以他们就必然要走萧克与贺龙会合时走过的旧境。
1: 校长准备如何调配部队，歼灭这股流窜的共军？共军。
0: 一向惯用口袋阵，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也来钻钻我们的口袋。传令，何健为第一路军总司令，阻击贺龙、萧克南下，薛岳为二路军总指挥，立即率军在武冈、长布设立4道封锁线。
1: 共军会来钻这个口袋吗？
2: 共军没了毛泽东来出谋划策，这个口袋他钻定了。就差马桶没带上了，不然啊，怎么会被追上啊？
3: 这仗败得太惨了。
2: 哼，是谁指挥这么干的？就应该拉出去枪毙。
4: 哎，别乱说，听说这是不顾同志下的命令。
2: 我就要说，大不了拉出去枪毙嘛，反正我弟弟已经死在江里边了。 正好我到阴曹地府去陪他，他就不冷清了。
5: 打了这么大的败仗，总得要有一个人承担责任。

为什么？

0: 周副主席，
1: 哦，少贡国际师，我们接回来了。红三十四师伤亡惨重，师长陈树祥同志牺牲了。
2: 我知道了。

0: 你们部队伤亡大不大呀？伤亡是很大，要不是湘军中途撤军，我恐怕就全军覆没了。我现在还想不明白，湘军眼看就要攻破阵地了，不知为什么突然撤军了。
1: 是红二六军团攻占了桃园，把何震吓坏了，怕他在老巢失守。 所以命令三个师调兵会援。
2: 周副主席，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呀。我跟主席打仗打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打过这种窝囊仗。
3: 就是。

0: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人为什么会把这土了吧唧的东西叫做洋芋。长大了我才明白，它真是洋玩意儿，是明朝时才传播到中国的。可见呢，任何的舶来物都必须适合中国的土壤条件，它才能成活下去。啊，润之啊，你是在借这个土豆受洋顾问吧？
1: 我从宁都会以后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不说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专横跋扈的作风造成的。
0: 这都是国谷给灌宗的。哎，
1: 湘江之战败得这么惨，红军指战员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你们也不能再保持沉默了。蒋介石已经集结20万大军在城部、武冈一线。 就是想设一个口袋阵，等着我们去钻。可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北上，跟二六军团会合。这不是硬要把我们剩下的3万多红军往虎口里送吗？
0: 照这样下去，红军势必会走上绝路啊！我看，是时候把李德和博古轰下台去了。
1: 能行吗？他们有共产国际支持，人又占多数啊。为什么不行？这是人心所向啊。洛府不也倒向你那边了吗？
0: 我怕违反组织纪律。
1: 那咱们就不违反纪律。
2: 我去找洛夫和恩来，咱们开个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今天我们在通道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红军的去向问题，形势紧迫，容不得我们举棋不定，请大家各抒己见。
3: Я хочу вам напомнить.
4: 我提醒大家考虑，что
3: пусть войска Чжоу Хунъюаня
4: 是否可以让那些在红军现场追击我们，或向西站的敌人逼近，阻止他敌军超过我们。
3: И мы сзади, за их спиной, мы можем выйти на север для встречи со вторым и шестым корпусами.
4: 我们则在他们的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六军团会合。
1: 你们来看，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4道防御碉堡线，张望义带请军入瓮。润之啊，说说你的想法。
0: 对，老毛，你就把你的想法说得具体一些。
1: 要想摆脱这个危机，唯一的办法。 就是向西进入贵州，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才不会一下子跟上来，而白崇禧又不会积极地向贵州追击我们，而前军王家烈的兵力很弱，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喘一口气，有机会让部队休息一下。我赞成老毛的意见，
5: 我也赞成。
2: 我赞成。老毛说的有道理。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1: 李德同志，李德同志，
2: 让他去吧。我们要为3万红军的生命负责任。
1: 白来，那你的意思是，
2: 我们就举手表决吧。

0: 接受表决吧。好，同意泽东同志意见的，请举手。好，报告同志，你的意见呢？
1: 那就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吧。

0: 公爵，转兵贵州。
1: 师长，命令不对，停止前进。师长，咱们为什么不走了？
2: 不是不走了，我们要改变方向，朝黎平方向走。
1: 师长，咱们临走的时候，李德交代我，让我们按照他的预定方向走。
0: 他现在说话不算了，改到贵州是毛主席的意思。
3: 毛主席，
4: 师长，
5: 毛主席又出来讲话了。
4: 太好了，
3: 毛主席
4: 让我们肯定不了。
0: 反正李德说话，现在没人听了。命令不对，改到黎平，火速前进。

0: 费，见了红军脚打跪，急求老蒋来救命。谁知老蒋黑心眼，一箭双雕，把我一副主席位置也丢掉。
1: 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
2: 同志们好，
1: 但是我并不觉得轻松。李德这一路上都在劝说国鬼留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围追堵截的敌人会追上来，势必重蹈江西的覆辙。
3: 老马，那你看下一步红军应该往哪走？
1: 问安，遵义。
3: 好，那就再开一次会，巩固一下通道会议的决定。
1: 走吧。
4: 同志们好。
5: 毛主席，王家烈呀，王家烈，丢了江山，没了兵，现在变成一条狗，若是想要留条命，赶紧举手，把枪投，把枪投。
6: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啊！
5: 打倒王家烈，
7: 打倒王家烈，
5: 红军万岁，
7: 红军万岁，
5: 红军万岁，
7: 红军万岁。
8: 哎，我怎么有一种回到瑞金的感觉呢？
9: 是啊，只要毛主席再领导红军，我们肯定会打回去的，
8: 打回去。
10: 各位，我记得在贵阳的时候，大家都纷纷的表示，啊，坐。要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肝脑涂地，与共匪决一死战。现在共匪已经到了家门口了，我今天专程赶到这里来，就是想与诸位兄弟商议一下，不知诸位还有没有当时的决心啊？
11: 那时不是做做样子给外人看吗？黔军这战斗力您还不知道，老蒋的中央军都挡不住红军的进攻，咱们能行吗？
12: 粤军贵军对红军都搞敲帮式阻截，送客式追击，我们为何不学他们那样啊？
13: 就是，我们有什么必要跟红军硬拼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怕的是中央军薛岳那八个师跟在后边虎视眈眈呐。
14: 诸位说的是啊，据情报分析，红军这次在贵州并不想留下，似乎是想流窜四川呢。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放他过去嘛。
12: 啊，有道理。
13: 是，不是。

0: 但是我要请大家帮我一个忙，要帮我把这个面子做足了，做大了。
1: 是。
2: 哎呀，谢谢
3: 啊！别急，
2: 谢谢，
4: 别急啊！每个人都有啊！
5: 别急，
4: 这是给我一个，
5: 都有，
6: 谢谢啊！哎呀，
4: 别着急，每个人都有，
5: 给我一，
4: 一人一份啊，
6: 给我一个，
5: 给我一些吧，
4: 别急，每个人都有，
7: 哎，谢，嘉祥，
8: 哟，嘉祥。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9: 我说找了半天找不到你，原来窝在这儿了。
7: 我就是想一个人出来坐坐。
9: 哎呀，这个王家烈还真是够意思嘛，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吃的。
8: 老毛，看来你这入前的建议啊是对的，这下咱们红军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整几天。
7: 不过这下咱们就更忙了。
10: 首长，
9: 哦，
10: 首长，我们来了，我们刚领的。
9: 你们这是发财了啊！
10: 首长好。
9: 文珍呐，你们休养连派你们来领粮食了。
10: 啊，休养连呢，放假三天，让他们跟你们这帮饿老鬼团聚。哎呀，胡说什么呢？
9: 我说刘英啊，你可别舌头底下夹草啊！总有一天，我要找个厉害的男人，管住你这张嘴。
10: 就是，到时候啊，看人家怎么治你。
11: 从薛岳的来电来看，红军根本没有来钻口袋，而且查无去向。
12: 空军的侦察，你消息吗？
11: 没有。
12: 这就怪了，难道他们真的是树倒猢狲散了？
13: 委座，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三人联名发来电报，
12: 说什么？
13: 请求进入贵州，追击共军。
12: 追击共军？怎么没听到王家烈的报告呢？
13: 我刚打电话问了王家烈，他说他也不清楚，他已经派人去查了，一有情况立即报告。
11: 学生认为，共军肯定是潜入了贵州，不然不会空穴来风。
12: 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份电报与上峰推卸责任讥讽的电报有天壤之别，真可谓是慷慨激昂，故作为党国赴汤蹈火之势。命令薛岳查明共军的去向，并率兵入前。
8: 是。
14: 老毛啊，我知道你喜欢古典诗词，而且也很有造诣，可是你不得不承认，在外国的诗歌中啊，也有很多写意的好诗啊，比如歌德的《五月之歌》。小麦和黑麦之间，绿篱和荆棘之间，树木和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很有想象的空间啊，哎，不亚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9: 罗福啊，我承认外国诗歌里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可是我总觉得从节奏和气势上是赶不上中国诗词的。你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要是翻译成外文，意思可就差了一大截呀。
10: 来，吃饭了。
9: 哦，来吃饭吧。
8: 吃饭。
9: 哎呀，还有鸡呀、啊！
10: 我在街上买的。
9: 嗯，香。哎，这是什么？
10: 找老乡做的礼仪瓶油茶，快尝尝。
9: 那得尝尝啊。
14: 老毛啊，吃饱了好好睡个觉，攒足精神，明天呢舌战群儒。来
9: 啊，
10: 我给你加会计。好，恩来，忙了一天了，喝点水吧。啊，明天的会议是不是很重要？哎，是啊，很重要。要彻底否定折回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难度很大呀。我看你呀。 最近这段时间，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为了红军的存亡，再大的压力也得承受啊！哎，你知道吗？现在啊，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都对那个杨顾问表示不满，大家都希望毛主席出来指挥打仗。
1: 再不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红军正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我认为还是应该从贵州向北，再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更切实际。
13: 下面，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吧。我觉得在下一步行动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总结一下，我们中央红军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总结一下这次失败的教训。
2: 我先说，湘江之败，败就败在速度上。我们在界首等了整整四天，才等到了中央纵队，结果呢？
13: 丧失了大好的渡江机会，还有，渡江时候带的那些坦坦馆，如果再出发前就丢掉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惨痛的失败呢？
3: 湘江失败的教训，必须要反思和总结。再有，我们今天的会议，必须彻底解决红军最后的去向问题。
13: 泽东同志，你再说一说吧。
3: 我来讲两句吧。 我为什么反对去湘西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的重兵都集结在湘西，而湘西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呐。而我为什么主张去川黔边呢？是因为四川和贵州都是相对独立的区域，所以啊，三国时期刘备才会选择在那里立国。俗话讲得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呐。 这正是我们建立红色割据最重要的条件。连斯大林同志都说过，四川是中国革命最理想的根据地，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呢？
1: 斯大林，他说过这句话吗？
3: 说过，是在接见项英同志时说的。
1: 不过，同志，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项英同志啊。
13: 既然是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我放弃我的主张。那就请骆甫同志起草个决议吧。
14: 好，我还有个提议，我提议恢复刘伯承同志担任军委参谋长。
15: 我同意，
16: 我也同意，
14: 我去双手赞成啊。那好，今天的会议就这么决定了。 然后，由我和博古同志向你的同志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
16: 老毛，项英同志真的跟你说过斯大林说的那句话吗？
15: 真说过，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说的。
16: 哎呀，你这句话呀，那算是点中了他的死穴。他这个人呢，最怕别人说他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哼，你把斯大林都搬出来了，那等于给他下了一道圣旨啊！
13: 哎，老毛。 你真的认为川黔边区适合建立根据？

0: 实力吗？
1: 至少目前是这样。向北偏西可以跟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可以跟二六军团遥相呼应啊。走啊。
2: 嗯，
3: 魏座，王家烈来电，他说共军大约五六千人被他的周方人旅击溃，伤亡甚重，据他查证共军有十万之众，来势汹汹，他恳请中央派兵会剿以保前进。
4: 共军十万之众？
3: 哦，电报上是这么说的。
4: 这王家烈被共军惊吓的连谎话都说不圆了。他的部下既然已经击溃了共军，为什么还要向中央求援？这不奇了大怪吗？我看他王家烈是一定吃了败仗，而且败得连家底都保不住，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我估计共军此时一定已经离开了黎平，至少到达了乌江。
3: 魏佐，你为何如此断定啊？
4: 因为他共军走的是当年石达开这条老路。
3: 这不正中了魏佐的下怀吗？共军进入湖南可以削弱何进，共军进入贵州可以削弱王家烈，共军进入四川就可以削弱刘湘等地方势力了。
4: 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命令吴奇伟尾随共军，命令薛岳进驻贵阳。
5: 是。
6: Нельзя повторить ошибку реки Сянцзян. Река Удзян может оказаться второй рекой Сянцзян. Форсирование реки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поражению, либо победа достанется слишком дорого.
7: 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8: 乌江对岸有前军侯志旦的一个旅把守，背后有吴奇伟、周浑元的八个师在追击，离我们已不到100公里了。强渡乌江是要冒全军覆灭的危险。我在这里建议，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川黔边界建立根据地。而应该杀个回马枪，坚决回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我就不明白了，卜谷同志怎么又反对渡乌江了呢？
9: 政治局做出的决议，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10: 退回湘西，那不是飞蛾扑火吗？
9: 黎平会议的决定非常正确，我们必须坚决执行。
1: 情况紧急啊！来，我建议举手表决。
11: Голосовать, поднять им руки.
12: 好，同意过乌江的，请举手。
11: Поднимите руки за переправу реку Удзян.
12: 少数服从多数。
11: Семеро одного не ждут.

0: 陈光，参谋长，参谋长，
1: 竹筏准备好了吗？
0: 竹筏是都准备好了，可是今天的水流太急，而且敌人的火力又太强，昨天派去的两批突击队都被敌人炮弹炸翻了，突击队长毛振华也被水流冲走了。
1: 赵长城，
2: 到！
1: 我把神炮手赵长城给你们带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3: 只要能炸掉对面的桥头堡，我保证能够冲过江去。
1: 好，赵长城，
2: 到！
1: 就看你的了。
2: 保证稳守任务，同志们，跟我走。

0: 主席，主席，不好了！主席，不好了！什么事情啊？慢慢说，着什么急呀？红军突破乌江了！哼，突破就突破了，这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啊，用点劲儿。
1: 还有呢，薛岳他们已经到了城外的观音山了。
0: 他带了多少人？
1: 有4个师。
2: 这真是前门驱虎，好文件狼啊！到底还是没避得过老蒋的暗算呐！
3: 快，同志们，赶紧！
2: 快，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
2: 在那儿，
3: 洪城，
2: 主席，注意安全啊！
3: 注意安全啊！
4: 主席，周副主席，
5: 打得好啊！应该的，刘伯承不辱使命，没让乌江成为第二个湘江。不是，因为这次没追上来罢了。9块9毛8，新手金条藏宝箱，
4: 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
5: 这次我可是赚大了，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9块9毛8，财富金条藏宝箱，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
8: 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9: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已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正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0: 银满箱，
1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0: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毛1钱。 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仅限前3。

0: 视频，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石上，完美保留神秘 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金体的稀缺典藏，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5: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 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

0: 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一的机会。

0: 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1: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3: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3: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精品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一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因。

0: 京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5: 欢迎加入九十号，
4: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4: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7: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4: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8: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4: 看他们勇往直前。
9: 二宝，不害怕。
4: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早盘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呈现出的是一个横盘震荡的态势，那么这样的表现到底是在昨天大涨之后的一个主动的修整，还是有可能是意味着在元气大伤之后的无力上攻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今天午间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庆侃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以及操作上的建议。对于早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阅无数。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共同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今天早盘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成交量层面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78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2220亿元，市场交投情绪有所降温。板块上热点轮动节奏进一步加快，早盘资金主要流向有色金属、电力等顺周期赛道。截止到午间收盘，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表现。上证指数上 涨0.5%，报收于3883.58点；深成指上涨0.61%，创业板指微跌0.13%，科创50指数上涨1.54%。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涨跌家数，目前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3457家，上涨1923家，其中涨停51只个股，跌停仅有5只个股。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板块的资金流向，今天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工业金属、贵金属、IT 服务和计算机设备方向，资金流出较多的分别有光学、光电子、玻璃波纤、电池、通信设备和软件开发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到底该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1: 好，对于大盘早盘的这种表现到底应该怎么来判断，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徐宏斌，你认为今天早盘表现比你预期的是要偏强还是偏弱，关键就是你认为接下来大盘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延续一个持续反弹的格局。
10: 首先给观点啊，

0: 我认为市场可能还是接下去是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结构啊。那么在昨天我们看到探底之后，情绪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升。那么投资者朋友看到这个市场的一个探底回升之后呢，那么我也发现啊，大家呢也是从原来的一个极度悲观开始逐渐的有这个转变的一个心理啊。但是毕竟在昨天的一个市场低位的时候，确实还有一部分的资金去选择短线抄底。那么这部分短线抄底的资金呢，它因为是短线，所以在今天上午的这个交易的时间节点，有部分它会选择一定的获利盘的一个派发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上午的一个分时结构呢，会有一定的一个分歧，但分歧之后依然还是选择了继续往上去走反弹的这么一个属性啊。所以今天的市场的一个结构呢，我认为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那么从涨跌加速上面，我们看到昨天其实也是来到了一个情绪的偏高点。一般来说市场反弹来到情绪高点，那么第二个交易日出现一定的情绪效应的一个分歧，所以反馈到市场的一个涨跌比加速来看的话，就是昨天反弹力度偏弱的一些品种呢，今天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回弱啊，那么形成一个涨少跌多的一个格局。但是整体的权重方向基本上还是维持了市场的一个稳定性。那么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流动性能不能重新的一个充裕起来。那么我们看到一组指标就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两融的余额在之前是连续的流出，但是我们看到昨天的一个额度，就是两融的尤其是融资余额呢流出，它是基本上开始这个没有了啊，也就是说昨天的融资的一个余额它是持平的，那么也就意味着阶段性兑现的资金呢可能也是告一段落啊。那再者我们也看到，在经历了连续调整之后，市场昨天只是第一天的一个探底回升，那么今天呢其实是基于昨天探底回升的一个确认。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礼拜一的时候，我们的上证指数是打出了一个3741点的一个低点，那么现在连续两天的一个反弹，哪怕明天在这个位置出现了这个震荡的回落回踩，它也不会去把前面的3741点再去跌穿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市场已经开始给出了明显的一个企稳的一个信号啊。所以我个人认为阶段性这个震荡上行的一个概率呢可能会更多一点，但是它的一个高度到底能不能再突破20日均线，那么到时候我们再看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有色金属板块是反弹居前的，那么其中像紫金矿业表现不错，那么包括西部矿业以及赤峰黄金都是涨停板报收的，因为隔夜我们看到黄金概念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反弹啊。那么再者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芯片方向也是延续了昨天的这个反弹啊。那么其中通富微电打出了一个低位两板的一个走势，新城科技也是创出阶段性的新高，包括瑞芯微也是即将要创新高的一个走势。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 CPU 概念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新网瑞捷是这个涨停啊，瑞捷网络也是20%的一个涨停，包括紫光股份也是打出了一个两天两板的一个结构啊，表现非常的一个抢眼。那么再者我们看到像电力板块今天也是有所修复，那么其中电力板块中的力新能源打出了5天5板的一个走势，那么近阶段我们看到连板的高度是在电力板块呈现出来啊。那么华电辽能也是打出了一个3天2板，包括华英电力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综合来看啊，虽然有部分的相关上市公司是处于一个调整态势，但是主流的主线依然还是比较清晰，也就是说市场尤其是大盘指数它想要起来，想要重新聚拢人气，那么还得主线去发力。当然从反弹的一个结构来看，半导体芯片也好， CPU 也好，包括电子元件也好，这些主线的相关品种方向依然还是能够受到市场中的这个大部分资金的一个关注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下，我个人认为还是在市场震荡上行的这个判断的大框架下，依然还是要积极去寻求市场主线尤其是科技方向超跌的一些相关市场机会啊。
1: 好，应该来说熊斌认为大盘在这个地方可能大概率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态势，但是其中提到了一点，就是现在其实观察盘面特别重要的是有关流动性这一块。那这块来我请教一下赵静凯，其实我们看到盘面在经过昨天反弹之后呢，我们看到今天一度打到了5天均线那个地方，但是立马又能够反身起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迹象。但唯一不足的就是我们看到成交量在早盘出现了明显的萎缩，这个地方如果说经过昨天反弹之后接下来成交量不把它

0: 堆上去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不进则退的局面？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成交量这一块其实本身我觉得倒是还好，因为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现象，因为昨天其实确实是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比较明显的格局，那反弹完之后到今天这个时间点，市场在这边出现一定的分化，成交量有一定萎缩，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其实更多需要观察的呢，就是一个是就是说整个的市场在科创板和创业板的这个反弹引领下面，是不是能够有一定的延续性。因为就我自己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更多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就是指数层面，一个是双创指数它是决定了整个反弹的高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需要谨慎的一个地方呢，就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下上证指数，因为上证指数我记得之前跟陈老师上次也聊过，因为它跌破了年线，
0: 对，
1: 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它走的是最弱的，而且年线这个位置没有守住之后，其实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原来可能到这个位置市场会预期有支撑，但是现在如果跌破之后呢，它如果反抽上来打到这个年线附近，可能市场的预期就会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减仓动作在，这个也是我觉得大家需要去关注的。那我们从盘面来看的话，我个人绕一个观点，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科技可能还是市场的一个主线的品种，因为我们从最近这两次，就是说前几天宽基放量，也就是你放在50也好，放在这个300 A500也好，其实市场本身的人气并没有完全的激活，但是昨天看到像科创50这样的一些科技类的指数，它出现放量之后，很多的品种都是从跌停直接爬到涨停这样一个态势，人气也被激活，所以我是觉得接下去一个是大家把重点可以放在科技这一块，另外的话就是科技本身反弹的高度也决定了这个本轮反弹的这样一个高度，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上证指数如果触达到年线这个位置的时候，市场可能会有一定的分歧出现。
0: 就说你认为大盘也会接下来持续反弹，但反弹过程当中我们更多应该关注双创的指数，只是说在科技股反弹的时候，主板一旦到了年线附近，其实不光年线，有人说像这个十天线已经也是压着有大概一个月没上去了，这地方可能也会有压力，就是可能一旦主板指数往上行到十天线年线的时候，可能整个盘面会出现一定的波动，是这样吗？
1: 没错。
0: 那从板块来看，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就是昨天科技股大涨之后，就是今天好像又切换到了一些顺周期的方向，那你认为接下来可能，虽然你认为说科技股可能仍然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但是是不会有没有可能就是会改变以往那种科技一枝独秀的局面？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科技这边反弹的话，就肯定不可能像之前我们看到当时那种走得比较顺畅的这样一个态势。你看你今天这个盘面上面，其实科技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品种，包括跟 NPO 就是超节点相关的一些品种当中还有创出新高，包括刚才徐老师提到的一些先进封装的品种也出现了两连板，那包括一些液冷等等之类，我觉得就是科技现在的这个反弹，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轮动的过程，而且更多可能也会跟一些相关的事件驱动有一定的短线的刺激在这边。那对于一些可能低位的品种，我觉得在这个位置本身它也会有一定的轮动，但是你从体验感上来讲的话，相对而言我觉得可能并不一定会有科技来的那么好，因为科技它其实还存在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一个点在，因为大家看到很多的品种其实从最高点下来基本上都是腰斩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在这边它触发反弹之后，可能市场的关注焦点还是会在科技这一边。
0: 好，刚才是听到两位嘉宾对目前市场的态势的分析和解读，那具体落实到盘面上，今天早盘有哪些板块的表现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进入下一个环节。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实力。

0: 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值。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8: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整理的第一项重要数据是上涨2.92%。今天早盘市场热点切换节奏加快，而创新药板块走出了逆势的独立行情，板块指数盘中最高冲高到了2.92%，随后震荡回落。板块内部，哈三联、罗新药业封上涨停，博瑞医药、药康生物、莱美药业等多股涨幅超过了9%。创新药板块持续活跃，本轮行情还能走得多高多远？板块目前和科技股的这种跷跷板效应还会持续多久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9: 其实我们看到创业板是近期应该来说在科技股调整当中市场最亮眼的这样一个板块，近期也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跷跷板的效应。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赵静侃啊。创新药呢前期的很多表现，有人认为说可能只是一个超跌反弹嘛，就是位置太低，但是从它持续反弹来看，似乎可能你有着明显的这种还是有资金大资金介入的这种迹象。那这一块到底应该怎么来判断就是它的这种反弹的性质？另外从创新药来看，我们看到其实港股的创新药应该走势明显还是要强于就是我们的这种创新药的板块。那如果说确实不错的话，具体挑选上有什么建议？
10: 好的，就是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首先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认为它是整个市场当中也是属于业绩好相对位置比较低的这样一个品种。那在这个时点上面，我们其实也看到它其实是有等于是产业业绩还有资金几方一个共振之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且你要说承接科技类的一些资金来说的话，它也可以承接掉一部分。那我们如果从整个的就是趋势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对它的判断是它这个整体向上的趋势会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是不能指望它跟科技一样走的可能斜率更陡峭一点，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难的。然后从我们关注到的几个变化呢，就是一个是整个的这个 BD 出海来看，像今年到五六月份，整个的量其实已经达到24年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值了，跟去年相比的话，差不多也已经达到70%-80%了。那这一块就是从出海的角度来说，大家可以去关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的这个管线，它其实不管是临床三期还是到这个 NDA， 包括已经批准上市的这样的一些管线，其实是呈现了一个扩容的态势。那对应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其实它本身也是过了一个就是业绩最差的一个时间点，慢慢的开始实现了盈利，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基本面的变化。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刚才陈老师说的，就整个的看创新药，我们更多建议大家还是港股这边的一些标的可能相对而言更 更纯正一点。这一块的话，就是港股也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弹的迹象，那我觉得对于我们 A 股这一块，它其实也会有一个正向的这样一个影响在这边。所以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创新药它还是会延续一个震荡的走势在里头。但是呢，就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因为创新药你往深了去研究的话，其实每一个上市公司它做的这个药的方向其实都不一样，其实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它的难度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如果看好这一块并且认同的话，应该还是最好去买一些 ETF， 不管是我们 A 股的 ETF 还是我们港股的 ETF， 其实在这个位置做配置，我觉得都是中长线来说都是有一定性价比的。
9: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徐宏斌。应该来说，他其实不断提示大家，近期就是特别从昨天开始，我们的科技股的机会、超跌的机会，一定要在这里面来挖掘、来寻找。但是具体到科技股市场，还要叠加可能哪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可能是更加合适的？来听听你的建议。
5: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近阶段啊，虽然7月15号截止一些中报业绩预告是披露了，但近阶段呢，还在有很多相关上市公司还在不断的披露。那么伴随着中报披露的一个加速，中报绩优品种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受到市场资金关注。今天早盘有16家中报预增品种涨停，或者是涨幅超过9.94%啊。近期中报业绩啊涨停潮出现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梳理后发现，尤其是一些国产端的 AI 硬件的品种发布超预期的业绩后，反而是更加强势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近阶段像紫光股份啊，作为国产交换机以及服务器的核心，中报预增是翻倍的，打出了一个两天两板的一个结构走势。而且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市场连续调整过程当中，它的一个价格呢反而是稳在这个位置，那么说明市场关注度也是比较的高。那么瑞捷网络同样也是作为超节点的核心，中报预增啊这个32%-65%，今天是打出了一个20%的一个首板，这些都是属于 AI 硬件相关方向的品种之一啊。那么当然这些品种都已经打起来，大家都不要去追高。那么顺着这个思路，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有没有同样也是中报预增的，同样也是属于 AI 硬件端，那么甚至是出现过调整的，那么下一阶段是不是市场的一个资金以及关注程度会更高一点呢？那么所以我今天顺着这个思路给大家整理出社保新进 AI 啊国产 AI 硬件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国产 AI 硬件中报绩优的核心，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新进的以及股价在前段时间下跌之后被错杀的，再加上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国产 AI 硬件午后导航的资料。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 AI 硬件啊目前是处于一个中报业绩的一个大考。那么今年中报呢其实也是对整个 AI 硬件的一次全面的业绩大考。那么业绩超预期的品种呢才能获得市场资金的一个青睐。截止到昨天我们整理后发现1812家公司披露了中报的预告和报告，其中 AI 硬件的业绩动辄数倍甚至是10倍、100倍的一个增长。但是问题来了，如何判断它的业绩是否超预期呢？那么我们认为啊资金尤其是有大资金跟踪的啊，特别是这个再叠加业绩向好的，那么它的一个股价向上的一个概率呢反而是更高。那么决定股价走势的两大核心因素，一方面是业绩，比如说 AI 硬件端的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公布的业绩的增速啊在100%以上的非常的多，但是这些增速是不是啊符合市场预期呢？那么我们就看有没有大资金去跟踪到。那么业绩加资金两者缺一不可，尤其是重视稳健典范的社保基金的一个动态。那么我们通过整理后发现，截止到昨天啊中报预增的 AI 硬件品种之中啊，这个其中仅有10家上市公司获得了社保基金一季报的新进。那么这些品种呢在前段时间调整过程当中也被市场啊错杀下来，那么目前也是处于修复的阶段，又有业绩的一个增长，又有大资金关注， 那么市场的一个关注程度又回到了科技线，那么这些品种会不会啊它的一个走势结构更为强劲一点呢？那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社保新进国产 AI 硬件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国产 AI 硬件中报绩优的核心品种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新进的，并且呢价格也在前段时间调整过程当中被错杀的。那么同时技术层面也是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国产 AI 硬件午后导航的资料。那么当然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国产芯片设计的核心，计算、存储、感知加执行，全面布局 AI。一季报净利润有3倍的一个增长。那么前段时间公布了一个中报业绩预告啊，业绩是预增4到5倍，业绩全面的一个加速啊。那么是不是超预期呢？有没有大资金跟踪呢？首先我们看到最新股东显示，社保基金101组合新进成为了第8大流通股股东。那么大资金也是大力关注的，而且业绩的一个增长也是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并且有部分是超预期的。那么走势如何呢？我们看到社保新进的区间正好在蓝色区域之内，前段时间一举突破了重要的一个平台，形成一个大波段。那么在这一次的调整过程当中，正好把前期的一个涨幅给吞没到，回踩到啊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而且目前的一个位置正好又重新回到了社保的平均成本之内，也是市场给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而且这两天我们看到探底回升之后，正在小阳线的往上去顶，那么接下去会不会形成加速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些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国产 AI 硬件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9: 好，如果大家对刚才徐宏斌的这一番分析的思路非常认可，也很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详细内容，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听听两位嘉宾对于目前这种市场态势，我们节奏上应对上应该怎么来把握。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9: 好，欢迎继续回来。那面对市场的这种态势，在午后我们需要哪些信号特别这要加以关注？目前这种市场操作的节奏又应该怎么来把握？还是先来听听徐宏斌的建议和看法。
5: 好，那么其实从目前的一个结构来看，今天早盘的一个市场表现呢，我认为还是比较不错的啊。那么在早盘经历了震荡整固之后，那么市场尤其是我们的几大指数又重新能够收回，上证指数已经是这个涨幅也是接近0.5%了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在昨天下午的这个快速拉升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资金它根本来不及第一时间能够参与到市场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部分资金其实我认为可以趁这两天市场啊处于震荡整固产生一定分歧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寻找前段时间被市场错杀的，并且呢中报业绩也是有不错增长的，那么同时又能够发掘出有一些比较知名的资金 心去跟踪到这些品种的，那么后市走出阶段性反弹的一个空间力度呢可能会更高一点。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只是处于一个市场震荡反弹的一个初期的一个阶段。那么当然在初期阶段，因为昨天下午快速拉升之后，有很多的资金可能觉得最低点它没有参与到，那么在目前这个位置再去这个寻找机会的话，可能成本和最低点的成本去比的

0: 话会更高一点，有这种心理上的难受。但我个人认为其实也有一种这个右侧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前面刚刚反弹的左侧的部分放弃掉，吃余的反弹过程当中中间一部分。那么想要去拿到昨天最低点的这种情况呢，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因为这种最低点打起来其实是主力资金，尤其是市场中能够引导市场的资金去这个布局的，并不是我们大部分投资者可以参与到的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不用去管前期的一个最低点，只要市场目前的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反弹格局并没有改变，而且也处于一个反弹的一个初期阶段啊，那么发掘到这些核心品种，只要出现回踩，那么在回踩过程当中寻求里面的机会，赢面我认为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好，再来请教赵建凯，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好的，我就是就着刚才第一趴，其实对于科创板和创业板，我再补充一下一个观点，就我是觉得现在这个阶段这两个指数都会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反弹的高度就我自己去评判的话，我觉得可能很难短期去就是说去再打新高，所以这一段的反弹的历程可能也就10%左右，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说的话，大家就是还是就是掂量着自己来，如果是有一定参与能力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反弹，因为确实之前跌的比较多了。那如果对于现在还没有入场的一些投资者或者观望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从低位当中去挖掘一些机会，就可能最近因为整个天气开始炎热之后，用电的这样的一个高峰到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大家其实是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电力板块。但是电力板块呢，就我自己观察来说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要围绕着科技这条线去看，因为电力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你像水电的一些头部企业，它其实更多的我们是把它当做红利股来看待和参与的，所以这样的一些品种其实并不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的，更多的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些可能有一些绿电就是算电协同这样的一些品种，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题材和概念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其实相对之前的调整，就本身的位置可能并没有一些科技来这么高，但是你从调整的幅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一波的下杀力度也是比较大，那在这个位置结合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进入七八月份天气炎热这个节点，再结合整个的上就是高位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些资金出来之后，在低位再找一些有科技属性的这样一些品种的逻辑来看，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品种可以做一些短期的关注。但是还是一个很核心的点，就大家还是要看整个的，就是一个是双创指数它反弹的力度，还有整个上证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年线的回抽，就这个时间点其实我现在也没办法去估计，但是
1: 你认为在上升途中肯定会碰到不少的这种波折，
2: 对，就到了
1: 一蹴而就，
2: 对，我想表达是到了这些点位，你比如说上证指数的年线位置到之后，其实是大家要注意手中筹码要做一些调整或者减仓的。对，
1: 其实我刚才我看了看绿电板块，应该来说其实近期也实在一个低位，
2: 对，
1: 这里头去挑选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说经验技巧？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前期因为之前有过一波算电协同的炒作，
1: 对，
2: 就是算电协同，你要从基本面来说，其实大部分的现在参与就是涉足的都是传统的火电企业，它所占的比重并不是特别高，所以更多我们应该通过历史上就是他们在前一波算电协同炒作当中有过表现的这些品种，我觉得是可以去做一个重新的关注。
0: 好。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7: 惩办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不是要拿我开刀吗？
8: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在中国到底是要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
9: 这些阿姨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10: 去支持国民革命，打倒反动派。
11: 走了走了，
9: 那妈妈怎么不去啊？
12: 快点啦！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7: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运气只会垂青有备之人呐！老毛，我们滚乌家看看吧。好，走，走。
1: 两份电报，一份是王家烈的，说他把共军阻止在乌江南岸；一份是薛岳的，说共军已经突破了乌江。不知谁真谁假。
0: 我肯定薛岳说的是真话，但我更关心的是他有没有进驻贵阳。
1: 他已经到了。

0: 你过去从来都不打草稿，今天是怎么了？还准备起提纲来了？
1: 明天的会不同。

0: 哎呀，前面就是遵义了。上去，同志，你对今天的会议事情看法？
1: 一场地震，疑似火山喷发呀！
0: 别的太久了，我真想去会上吼他两声。
2: 声音大并不说明有道理啊！你呀，得给人家摆事实。红谷军团的事实还少吗？
0: 一摆一大桌子。
1: 如果还摆不下的话，那我就替你再搬一张桌子来。
0: 错了吗？不就是叫
3: 野田不心疼吗？
4: 少奇，
0: 润之兄，
4: 少奇啊，
5: 少奇啊，
0: 方老总，
4: 少奇，
0: 辛苦了，
4: 少奇，
0: 可把你盼来了，
4: 辛苦了，
0: 还没吃饭吧？先去吃饭，先吃饭，
4: 对，
0: 填饱了肚子，说话才有底气，可以畅所欲言呐。
4: 对对对，
0: 走走走走走走。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两个议题：第一个是确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第二个是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需要说明的是，在会议之前，第一个问题已基本上形成了决议。 因为目前敌情严重，遵义这个地方不宜久留，而且也不能做根据地。中央红军必须迅速北上，进入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议题，请波哥同志讲话。
1: 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作为党中央的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党中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都是正确的。而我认为，造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
2: 国民党、
3: 国民党力量强大，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没有彻底，游击战开展的不够，各根据地之间相互配合的不够密切，根据地后方后勤保障工作做的不够好。
2: 部同志，我觉得你这个报告有问题。
3: 哎。
2: 你怎么只强调客观原因？什么帝国主义国民党有多么强大，你就没有强调你的主观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的瞎指挥，才导致了根据地的丧失。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这些人呐。

0: 就是宰卖野田不心疼。
1: 各位同志，不要激动嘛。我们还是先听博古同志发完言以后。

0: 势节节败退，最后没有办法，只有退出苏区。我作为红军总政委，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下面我们请博古同志继续发言。
1: 下面请大家继续讨论这两个话题。
0: 请大家自由发言吧。

我不同意波谷同志的报告，我也不同意。我来做个发言。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过分地强调了客观的困难，把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强大。那我请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什么时候不强大过？还有，单纯的防御路线和。 短促的突击战术使我们从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这种舍我之长的打法使我们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让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的中央苏区，而在突围之中又采取了逃跑主义、搬家式方式，最终导致湘江惨败，牺牲了我们三四万红军将士的生命。 难道这也仅仅是客观的原因吗？更不能让人忍受的是，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军委集体领导可以说完全被取消，一切工作被李德个人所包办，承办主义抬头，自我批评全无，不同的看法被排斥，正确的意见被压制。 而博古同志，对李德所犯的错误和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加以纠正，反而是支持、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难道博古同志就没有一点责任吗？讲得好，讲得好！我来接着洛甫同志的话讲。 我概括博古同志的错误有三个主义：首先就是冒险主义，下了死命令攻打赣州，说是要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者数省的首先胜利，结果失败了。大家都知道啊，两个拳师比武，聪明的拳师往往先退让一步，而蠢拳师则会气势汹汹，劈头使出全部的本领。 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所打倒。接着呢是保守主义，不管实际情况，死守广昌，说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说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用堡垒对堡垒打阵地战，结果挡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也失败了。这品消耗啊，不是龙王跟龙王比堡。 而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未免滑稽呀！你是不是？最后是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突围，三十六计逃为上计，这恐怕是全世界最可笑的一次逃跑，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了。 连苏区结婚证的存根都没落下，所以战士们都调侃说：“只差马桶没带上喽。”现在大家可以笑，可当时我在湘江边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望着一个个战士为了保卫这些废物倒进江中。

鲜血染红江水的时候，我的心也在流血。为什么会出现湘江之战的失败？因为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新战术视若无睹，结果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列主义者，却连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在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他们恰恰忘了这一点。

0: 我对李德同志的瞎指挥是深有体会，他连一个军事哨一挺机枪在什么位置上都标在地图上，不准人动。可他那个地图呢又不准确，到了实地一看根本没这个地方。你们说这仗该怎么打？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本事打什么洋仗啊？
1: что за такое не свой бой без способных？
0: 广昌之战硬是和敌人打消耗，这一仗我们牺牲了五六千战士啊，创建一个根据地不容易，都让你们给丢光了。
2: 关键是错了还不让人说，谁说了谁就是机会主义，谁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扣得也太大了吧。啊，
0: 我也说两句，白区的党组织就是因为盲动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近瘫痪。不过同志，这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
3: 湘江之战红五军团打的是最惨的，我要替那些牺牲的将士说一句话，他们为了保卫中央纵队死了是光荣的，但是如果没有人出来承认错误，他们会死不瞑目的。
4: 说得好，战士们会死不瞑目。听我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
0: 那我们就无法跟随下去。
5: 我只说三点意见。第一，我完全同意洛夫同志和泽东同志的发言。第二，我们的红军应该由像老毛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和博古同志的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0: 我同意。
6: 我同意。
0: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0: 我认为博古和李德同志的指挥是正确的，同志们，革命道路的历程是漫长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事的疏忽就全盘否定。你们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就像你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啊，你顶多也就是多看了几遍《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哦，你就照着他来打仗吧。啊，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水泊梁山。
1: 废什么话，打过仗吗你？冷静点。哎呀，《三国演义》，咱们在座的估计可都看过，可是谁凭他打仗了？恐怕是没有一个呀。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它有几章几篇呢？
0: 我是没读过。

0: 赵括就是一个例子，他纸上谈兵说得头头是道，可是打起仗来却坑了赵兵40万呢。我毛泽东是赵括吗？不是，我打过的胜仗的战例。 你在兵书上都找不到，5、6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啊，你就用一时一事的疏忽，轻描淡写的给掩盖了。你问问自己的良心，你说这种话，你就不脸红吗？
1: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批评了博古里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组成新三人团及中共中央由张闻天负总责。

快看完了，会开的怎么样？你别哎呀哎呀的，你快说呀，都急死我了，是不是开的不尽人意啊？

0: 这个会呀、啊，他们又觉得我这个菩萨有用了，把我抬出来，选我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惭愧，惭愧呀、啊，只是滥竽充数而已啊！
1: 你坏死了，装成这个鬼样子来骗我。
0: 子珍呐，给我做口饭吃，肚皮子饿。嗯，
1: 你等着。

0: 报告周副主席。哦，维汉，你怎么来了？开了几天的会议，很辛苦吧？来看看你。哼，
1: 不光是来看我的吧？听说要启用萧景光，是不是中央局有重大的变动啊？
0: 你不要打听。
2: 中央很快会传达的，不用传达我也猜得出来。外间传言中央三人组已经很久了，这种事听听就行了，不要去传。嗯。
3: 报告，
0: 进来。
3: 周副主席，你找我。
0: 萧警官同志，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一项决定：中央决定撤销对你的处分，恢复你的党籍军籍，并且调你到三军团任参谋长。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是不是？
3: 毛主席又出来了，
0: 不是出来了，是回来了。
3: 红军有救了，红军有救了。

要谢谢全体红军指战员和你们这些受了委屈的同志啊。

0: 子修，
1: 嗯，
0: 你说共军渡过赤水会往哪个方向走？
1: 肯定是北渡长江，去川陕边境跟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
0: 给修月电话，命令吴奇伟、周浑元渡过乌江追击共军，再命令刘湘出兵拦截共军，无论如何不能让共军渡过长江。
1: 校长，若不答应刘湘的条件，他恐怕不会积极从命的。
0: 好，你就把四川省主席的任命书发给他。
2: 是。
3: 伟作，张汉卿回国了，他想见你。
0: 好，让他来汉口见我吧。
2: 是。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面逼迫扎西，薛岳的两个纵队加上王家烈的前军从东边追过来，40万大军，形势有点严峻呐。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

0: 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5: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 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救赎，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秋收起义的目标就是攻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半个月，最多二十天，我一定会。
1: 爹就是福，我要他保佑我的认知，逢凶化吉，福大命大。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老马，你得说句话呀！打土城的时候，你说权力不集中，现在博古已经把权力交出来了，你得出个主意才行啊！
1: 我在琢磨蒋介石的性格问题。
0: 性格问题？这跟咱们讨论突围问题有关系吗？
1: 当然了，你们别看蒋介石现在是一国之领导人，但他的骨子里充满了奸商的狡诈。 吞了人家的货不打紧，还要把人家的垫子都给盘下来。他性格的缺陷呐，导致他这辈子都在算计别人，恨不得非得一件三雕四雕的。王家烈不就是个例子吗？刘湘之所以跟我们红军拼命的打，就是怕他们中央军入川，把四川给中央化了。
0: 嗯，有点意思。
1: 你接着说。
0: 如果我们不入四川，他刘湘。
1: 一定会架起二郎腿，抽着大烟。无论我们跟谁拼个你死我活，他都会袖手旁观。龙云也是一样。
0: 不入四川，不入云南，难道我们再次退回贵州？
1: 没错，我们应该再度吃水，重回遵义。
0: 老毛，这样的话，我们不等于是迎着最强的一股敌人而去吗？
2: 出其不意，才能攻其不备呀！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我们的兵力，打他个歼灭战。
3: 袁来啊，你看呢？这的确是一步险棋，而且很冒险。但是我们红军。
4: 非常需要打一个大胜仗来鼓舞全军的士气。我同意，
5: 我也赞成。
4: 行，就这么办。
5: 委座，共军现在已经停留在云南威信的扎西，川军的潘华部正在向扎西逼近，滇军的孙渡部也到了镇雄，薛岳部和周浑然纵队也从大定毕节向扎西赶。
2: 共军一直在扎西附近徘徊，定是在寻找北渡长江的机会。电令薛岳，让他督促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迅速向扎西挺进，务必把共军全歼此地。

0: 刘湘说共军有东去的迹象，你怎么看？
1: 这个可能性不大，他们刚从土城突围出来，怎么会掉头东进呢？那不是自投罗网找死吗？
0: 哼，你如果这样看毛泽东的话，那你就等着毛泽东用麻布袋子裹住你的头傻打你吧。
2: 报告委员长电报。
0: 委员长指挥作战也太具体了吧。
1: 你不相信能在扎西拒见共军吗？
0: 毛泽东用兵历来诡谲，我还真怕他突然东进，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1: 可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啊。
0: 那就让周浑元迅速西进，等咬住共军后，吴奇伟再赶去也不迟。
1: 是。
3: 我们已经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了赤水边，可川军、滇军、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却火急火燎地往扎西赶，而王家烈更是毫无防备啊，正心安理得地在他的家乡童子为他的母亲做寿。只有薛岳怕我们突然东返，留了后手，才一直没有让吴奇伟过江，遵义就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如果我们突然攻打童子、娄山关，蒋介石一定会误以为我们要从温水、松坎入川渡过长江，必然会驱赶各路兵马前往黔北、川南。吴奇伟照例会在被驱赶之地，这就为我们打吴奇伟创造了有利条件。怎么样，你们看有把握吃掉吴奇伟吗？
4: 吴奇伟身边只有两个师，我们一定能拿下他。
5: 对，
6: 对，
5: 我们一定能拿下来，
6: 没问题。

0: 天也开眼了，共产党离开了贵州，要不然我这个寿宴就办不成了。少武啊，共产党真的走了吗？
1: 哎呦，娘啊，你就放心的在这儿看大戏吃馒头啊。共军这个瘟神呢，已经被我送出了前境，现在呢就该刘湘和龙云这两个家伙倒霉去了。
2: 好，主席，主席不好了，共军又打回贵州了。
1: 别胡说八道，真的假的？
2: 真的，李童子只有十几里路了。
1: 快，紧闭城门，顽强死守。
2: 是。
3: 城里只有两个连，一关城门，不等着被人捉活的呀。
1: 别唱了！
4: 好，不让唱了。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共军说话就到，还不赶快带着老太太到乡下躲一躲去？
5: 是，
1: 来
5: 了，
6: 等等，慢点！
0: 不是说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7: 共军两万人马渡过赤水，
8: 这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法。
9: 这次毛泽东想干什么？
10: 我们这是要在撕开的缝隙中再次尝试北渡长江，与张国焘部会合，或者东去湘西与贺龙部会合。命令吴奇伟立即开拔遵义，命令上官云湘由姬江、孙凯向南压境，其他各部立即赶往遵义。
11: 是是。
12: 你看看，你看看，我现在成了什么？成了他的一个高级侍从参谋，成了一个高级传令兵，还没弄清共军的真实意图就匆匆下达作战命令，这样来回折腾会把我们的士兵肥的脱瘦，瘦的脱死，这还打什么仗？
8: 那有什么办法呀？他是委员长啊，
12: 万一毛泽东要东进呢？
8: 他敢东进跟吴奇伟硬碰硬，然后被缠住脱不了身，中我们的十面埋伏，

0: 被围得团团转，最后像西楚霸王一样乌江自刎。
1: 十面埋伏未必能困得住毛泽东，此乌江不是彼乌江，毛泽东更不是西楚霸王项羽，跟毛泽东打交道得多长一颗心。
0: 那你看这命令
1: 发，按委座的电报发，一字不改。

0: 哎呀，这个王家烈给我们准备了吃的喝的，让我们在他的家开，怎么打他的会啊？大家别客气了，边吃边开。
1: 好，
2: 师傅，
1: 好。
3: 哎，吃，
1: 来，
3: 坐啊。
0: 同志们，我们二渡赤水的目的是要打一个大胜仗，一扫我们身上的霉气啊。怎么扫呢？还是像我们中央苏区一样的打法呀，一面牵牛，一面宰猪。首先让红五军团一个团装成我们红军的主力，牵着川军、中央军、上官云相部朝北走，摆出一个我们要北渡长江的架势，然后利用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的全部主力南下打遵义，用我们这把快刀去宰吴奇伟这头猪啊！
4: 哎呀，从这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啊，我们就已经不知道打仗的意图了，每天不停的行军、宿营、打仗，跟闷葫芦似的。现在好了，终于又恢复到了中央苏区红军最辉煌的时刻了，我们又有了新的战斗目标，我相信这一仗一定能打得很漂亮。
5: 我说陈哥，你是见了好吃的，这积极性啊就全出来了。
6: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娄山关和遵义，让蒋介石和薛岳都有点诧异和摸不着头脑。薛岳认为红军会东进湘西，下令让吴奇伟死守吴江南岸，王家烈却指责薛岳见死不救，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为了平息粤桂川军阀的不满和指责，下令吴奇伟过江进攻红军。于是两军在遵义城南的红花岗和老鸭山相遇，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
0: 怎么搞的？娄山关那么难打都打下来了，我就不信老鸭山我拿不下来。陈哥，把我的命令，把十一团给我押上去。
1: 是。
0: 主席，你来了啊！
7: 老伯，
0: 你看，这老鸭山不好打。这是我们的位置。这一仗是生死之战，只能胜不能败。红五军团和九军团已经抄了吴奇伟的后路，他的防线已经全线动摇了，只要再加点马，他就会彻底垮掉。我建议把干部团也压上去。
7: 陈哥，
1: 到，
7: 带着干部团陪十一团一起上。
1: 是，干部团十一团保证拿下阵地。我把赵章成的炮兵连也带来了。
0: 太好了，把全部的炮弹都给我往阵地上打。

0: 哎呦，这，你们快，他们来了！驾！咦，冯同志，冯同志，回来了！哎呀，
1: 祝贺你们又打了个大胜仗啊！哈哈哈哈哈！辛苦了，辛苦了，
2: 辛苦了，同志们，
0: 辛苦，过来，过来。泽东同志，哎，你看看谁来了？弟妹，
3: 大哥。
0: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你啊！子珍呢？子珍生孩子了。孩子呢？
3: 孩子送人了。
0: 又送人了。 我们干革命的，就是为了造福下一代。但为了干革命，我们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孩子。大哥，没想到啊，我的侥幸心理。 让吴奇伟的两个师差点全军覆没呀！这毛泽东也太能打了。别自责了，这一仗又不是你指挥的。我能把责任都推到伟作身上吗？你马上给我发一封自清处分的报告，要少报一些个伤亡数字。把责任都推到王家烈身上。

0: 汉卿，共军即将被剿灭在黔西北，记住武汉行营的三大任务是剿共、禁烟、提倡新生活运动。
1: 委员长，怎么没有抗日这条呢？
0: 很简单，
2: 魏总，

0: 进来。
1: 来啊。
0: 哦，老毛，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啊？
1: 我还是要跟你说进攻打鼓新场的事。你还没看出来，敌人已经改变了套路，把江西铁壁合围的那一套又给搬了回来，企图把我们围死在遵义、鸭溪之间。
0: 老王，在今天晚上的作战会议上，大家不是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了吗？哎，
1: 又说少数服从多数，这个仗怎么打？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轻敌了，你们不要小瞧了老蒋，他对我们的一套打法清楚得很。红军硬攻打鼓新场，势必会被黏住。等敌人40万部队把我们围住，我们又要重蹈第5次反围剿的覆辙。打鼓新场真的打不得。
0: 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怎么办？
1: 那就将计就计，先头部队去诱惑敌人，我们把主力部队调回来，三渡赤水，把敌人往四川调。
0: 老孟，走，找朱老总一起商量。

0: 还是你不打打鼓心肠的意见正确，避免了军事上的损失啊。
1: 这个打仗啊，必须临机决断，每一仗都要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很多战机的。我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0: 嗯，我同意。就由老毛、恩来和驾强组成新的三人团。
1: 不能打呀，你把他打下来就没有人去给老蒋报信了。
2: 小同志，主席是在故意调动敌人呢。
1: 走，
2: 继续前进。
1: 走，走吧，走。这次我估计要把老蒋给气坏了。
3: 回座，空军侦察报告说共军已在茅台镇渡过了赤水，朝古林方向逃窜。
4: 难道他们又要北渡长江与徐向前、张国焘部会合吗？
3: 我认为这是共军的最后目的。
4: 命令各部星夜兼程，赶往川北，剿共成功在此一举，我要亲自坐镇贵阳指挥这一仗。
5: 是。
6: 遵照老毛的意思，伪装成红军主力的兴国团，在古林附近把川军的一个团打得抱头鼠窜，只恨少长了两条腿啊。
1: 这才像个主力的样子啊。
6: 据我们破译的敌人密电，蒋介石已电令中央军、川、滇黔军速向古林附近合力围剿，并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1: 嗯，看来敌人这回真的被我们调动起来了。
2: 嗯，老毛，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1: 立刻再渡赤水，杀回黔北。
5: 再回黔北？
0: 老毛啊，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跟西晋的周浑元部迎头撞上了吗？
1: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呢。他周浑元奉命向西急进，肯定想不到我们还要杀回马枪。只要我们隐蔽的好，一定不会被发现。我们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敌人对我们的包围。我想趁老蒋这次在贵阳亲临作战之际突然南下，摆出一个进攻贵阳、活捉老蒋的架势。待他的各路援军到贵州驰援之时，我们就虚晃一枪进入云南。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的摆脱了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啊。
7: 嗯，这是不险棋啊，但确实奇妙。
8: 是啊，怪不得老毛总是在这赤水河边转来转去不肯离开，原来啊，他是在设计一个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突围计划。老毛，你早就成竹在胸了吧？
1: 啊，那倒也不是啊。之前呢，我只是有一个大的设想，想在调动敌人的步骤之中呢寻找办法。
7: 嗯，
1: 可是没想到老蒋就这么成全我们了。
6: 我已经把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修好了。
1: 嗯，伯承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在太平渡、二郎滩过河？
6: 你不是问我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还在不在？
2: 我们的伯承就是现代的刘伯温啊。
1: 是啊，刘伯温呐。

0: 从乌江向南，然后通过贵阳、龙里这条狭长的走道，最后掉头向西，进入云南。
1: 我明白了，把敌人都引到东南边来，我们就可以轻松进入云南。
0: 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算胜利啊！
1: 哎，主席，我们师的任务呢？
2: 派一个团伪装成主力，佯攻贵阳。
0: 是。

0: 主席，主席，
1: 怎么样？手敌全都解决了吗？
0: 除了打死的，一个不少，都抓起来了。
1: 把地图拿来给我看看。
0: 地图。

0: 校长，共军这次入黔，是不是帮政府解决了贵州中央化的问题？不仅如此，这次是解决了贵州省的王佳丽，下一个就是四川省的刘湘了。报告，薛岳觐见。
1: 薛岳，坐下说。是。
2: 这几天前方的战事如何？
3: 伟座，按照您的部署，各军都在赶往黔北围剿共军。很好。
1: 伟座，西风的县长来电，说共军的主力已从安顺场一带渡过乌江，直奔贵阳而来。
2: 共军不都还在古蔺吗？怎么会一下到达安顺场？收到过安顺场守军的报告吗？
1: 伟座。
2: 很可能是被共军包了饺子。校长，贵阳警备司令王天熙报告，城外水潭坝、吴当都发现有共军，机场附近也有共军便衣在活动。可贵阳现在是个空城啊！校长，最近的周浑岩部离我们也有400里，看来只有启程去昆明了。不。
4: 立即电令孙渡，让他三天内必须赶到贵阳。首长好，
5: 张亚平啊，你有本事啊，弄来这么多渡船渡江啊？
4: 船不是我们弄的，是当地民团帮我们搞的。
6: 民团弄的？啊，
5: 说说，怎么回事啊？
7: 对，
5: 是这样。 我们那儿一到渡口啊，当地的民团就派人给我们联系，说只要我们不打他们，他们就弄船帮我们渡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我们走的时候放几下做做样子。
7: 敌人呢，这是被我们打乖了啊！
5: 开始的时候，我跟其他同志一样，对这样来来回回渡江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怀疑。现在终于明白了，毛主席的战略是正确的，跟着毛主席走。
8: 错不了。好样的，你过奖了。我呢，只不过是把瞒天过海之计反复用了4遍而已。
7: 从我们通到转边以来，2个多月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8: 直到今天，终于走出了敌人的包围，还吓出老蒋一裤子尿来。
7: 老毛，怎么样？不要吝啬子弹了，放几枪吧。
1: 好啊。
7: 那就打他个热闹。

0: 校长，您该不会是也像诸葛亮一样，唱一出空城计吧？我不是诸葛亮，他毛泽东也不是司马懿。
1: 报告，孙渡到。
0: 快请他进来。啊！
1: 报告委员长，孙渡奉命赶到。
0: 孙将军。
2: 没想到三天的路程，这么快就赶到了。好，好，好。
3: 孙渡，愿为委员长赴汤蹈火。
4: 9.95，新手金条藏到家，
5: 一枚金条只要。

0: 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 到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6: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5: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6: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5: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6: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5: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6: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5: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0: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0: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用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6: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 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5: 没错啊，每每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6: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5: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质上，完美保留神秘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晶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6: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5: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6: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5: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1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0: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好，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当让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全网妇科谣言集中打响，五大高频误区全推翻。
1: 那可不一定，
2: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3: 那是双重保障。
0: AI 医疗落地民生项目，
4: 人工智能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
0: 手术革新，重塑妇科诊疗新方式。
5: VNOTE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体内。
0: AI 用港妇产科专家，当代女生的生育焦虑一次性掰明白。
6: 四十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控的。
1: 等等，我想生育的时候，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了。
0: 纳米机器人开辟肿瘤治疗新路径，智慧医学的未来，你期待？
7: 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8: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9: 欢迎加入救场，
8: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8: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1: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8: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2: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8: 看他们勇往直前。
13: 二宝，不害怕？
8: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1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6: 好的。
17: 我总觉得润之好像出事了。
18: 哎呀，别瞎想，润之能出什么事啊？
19: 讲好了兵分三路合攻长沙，现在一团二团都动了，就剩下我们三团了。要是再不动，我们就得落在一团二团屁股后头了。
20: 你急有什么用啊？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19: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20: 还没消息呢。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4: 长歌
2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4: 康康健
25: 用九方，
24: 仙五交
25: 用九方，
24: 速交易
2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4: 九方。
2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报告委员长，孙渡奉命赶到。
1: 孙将军，没想到三天的路程这么快就赶到了。好，好，好。
0: 孙渡，愿为委员长赴汤蹈火。
1: 兄弟们真是辛苦了，一会儿我会亲自慰劳将士们。
0: 谢谢委员长的厚爱，孙渡立即出发攻击共军。
2: 莫三，帮我送送。 顺渡孙旅长，
3: 是，请。委座，两封电报，一封是王家烈来的，说共军已经渡过了。

0: 北盘江向云南去了，另一封是空军的侦察报告，说共军有一支4000人的部队在宗地龙场向东移动。
1: 原来是要把孙渡调出云南，立即电令空军派出轰炸机。是。
2: 毛泽东过去几天了？4天，已经追不上了。毛泽东用一种战术，来回来去的渡赤水，真是用兵如神呐！你太抬举他了。哼，你不懂的，你是一个不错的作战参谋，但你能在地图上画出毛泽东四渡赤水、密如蛛网的游动路线来吗？
1: 不能，是啊，就差那么一口气。你眼看他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突然间他又绝处逢生。你眼看他已山穷水尽，可眨眼间又柳暗花明，他只拨弄几粒棋子，就把我们弄得顾前不顾后啊。最后被他轻轻一跳，就跳出我们的包围圈而去。哼。 毛泽东真可谓是神鬼莫测呀！看似战术平常无奇，但战略思想博大精深呐。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如果将来党国失败，定败在此人手中。

0: 子珍，驾！玉，子珍。子珍。不要这样想，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在这儿的。
1: 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革命胜利以后，你要把毛毛找到，告诉他，他妈妈为革命牺牲了，妈妈欠他很多，让他不要记恨我。
0: 我要你好起来，自己去找他。
1: 我不想。

0: 各位同志们，也不想拖累你。
1: 参谋，
2: 到，
1: 跟我谈这担架。
2: 是，
1: 来，我来。
0: 元直，你这是干什么？
1: 这样你就不会拖累同志了。我不怕你拖累。子珍，我会让你好起来，自己去找毛毛。

知道清朝同治二年是西历的多少年呢？好，我告诉你们，同治二年就是西历的1863年，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在大渡河的安顺场遭全军覆没。

0: 我知道伪作的意思，是想将共军剿灭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但是，卑职确实管不了四川的事情，不妨伪作，可以让刘文辉去督办，让他去当剿灭史达开的骆秉章。
1: 让谁去安顺场剿灭共军，我自有安排。
2: 这里。
3: 老毛，昨天工兵连的20多个战士被一人抢去了枪，剥掉了衣服，赤身裸体的放了回来。我担心伯承他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4: 放心吧，老毛给了伯承一个锦囊妙计。
3: 我那也不算什么锦囊妙计，只是让他严格遵守民族政策，绝对不能动手，更不能开枪啊。嗯，我是相信伯承的，他这个当代刘伯温可不是浪得虚名啊。
2: 哦，老毛，你看看，这是昨天啊敌人飞机上扔下来的，说咱们红军呢走的是石达开的老路，你老毛啊就是第二个石达开。
3: 我们红军可不是太平军呐，我老毛也不是石达开，他石达开心中装的是太平天国君臣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我们共产党人心中装的是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
5: 报告，刘参谋长已经顺利进入一人区，和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成了兄弟。
3: 好啊，突出重围，刘伯承大功一件。
1: 吴起伪部离共军还有多远？
2: 还有4天的路程。
1: 安顺场渡船都烧了吗？
2: 命令已经下达了，执不执行还不清楚。不过安顺场只有一艘渡船，
6: 就算共军抢占了渡船也不怕，一艘渡船一天只能渡一个船过河，那么正好给追进部队减少压力。当年石达开怕就怕把部队分成2段渡河，结果第二天下午河水暴涨，他过不去了，也只能束手就擒。
1: 理是这么个理啊，但要记住，和共军打交道不能按常规逻辑来推理。就拿共军的穿插战术来说，他们可以从10里甚至是4到5里的空隙中把部队给带过去，而我们的部队能做到吗？
7: 共军已经通过了大凉山，直奔安顺场去了。我听说刘伯承和小一丹还结拜成了兄弟。
1: 听听，我刚才说的没错吧？哼，都认为共军过不了宜人区，可现在共军不仅过了宜人区，还和宜人的头领结成了兄弟。莫三，立刻命令刘文辉、杨森、刘湘他们务必守住大渡河的各个渡口，贻误战机，军法从事。

0: 柏林，
1: 到，
0: 发报给吴奇伟，让他日夜兼程，务必追上共军。
1: 是，
2: 同志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来看大家了。
1: 忠贞呐，啊，那艘船是怎么找到的？
3: 真是天意啊！川军的一个营长叫赖执忠，他就是安顺场的，他阻止了北岸川军火烧安顺场的行动，还留下了一条船。<笑>这艘船对我们来讲，这是雪中送炭呐、啊！我相信，我们的所有红军战士都是勇士啊！<笑>
2: 伯承啊，
1: 我们怎么还有两位彝族姑娘啊？
2: 小叶丹，不但让我们红军过彝族区，还让彝族青年来参加我们红军队伍。
1: 好啊，我们表示欢迎啊！<笑>这个小叶丹呐、啊，可是我们的恩人呐、啊。
0: 嗯，是啊，我们不能忘了小叶丹，不能忘了彝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持啊！
1: 真是太好了，咱们的红军队伍又壮大了。<笑>伯承啊。
2: 这一艘渡船，一天最多能渡多少人呢？
4: 最多1000人。
2: 老毛啊，要是这样的话，咱们红军全部过江，至少得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可不行，当年石达开就是因为在大渡河边滞留了47天，才导致全军覆没的。
4: 嗯，
2: 哎，我们为什么不架桥呢？
4: 架不起来啊。
1: 架了好几次都被水冲走了，老毛，那你说怎么办？我就不懂了，这个石达开既然过不了大渡河，为什么不沿左岸，直上进入西康？
4: 机动空间很大呀，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那就是泸定桥。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有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抢占泸定桥。可是，这个泸定桥距离安顺场有320多里呢。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无法确定泸定桥是否还在，也无法确定桥头的守军到底有多少。
1: 所以啊，我们只能兵分两路。
4: 由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一部分人先期过河，
1: 由河东迅速向泸定桥方向前进，而其他部队则沿河西直奔泸定桥。
4: 万一桥要是被炸掉了怎么办？
1: 最坏的打算是两支红军不能会合，中央总队只能沿河西上，在川陕边境寻找新的突破，而伯承和荣臻。
4: 就有可能要独立作战，
1: 力求跟四方面军会合。
4: 老总，伯承，你们二位的意见呢？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破釜沉舟。
2: 老毛，你就下决心吧。
1: 嗯，那我就不客气了，给杨成武和王开湘的将，让他们立刻开拔。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务必在2天半之后拿下泸定桥。
0: 拿下泸定桥。

0: 先向中国军委发电报，报告我们已经到达了泸定桥头，敌人已经把桥板撤掉，并在桥头建起了桥头堡。另外，让战士们抓紧时间睡个觉，他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我们马上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开会，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1: 是。
2: 刘伯承按照计划到达了预定地点。

0: 好啊，红四堂有没有消息？
1: 报告主席，暂时没有。这个杨成武是怎么搞的？啊，马上给他发电报，让他立刻报告自己的情况。是。
2: 老毛啊，别着急，沉住气，沉住气啊！
0: 我担心的是铁索桥是否被炸掉。如果真的被炸掉了。

0: 席，
1: 老毛，
2: 老毛，
1: 长宝，
2: 老毛，
1: 长宝，
2: 长宝，
1: 长宝，
2: 长宝，
1: 卫生员，
2: 卫生员，
1: 卫生员，
3: 卫生员，快喊卫生员，
2: 卫生员，
1: 长宝，
2: 长宝。没事吧，
1: 长宝？我没事，你一定要坚持住，
2: 主席。

同志们，死就在前面，生也在前面，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你们有没有信心？好，冲过去的我嘉奖你，死了的我杨成武年年给你烧纸，给你娘当孝子。现在我命令，突击队在前，二连跟在后面铺桥板，他们前进一尺你们就扑一尺，三连负责给我发起最后的冲锋。

0: 为什么不把泸定桥给炸了？我给刘文辉下过命令，刘文辉也给李全山下过命令，可他只是拆掉了桥板，他认为没有人可以攀着铁索冒着枪林弹雨过桥。
1: 可是我早就说过，
0: 对待共军不能按常规的逻辑去推理。
2: 魏佐，目前川军中普遍奉行刘文辉只守不攻、上稳不追、保存实力。
0: 避开野战的十六字方针，
2: 这是什么方针？你们知道吗？湘军为什么会是无敌？他们是全赖于彼此照顾。像川军这样的部队再多，都无用，必须裁掉一半，至少也得裁掉三分之一。
3: 一下裁掉了三分之一，会引起动乱呢。这一乱，谁去打共军呢？战斗民族之敬，向战斗民族之敬，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天险，这是我们红军创造的一个奇迹啊！它为我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代表中央军委向你们表示感谢。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啊，说一定要好好的表彰你们，给你们发大大的军功章。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啊！
5: 功劳我给你们记下了，等日后再兑现。下面，我们请毛主席给大家讲话。同志们，泸定桥是个天险呐，他蒋介石曾经预言过，要把我们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可是我们英勇的红军，却突破了泸定桥，打破了蒋介石的预言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要隆重地表彰我们22勇士，表彰我们英勇的红军。红军。

0: 老毛，啊，有件事啊，我反复考虑了，啊，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啊？这么严肃？啊，我想离开红军，回上海去。
1: 怎么了？是不是我这个牛脾气又把你这个民主给得罪了？
0: 哎，老毛，你看你把话说哪儿去了？我想，红军已经走出了困境。 跟四方面军会师也是时间的问题，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需要恢复，接通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迫在眉睫啊。那就
1: 派陈云同志去就行了，军中可不能一日无帅呀。
2: 哎，老毛，
0: 老毛，
1: 啊，
2: 文天，
1: 哎呦，你怎么先来了啊？
2: 他要跟我聊两句。
1: 你们怎么都来了啊？哎，
2: 你可是贵人多忘事啊！你不是让我们来这儿开一个会，研究一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吗？
1: 对对对，来来来来，
2: 开会开会啊！好，来来来，嘉祥，来坐这儿，
1: 来，
2: 你们看啊，向东这条路呢是走不通的，莫说蒋介石会调兵遣将。

不是我们通过，就算是刘湘、杨森他们也不会窃盗给我们的。是啊，看来我们只能走翻越雪山这条道了。

0: 这样不长记性的人呐，他呀总是低估我们红军的孬阔，跟他这种人打交道也省心了。弄个老把戏，使劲玩他就是了。<笑>
1: 我们这么做确实有点铤而走险，但值啊！这样不仅能再次甩开敌人对我们的追击，还可以提前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2: 那好，我们就做出决定：一，派陈云同志回上海，争取早日取得跟共产国际的联系，把我们遵义会议以后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做一个汇报，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支持；二，经天权、宝兴，翻越夹金山，实现和红四方面军的
3: 会师。朱毛共军想在松潘毛儿盖地区与徐章共军会合，有三条路可选：西面就得绕过大雪山，可那儿人烟稀少，根本无法给部队供给。 中间就得翻过大雪山，可那儿是终年积雪，连马帮都不敢走。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

0: 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百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2: 爱动新火拍，长达免费瓶。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

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0: 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 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1: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7: 你这是干什么？
8: 枪毙逃兵！咱们1500人的队伍，这才走了几天，就剩下1800人了。再这么逃下去，咱的革命资本就逃光了。
9: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队伍损失很大，毛委员他们只好进山区落脚，那里是大山，进出不方便，敌人又重重封锁。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长乐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康康健
14: 用九方，
13: 仙五交
14: 用九方，
13: 速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所以共军只有向东一条路可选，我们就在雅安地区布下天罗地网，以全歼共军。
1: 多打点辣椒水啊，这雪山上可冷，多喝辣椒水啊，可以驱寒驱病啊。
2: 好，给。
3: 老毛，
1: 再来啊。
3: 罗碧辉、何长工他们发来电报，说我军在邛崃县大船厂打了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团，把敌人彻底引到东边去了。
1: 那个第九军团真的是不错，刚刚转战千里归来，又承担了佯装主力的任务，而且打的是有声有色，这要给他们记一大功啊。
3: 老毛，我已经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他们发了嘉奖令。嗯。哦，对了，
1: 陈光、杨成武他们有消息吗？
3: 还没有。
1: 我担心的是他们翻越雪山的情况怎么样，还有跟四方面军取得联络了没有。
4: 报告，杨成武来电报了，他们跟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
3: 好、
1: 哦、啊，
2: 好啊。
1: 说曹操曹操到啊，这个杨成武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3: 嗯，
1: 明天太阳一出山，我们准时翻越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0: 好，来啊，
1: 你们看一看，张国焘报来了红四方面军的人数，一共40个团，将近10万人呢。哦，
0: 有那么多人呢。
2: 朱老总，人多是好事啊，你们怎么那么诧异？
0: 张国焘啊，是个给三分颜色就想开染房的人，这个你以后就会知道了。我是了解张国焘的，只要对红军好，对中国革命有利，他愿意开染房就让他开去吧。
3: 云松，刘文辉和杨森的部队已经裁掉了20%，裁军计划还是有成效的。
4: 魏总，毛泽东还是走了那条翻越雪山的路，跟徐章共军在茂功会合了。
5: 毛泽东竟然选择了翻越雪山这条路。
1: 同志们，茂功地域广大，但人烟稀少，粮食很缺乏，生活必需用品十分难以解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很不合适。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是中央既定的方针。
6: 拿下松潘，
1: 打掉胡宗南这只北上的拦路虎，是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仗，所以必须要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下面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吧。
7: 我们北上的主要目的是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并且逐步向华北、东北挺进。当前民族矛盾已经超越了国内矛盾，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不站在抗日的最前沿，带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那我们还有什么脸说自己是革命的先锋、民族的精英呢？
3: 国焘同志，北上的方针是前进的，是唯一正确的，放弃这个方针是错误的，而要实现这一方针，首先
6: 就是要占领松潘，
3: 要创建川陕甘边区根据地，只有依靠决战胜利。所以这两个方面军必须在组织上和行动上保持统一啊。
1: 是啊，
6: 如果我们不拿下松潘，
1: 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我们北面的人迹罕至的
8: 茫茫大草地了。
0: 老蒋正巴不得我们过这个草地呢，那可是一条死路。
1: 国焘同志，你的意见呢？
2: 少数服从多数是我们党的原则，既然你们多数人都同意北上，我表示服从。
1: 好，那我们就决定
6: 实施松潘战役。
9: 由于你们的各自为政，相互推诿，使两股共军合在了一起，现有10万之众。你们自己看该怎么办吧。剿共6年之久，最终就是这样的结果。
10: 委员长，您别误会了，作战不利的是刘文辉。
11: 我也竭尽全力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
9: 好了，不要再相互推诿了。我再次希望你们二位把共军消灭在松潘地区。
12: 是。
7: 如果不是张国焘有意拖延，
6: 松潘早就打下来了。
7: 现在胡宗南的20个团就横在我们北进的路上，我们不得不走前面这片陷阱四布的大草地啊。
11: 张国焘这个人呐，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7: 他认为我们这个遵义会议啊 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你和我都是自立为王啊。他现在手里手握重兵，为什么不可以来争一争？

0: 那争吧。老妈，你说，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
1: 我认为，第一，要尽快冲过松潘大草地，进入甘南。第二，要尽量说服张国焘，能让的我们全力让。只要红军不分裂。

0: 1935年8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艰难地走过了松潘大草地。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避免红军分裂，中央决定增补陈昌浩、朱纯全、徐向前为中央委员，陈昌浩、朱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何卫、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继续分左右两路军北上。
1: 共军攻了几天的城，突然停了下来。这几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2: 会不会他们从毛二盖那边进了松潘大草地？
1: 不可能，那是去找死。哼。喂，
3: 苏三，
1: 校长。
3: 苏三，你也太大意了，怎么能让共军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走呢？
1: 我的防区连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共军怎么可能过去呢？
3: 那若尔盖县县长报告说，在球基南洼发现了共军零散部队。
1: 难道他们真的从松潘草地走了过去？
3: 完全有这个可能，毛泽东什么样的险都敢冒。
1: 我立即命令第49师5成人的部队连夜赶往上下包座，增援据守在那里的294团。随后，我调集所有的部队，立刻赶过去。
3: 一定要迅速。
1: 是。
4: 请请请啊！我们终于胜利走出草地了。
5: 毛主席，
4: 是啊，真不容易啊！
6: 主席。胡宗南已派5成人的49师增援包座，这一仗怎么打？
4: 这是我们走出草地的第一仗，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打好它。
6: 对，如果我们打不下包座，就只能退回松潘草地。
7: 哎，大家坐下谈吧。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4: 请。
7: 来来来来，里边坐。

0: 受善，我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宝座一事，毛泽东就如同是入海的蛟龙啊！万一苏俄方面再通过外蒙古将他们提供枪支弹药，那后果就严重了。电令胡宗南和杨虎城步兵辣子口一线，阻止共军进入到陕甘。
1: 是，北上是唯一的出路。哎呀，
2: 看来徐向前和陈昌浩还是支持北上的。万一张国焘坚决不肯北上，我们就率右路军直接北上。
1: 可张国焘现在是一言堂啊，如果他坚持南下，徐向前、陈昌浩未必敢抗旨不遵呢。
0: 看来啊。
1: 当初我们把一四方面军混编是个错误啊！万一发生分裂，他们的队伍我们带不走，我们的五九军团也回不来了呀！
2: 老毛，老毛，罗福，我觉得有点不对啊！
3: 什么不对？
2: 气氛不对。陈昌浩的话完全变了味儿。

0: 他今天居然跟我说，阿坝比川东北还好。我说现在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他不搭理我了。
1: 老彭啊，你是怎么看？张国焘有野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们一定要防他一手。嗯，
2: 啊，
1: 坐下说。
2: 好，
1: 同志们。
3: 国涛同志已经定出了南下的计划，我们大家讨论一下吧。国涛同志既然已经制定了南下的计划，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和中央红军保持一致呢？
4: 我赞成南下的计划，我愿意当先锋，从若尔盖出发，几天之内到达成都。
5: 如果要南下，我们就要派出先头部队去探明情况。
4: 真要派先头部队去的话，我们必须制定一份详细的计划。
1: 对，可现在的问题是，中央红军要北上，国涛同志要南下，这个讨论一下怎么保持一致这个问题。
4: 首长，
1: 啊，
4: 陈政委呢？
1: 啊，
4: 如果要南下，我们就要派出一支先头部队探明情况。
5: 你给陈政委吧。
1: 嗯，
4: 这样的话要赶快商量好制定一个计划。
1: 不瞒你们说，我已经。
4: 暗中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我把十一团调到了你的周围，以防不测；第二，张国焘不是把各军团的密码本收走了吗？我又重新编了个新的密码本，已经派人送给了林彪和宁荣臻。另外，我每天都去前敌总指挥部转上一圈，看看他们有什么动向。好及时向你们汇报。
6: 老毛啊。 有老彭在，我们睡觉都安心的多了。
7: 来，
8: 主席，
7: 简英。

0: 现在快回指挥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单刀直入。
1: 简英，
2: 啊，
1: 政委，
2: 回来了啊！
1: 哎，这电报什么时候来的？
2: 什么电报？
1: 哦，刚才电报员来过了，肯定是他送的吧。
2: 主席来了，
3: 建议也在啊。常浩，你看你能不能跟国涛同志再去做做工作？
2: 这事儿你跟我说也没用，你们就南下去跟他争论吧。
3: 你看，他既然要南下，中央书记处啊，总得开个会。现在，邓来跟夏翔正在三军团养病。这样吧，我去三军团跟他们开个会。
4: 你去吧，快去快回，啊！
5: 好，那你忙着。
3: 哎，建英，走了啊！好，哎，
2: 政委，你看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这个，
5: 这是啊，这是啊，哎，
2: 毛主席去巴西开会回来了没有？
5: 好的，
6: 好像还没有。
3: 政委，政委，
2: 怎么了？
7: 中央红军已经独自北上了，红军大学全被他们带走了。
8: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命令就走？
9: 我主张追回来。
10: 徐总指挥，你说呢？
11: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呀？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12: 人家是中央红军，又不是我们四方面军的队伍，凭什么不让人家走啊？1935年9月17日。
13: 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天线，进入哈达铺。在这里，红军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即将开始新的征程。为了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一方面军暂时改名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

下，是走阳光大道，柳暗花明。我们要打到成都去，吃大米饭，过新年。中央那些人实行逃跑主义，这样的中央是威信扫地的中央，是失去领导权资格的中央，必须。

0: 我们的军队已推翻，为了南下的战略目标，我决定成立一个临时中央。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总司令，你也表个态吧。下面由。
1: 朱总司令讲话，我没什么话要讲，表个态还可以。一，中央北上战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党的会议上，我是举了手的。 不能出尔反尔，过去赞成，现在还赞成。二，从国内到国外都知道有个朱毛红军，朱毛不能分开，更不可能让朱来反对毛。朱毛，朱毛，哪有朱德反对毛泽东的事情啊？ 就是把我朱德刀劈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三，关于成立临时中央，我反对这样做。中央委员会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不是由谁决定的。 党内有矛盾、有分歧，应该用讨论、协商来解决，不能分家呀！我希望大家都冷静下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让蒋介石看我们共产党的笑话，看我们红军的笑话。这就是。
0: 朱德的态度，常浩同志，你的意见呢？我感到太突然了，你让我好好想想。向前同志，你说呢？
1: 郑主席，党内有分歧，孰是孰非，可以慢慢的谈，总会谈得通的。
0: 那你们去谈吧，你们去说吧。我告诉你们，进军成都的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不解决好组织问题，这场仗是打不好的。
2: 怎么这样？到底是不是啊？说吧，是。
3: 郑队长在吗？
4: 在，在里面。
3: 郑队长，郑队长，镇外来了一支军队，
4: 什么队伍？
3: 没看清楚啊。
4: 走，去看看。
3: 好。

0: 这是什么队伍啊？既不像官兵，又不像土匪。他们打着红旗，会不会是南方来的红军呢？哎，你不是缴了一个灯筒望远镜吗？看看他们旗帜上的字，不就清楚了？ 中央红军，不会是敌人假冒的吧？哎，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要是南方口音，那就是。
1: 哎，你们是什么人呐？
2: 我们是松贵。

0: 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终于来了！太好了，走。是，好。好，谢谢谢谢。
1: 张明科同志，你是陕北苏区第一个见到中央红军的人，这把手枪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0: 我没有听错吧？
1: 我真的要送给我？没有听错。
2: 你见证了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完成的举世瞩目的25000里长征，
0: 收下吧。刘志丹、谢子章和习仲勋呢？
3: 主席，他们都在瓦窑堡，边区政府也在那儿。
0: 蒋介石开始了第三次围剿，我会把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消息告诉边区政府。
1: 吴起镇离瓦窑堡有多远？300里，不到400里吧。
4: 没事吧？吃点儿。

0: 进去。
1: 没事吧？
2: 没事吧？
0: 来，小心。
1: 进来。
3: 你也来了
1: 啊？他们又准备杀人了，不知道谁要遭毒害了。
3: 哼，都是莫须有的罪名，难怪岳飞要怒发冲冠了。
4: 死有何惧啊？只可惜咱们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头。
1: 我听说中央红军到了陕甘边境。
4: 嗯，
1: 什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境了？
2: 里边人不许说话。
1: 好，
5: 报告。好，我们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的消息了。
6: 他们在哪里？
7: 在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里。
6: 这怎么回事啊？
8: 据陕西特委龚逢春报告，陕甘边区肃反扩大化，原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营义山干部几乎全被抓起来了，已经枪毙200多人了。
7: 是啊，怎么能这样呢？
8: 他们说刘志丹是为了消灭红军而创建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瓦窑堡城外已经挖好了砍他脑壳的大坑了。
7: 是、啊、
6: 什么狗屁逻辑？刘志丹是我的学生，我很了解他，
7: 怎么能是反革命呢？
8: 是啊，
6: 你们两个连夜赶回瓦窑堡，传达中央的命令，刀下留人。
7: 是。
3: 我们受点冤枉没什么，就怕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最后把我们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根据地给毁了。
4: 老就不清楚他们为啥要这么做。
2: 刘志丹出来。
1: 中军同志。
9: 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啊，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0: 是吗？
9: 大爷，
10: 哎。
9: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吧？
2: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六 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

0: 就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

0: 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

0: 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越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您知道是个火坑吗？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二宝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我叫毛泽东，是部队的领导，你们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11: 本来我们从桂东出发北上井冈山，可没想到敌人来得太快，朱军长带着主力军刚出城，敌人就咬了上来，一时甩不开尾巴，眼看着就要围了上来，这不让我赶紧过来找大哥你想办法吗？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强哥，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6: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8: 大便干结费力，
19: 时间长
18: 量少，
19: 经常便秘
18: 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中军同志，我刘志丹要走了，保重。 永别了。

0: 你们都给我出来！
1: 他们总算是讲了一点人道主义，不让咱们带着脚镣去死。
2: 贾拓夫同志，
3: 啊，你不是去中央汇报去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
2: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了。
3: 到达陕北了。
2: 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下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的。你们是毛主席亲自点名释放的第一批人呐！
3: 太好了！
2: 谢谢中央，谢谢毛主席。
4: 咱们陕北红军有救了！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走走走，快！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5: 这怎么回事啊？
6: 不像国民党的俘虏吗？
7: 是，确实不是啊。
2: 主席，这就是你日夜想见的毛主席啊！主席好，
6: 徐海东同志。
8: 主席好，
6: 程子华同志。海东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些什么人啊？
9: 哦，这些是张国焘同志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抓的人，让我杀我没杀，我也不敢放，我只好把他们带过来了。
6: 海东啊，要是现在我让你放了他们，你敢不敢？
9: 敢，我听中央的。各位，我现在命令你放他们。
10: 是，
9: 军队长，来把他们都放了。
10: 是是是。
6: 你们受苦了，我代表中央向你们赔礼道歉。
11: 谢谢毛主席。
2: 主席，
6: 徐海东啊，这是彭德怀，
9: 红十五军军团长徐海东向彭总报道。
12: 海东同志，不要这么说。我也是军团长，咱俩平起平坐。
9: 哎，彭总，哪能平起平坐？你们是中央红军，我们是地方红军。从今天起，我徐海东的7000人马全部交由彭总指挥，交给中央指挥。
6: 谢谢你的信任，红色历史将会记下你徐海东一笔呀。嗯，
9: 主席，初次见面，我给你送份薄礼。
6: 你是不是看我这衣服寒酸，要给我换件大衣啊？
9: 哪能是件大衣呀？抬上来！
6: 这是什么呀？
9: 主席，你看，
6: 这怕有几千块大洋啊！
9: 嗯，
6: 徐海东，你可真是雪中送炭，解了我们饥寒之困呢！
9: 嗯，
6: 谢谢红十五军团。

0: 心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奏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三军过后尽开颜。
2: 好。哎，深更半夜的不睡觉，你大呼小叫干什么呀？
1: 子珍，反正你也醒了。索性听听我的新作。
2: 好，我听听。
1: 来。
3: 你好，
4: 是啊，是
5: 啊，是啊，好久不见啊，
4: 好久不见了，哎呀，怎样？
3: 不错，不错，
4: 是啊，
3: 是啊，
4: 你来不了啊，
3: 没关系，客气，来来，这边
5: 来，好，
6: 蒋先生不来了，来，大家来拍照吧，来，都过来吧，
3: 这边请，
6: 来来来，都坐，
5: 哎，站着，
3: 您请，您请。
6: 谢谢谢谢啊，哎，
1: 幸会。

0: 中央红军走过了11个省，25000里路，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他将载入史册。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是8万人马，现在只剩下1万了，但这是革命的精华。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现在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这是中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角。
1: 红军万岁！
2: 红军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2: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1: 红军万岁！
2: 红军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2: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3: 你知道那个刺客想刺杀的是谁吗？
4: 方精卫，方先生啊。
3: 他是想刺杀蒋先生的，蒋先生没来拍照片，他就刺杀了汪先生。
4: 哎呀，要这么说，是汪先生替蒋先生挨了3枪，谁指使的呢？
3: 王亚乔，你知道吗？
4: 王亚乔，我知道啊，还威胁过我呢，说不抗日就杀了我。不抵抗将军的恶命，恐怕这辈子背定了。
3: 谁是谁非，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你只是不应该去剿共的，你家仇国恨应该找日本人去算才对，不应该放着日本人不去打，而去打中国人。红军是剿不灭的，他剿了这么多年，剿尽了吗？反倒是何健、王家烈被他弄掉了，还有刘文辉、刘湘、杨森被削了藩。你信不信，如果你有一个师被红军打垮了，他不但不会帮你去补充，还会取消这个师的番号。
5: 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林彪、聂红军、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

0: 为委员，同时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的番号，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下面我们请毛政委给我们讲话。
1: 早几天的大公报有这样一篇文章，叫何香凝的裙和徐范廷的血，说何香凝寄了一条裙子给蒋介石，并附一首诗讽刺蒋介石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并愿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而国民党中将徐范廷在中山陵剖腹明志，这两件事一时轰动全国呀，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全体中国人，不分男女，不分党派，都在要求抗战。蒋介石消极抗战，必将是众叛亲离，孤家寡人呢。只要我们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一个全民抗战的大好形势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2: 密勒市评论报上刊登了美国记者斯诺的一篇文章，说刺客叫孙凤鸣，是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
3: 汉卿不会是怀疑我派人刺杀了汪先生吧？
2: 我知道这事儿不是先生您干的，是王亚樵指使孙凤鸣干的。
3: 你怎么知道是王亚樵干的呢？
2: 他曾经威胁过我，这一次他是来暗杀您的，您没有参加照相，王先生成了您的替死鬼。我如果再不回去收复东北，他也回来暗杀我的。先生，我宁愿战死沙场，这我也不愿挨中国人的子弹呢。
4: 梅津殿，将军にお呼びをされてから家福の相談に乗ったんでしょう。
5: 石沢殿、貴様は総手で流浄事件を起こし、帝国のため東北を勝ち取ったんだ。なぜ今になり家福の平等に反対を。
4: 何事もほどほどにだ。強欲は身を滅ぼす。そんなやり方では持て余すどころか、試算している各勢力の団結と抵抗を呼ぶ、こんなのは東条のような将校がいかにも考えそうなことであるぞ。ふざけるなこの野郎。
6: おい石原
4: は、
6: ん、何が団結だ。今日の新聞見たのか。蒋介石はな、張学良そして楊古城と手を組んで泉北の皇軍の討伐に乗り出したんだ。中国人が団結できるなんて言ったのはどこのドイツだ。バカ。
5: 構わな、我々は我々で。

0: 帝国に災いをもたらす。それは貴様であろうか。
1: 一个师，外加一个团被消灭，师长战死，团长被俘，你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报告我呢？
2: 因为副总司令在开六中全会，所以没敢告诉你。
1: 高福源呢？
2: 还没有消息。
1: 看来不打是不行了。传我命令，106师、108师、109、111、117师，沿葫芦河齐头并进。
3: 是。
1: 我就不信，强弩之末的红军，就能一口吃掉我5个师。
4: 诸位。当前的形势不容乐观呐。从太白到甘泉有2条路可以走，一条从黑水寺直落镇走，这条路虽然近点，但是地势险峻，很容易遭到共军的阻击。这另一条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是我们得多走200多里路啊。
5: 想喝热粥就别怕烫了，这么胆小如鼠还打什么仗？我一个师都不怕，你们5个师怕什么？难道我们肩上扛的是烧火棍？
3: 既然牛师长有这等气概，那就由你带头，我等愿为你牛首是瞻。
5: 好。
1: 牛师长，那就由你率领109师为先锋，111师随后，106、108师居中，
6: 117师随我殿后，
1: 即日开拔。
7: 是。
8: 直罗镇只有30多户人家，3面靠山，1面环水，是个打歼灭战的好地方。
9: 主席，你是怎么算出这个牛元峰会打头阵的？
8: 其他几个师长都是老兵油子，谁会打头阵？只有牛元峰没有跟红军交过手。立功心切，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0: 海东同志，为了让他尽快脱离后面的111师，你要派部队去调他一下，让他今晚进入直罗镇。
9: 好，敌疲我打。
3: 主席，林彪聂荣臻的1军团已经赶到了。
8: 好，让他们进入指定位置，明天凌晨5点半准时发起攻击。
3: 是。

0: 师座，不好了，我们被红军包围了，一路晚上都没事儿，红军怎么会在天亮的时候发起进攻呢？四个团的警戒哨都哪去了？这么多的红军埋伏在周围，怎么就没有发现呢？红军若不是神出鬼没，二十二师一个整编师，怎么能被只有七八千人的徐海东活吞了呢？师座，咱们突围吧，不能突围。
1: 命令各团组织抵抗，给董军长发报，说我们把红军主力牵制在直罗镇，叫他火速赶来围歼红军。
2: 师座，师座，师座，快跑吧！我们队伍打散了，部分的士兵已经做了俘虏。六二六团的团长开枪殉国了，六二七团的团长严阵亡了。师座，我们跑吧！
3: 赶快掩护老子突围！我觉得这是个跟红军决战的好机会。据我所知，红军现在的总兵力不会超过15000人，而我们在直罗镇的兵力有5个师，这次战役必胜无疑。燕参谋长，如果你认为打仗靠的是人多，恐怕就是大错特错了。在江西的一至4次剿共。
2: 乃4不是10:1的兵力，结果呢？仍然以失败而告终。行了行了，别说了，过去的事不谈了。红军不能不救，由元丰不能不救。现在我命令东北军106师、111师增援直罗镇，中央军67军117师进攻张村驿红军总部。
3: 西北军38军17师配合117师作战。
4: 是。主席，我们破译了西北剿总的电报，张学良电令，六十七军117师、38军17师进攻张村驿的红军总部，106师、111师增援直罗镇。红军总部早就迁到这里来了，他们的情报太糟糕了吧？哼，问题是。
3: 十七师和111师连这个命令也没有执行，一直按兵不动。
5: 一石二鸟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可把戏不可多玩，玩多了就会穿帮。杨虎城早就看穿了他，不会上老蒋的当。

0: 只有张学良执迷不悟，这次只有把他打疼了才行。
1: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对付111师这一路了。
0: 你下命令给林彪和聂荣臻，让他们立刻向黑水寺59军军部发起进攻，迫使117师回救，然后在路上打他一个伏击。

0: 敌人的部队伤亡惨重，死的死，伤的伤。
1: 是啊，
0: 还有好多弟兄投奔了红军，这仗还打不打？
1: 人都死光了，还打个屁呀！
0: 师座，
2: 师座，
0: 师座，
1: 师座，
0: 师座，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没有脸去见少帅，你把我打死了！
1: 师座，
0: 你走，有我们的。
1: 你们忍心看到我被俘受辱？难道你们要？

0: 好消息，好消息！叔，林彪、聂荣臻来电，董迎宾已经逃回大白镇，我军乘胜追击，又吃掉他们一个团。南线敌军的十七师和幺幺幺师也逃到了洛川一带。
1: 那宁元峰呢？
2: 哎，开枪自杀了。
1: 哈哈哈！哎，看来陕北啊是个能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好地方。
3: 是啊，直落镇战役的胜利是艰难跋涉一年多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落脚点啊。嗯，
1: 本来我建议把这次俘虏的东北军官兵，还有上次俘虏那个高副员团长，还给张学良。
3: 啥？还回去？那枪支弹药呢？
1: 都还给他。
4: 要送就送个大礼嘛！
5: 我同意。只要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跟红军打仗，蒋介石围剿陕北红军的计划就是一个空中楼阁啊！嗯，
6: 这是我们谋求新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嗯，
7: 来来来，东北军的兄弟们，吃饭了啊！猪肉炖的条，可劲儿吃。
5: 当俘虏兵还有猪肉炖粉条吃，是不想投诉我们呀？
8: 投诉你们干什么？
5: 让小鬼子高兴是啊？
9: 是的。
5: 那是不是吃完饭就把我们给枪毙了呀？毛主席说了，吃完饭就让大家回家。来，给他们饭碗。哎呦，
10: 太好了！

0: 少帅，我们东北军就剩这几十万人了，两个月不到损失了两个师外加两个团，照这么打下去不到一年东北军就全打完了。
1: 我现在才体会到为什么只有几万人的红军，蒋委员长据全国之兵力缴了6年都没有剿灭的道理了。
0: 少帅，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和红军拼命啊。

0: 咱们现在没有地盘啊，全靠中央发饷，这中央让咱打，咱不得不打呀。打下去，只能向110、110、9师一样的下场。
1: 我现在正向中央请求拨款，要求重建110、110师。
2: 报告，中央军事委员会电报，
0: 同意拨款了？
1: 没有，是取消。

0: 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

0: 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0: были избранными. Я не против.
1: Вэй.
2: 少帅，我是顶峰。哦，顶峰，什么事？少帅，高富元回来了。啊？他逃回来的？不，是放回来的。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直罗镇的几千官兵，连人带枪都回来了。有这种事儿？这是怎么回事啊？是真的。要不我派人送高富元回西安？不。
1: 我去洛川。撤！撤！撤！撤！撤！王明同志的八一宣言，谈到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要拿出时间好好消化消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观点，我相信润之他们是能够接受的。
3: 张浩同志，
4: 哎呀！
1: 来呀，张浩同志，欢迎你这到来啊！左东同志，张浩同志，哎，1927年武汉一别，又有8年之多，期间的辛酸苦辣真是一言难尽呐。嗯，你来了就好，来就好，坐坐坐，坐下说，坐下说，你是一盏指路灯啊！哎呀，
3: 我是什么指路灯啊？我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信使。罗夫同志已经跟我说了张国焘的问题，我愿意。 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劝说他，党内的斗争不应该搞得太尖锐。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我要劝说他取消第二中央，立即北上。
2: 哎呀，太好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张国焘只服从共产国际啊。
5: 高福源，愧对少帅。
2: 共产党。 不能白让你回来，说吧，带了什么话？
5: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愿意和东北军联合抗日，打回东北去。

我们不能让国人再骂我们了。

0: 1935年12月17日至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针对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新形势，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会议决定将红军和苏区的发展方向放在山西和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1: 主席，你看这儿，这儿，
2: 老彭、建英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东征的计划来。
1: 好，我们正在做。
3: 主席，你看，志丹同志来了。
4: 毛主席，
2: 志丹同志，我们找你可不容易啊。
4: 谢谢毛主席和中央救了我，谢谢救了陕北根据地啊。
2: 我们该谢谢你啊，是你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经过长征之后有了落脚之地。志丹同志，你为革命受委屈了。
3: 志丹，这左四号的监狱可不好做呀。
4: 毛主席，这两个月可把我憋坏了啊。

0: 快给我安排工作吧！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路军总指挥，兼28军军长。
1: 谢谢毛主席，谢谢中央对我的信任。
2: 老彭，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我反对你东征的计划。嗯，为什么？一路长征，我们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如果红军长驱直入山西，万一陕北根据地被敌人占领，我们退不回来怎么办？
0: 单纯从军事上考虑，你的想法没错。但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分析，就有点欠缺啊。目前全国的抗日运动高涨，红军东渡黄河入境，在政治上是站得住脚的。我们东进抗日，阎锡山如果要是阻拦，打他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2: 嗯。
0: 另外，东征山西，还可以进一步向北。 转进绥远，向东挺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把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更好的结合起来。从道理上讲是对的。军事行动啊，往往是政治策略的一种特殊延伸。
2: 嗯，我明白了。<笑>
0: 我们的彭大将军想通了，东征之役就有了80%胜算。<笑>
2: 真想不到啊，从江西逃到陕北，只剩下6000-7000人的驻毛共军，竟然又能东渡黄河，把阎锡山搅得乱了方寸。哼！
3: 学生以为，既然共军不东进，沿北川就让出一条路放他们过去，让他们跟日本人打去。
2: 你这不是糊涂吗？他们正找不到借口与我们开战。
4: 学生明白，绝不能让共军出山西。是的，当他阎锡山挡不住的时候，自会向我中央政府来求援。
5: 报告委座，阎锡山来电报，请求派兵援助。
2: 说曹操，曹操到。
5: 命令，汤恩伯的13军。 关林征的25师孔令洵的97师上阵的30、30军，立即北上入境。是。
2: 叶即刻飞往太原，成立剿共总指挥部，你为总指挥；杨爱元为前敌总指挥，孙楚为前敌副总指挥。
6: 为何要把指挥权交给禁军将领？
2: 螳螂捕蝉。
7: 黄雀在后。学生明白了，今天中央政府的行政权终于到陕西了。
8: 你跟张浩的关系怎么样？
7: 非同一般。我们曾在汉阳钢铁厂一起从事过工人运动。
8: 又一起在莫斯科共过一段事，而毛泽东和张浩不过是一面之交，那就没有必要怀疑这份电报的真实性了。我可以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我不能忍受中央机会主义的表现。错误的路线若不揭发，中国共产党。
0: 就成不了马列主义的党。那就按照你的这个意思，给林玉英回封电报。好吧。
7: 渡河之后啊，很可能要独立作战一段时间。嗯，好。
9: 老马。
7: 啊，洛甫啊，
9: 总。啊。
7: 根据近期会议的决定，明天啊，我和恩来就要回瓦窑堡了。临走之前，我还是想劝你，还是调一个团到你身边来。
0: 别再唱空城计了，一个东征军指挥部，加上炊事员、马夫，也就只有500人。要是遇上点特殊情况，那可就真的危险了。哎呀，与东征大业相比，我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洛夫啊，我们就不要替老毛担心了，他现在又回到了当年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那种七百里驱十五日，
1: 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状态了。

0: 你一定就是张将军吧？那你一定就是周先生。久仰，久仰。张将军好眼力啊！共产党的美髯公，谁不知道？虽然和张将军初次见面，但是觉得你是个爽快的人，感觉有种亲切感啊。怎么说呢？我在东北待过三年，对东北人打心里是佩服的。 也是喜欢的，怨不得跟周公一见如故呢，半个东北人。一个东北人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一定能谈得来。这位是我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周先生，
1: 王军长好，谢谢你跟我们达成的口头停战协议。嗯，
0: 周公，请。
2: 张将军，请。
0: 贵党的观点，我全部接受。只有一点，想跟周公商榷一下。请张将军直言。蒋先生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贵党可否跟蒋先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呢？张将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但是这几年，蒋先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自相残杀，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绝对不能赞同的。
1: 周公，攘外必先安内固然错误，我也反对，但是蒋先生他并没有投降日本人。
0: 张将军，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 绝对不是一回事情。如果蒋先生能够放弃他的这个错误政策，我们中国共产党极力拥护他当全国抗日的领袖。
1: 周公说的真好，这样我回去尽量的劝说蒋先生，争取早日咱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0: 张将军，谢谢你，
1: 请。
3: 张将军，请。老毛，这是建英统计出来的数字。到目前为止，我们共消灭禁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门，筹款30万元，扩充新兵8000余人，挣了个盆满钵满。我看，可以收手了吧？
1: 老毛，
3: 蒋介石的10个师、20万人马已经陆续入进，再打下去，恐怕就难全身而退了。不如给阎锡山留点麻沙，让他扯不清理还乱，去领会一下蒋介石一石二鸟的厉害。<笑>老毛，蒋介石是一石二鸟，你比他厉害，你是一介四雕啊！啊，<笑>打击了阎锡山，扩大了红军，提高了党的声誉。
4: 而且还将了张国焘一军呐，也算是为我们将来再出陕西抗日做点铺垫吧。
3: 嗯，
4: 走之前再发一个通电，召回阎锡山、蒋介石，促使他们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
3: 好，主席。刘志丹牺牲了。

0: 他的棺木准备运回保安，本来他们都在黄河边营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 战协议和一致抗日，
0: 魏佐，共军突然撤退，全部西渡黄河，回到了陕北。能把他逼回去，算是达到了目的。汤恩伯就可以待在山西不走了。
2: 西安剿共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万事齐备。 只等魏佐一声令下。
3: 魏佐，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已经进兵湖南了。

0: 我把这次东征的战果概括为四句话：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关于东征的争论也将画上一个句号。下面我就将陕甘边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任务做一个部署。
1: 老马，
0: 哎，
1: 老马，
0: 嗯，
1: 我打断你一下。同志们，我们刚刚从西安张学良那里得到消息，由于两广事变，蒋介石啊停止了对我们红军的围剿，他呀要去全力对付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了。
0: 我在28年就说过，只要各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妥协即酝酿着明天更大的战争。尤其在今天的形势下，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冲突将会更加频繁，更加严重。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不断地壮大自己，争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0: 柳英同志，他要见毛主席。
1: 你要见谁？
2: 毛泽东。
1: 毛泽东。
2: 我这里有一封信。
1: 啊，宋庆龄先生写的。好。
3: 国涛，朱德二同志，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你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林玉英。
4: 国涛啊，共产国际的态度已经是很明朗了，就没有必要再固执己见了。
5: 张主席，共产国际都表态了，你如果再坚持己见，恐怕就没人跟你走了。
3: 就是，张浩已经给足了你面子，你见好就收吧。嗯。

0: 那就准备北上吧。这新婚姻法呀，就是说不许买卖婚姻，不许包办婚姻，讲求自由恋爱。刚才呢，我已宣读了苏维埃的新婚姻法。老毛，你也讲两句。
1: 我讲两句。我说一下乡规民俗吧。今古贤文中有一句话，叫“捆绑不成夫妻”呀。小琴他爹，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
2: 今古贤文上的话，肯定不会错的。
1: 这“捆绑不成夫妻”是什么意思呢？小琴，你喜欢二狗吗？二狗，你喜欢小琴吗？
3: 喜欢。
1: 喜欢。小琴，你喜欢谁呀？
4: 我大喜。
1: 大喜呀、
3: 啊、哎，
1: 你喜欢小琴吗？
3: 喜欢。
1: 你看看，你看看，两个相爱的人不能成夫妻，他不喜欢二狗，你非要把他们捆成夫妻，
3: 是
1: 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

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
14: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申万宏源理财研究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一凡，下午好。
2: 大伟，你好。
1: 我们广告回来，先来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科创50指数、深成指冲高回落，创业板指跌超3%。从板块来看，电力板块逆势拉升，有色金属板块表现活跃，算力租赁概念盘中走强，超节点概念反复活跃。下跌方面，存储芯片概念震荡回落， PCB 概念震荡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65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037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微涨0.07%，收报于3867.03点，深证成指跌幅1.42%，创业板指下跌3.23%，科创50跌幅2.26%，恒生指数下跌0.95%。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530家上涨，3876家下跌，涨停有48家，跌停9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一凡有一段时间没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所以说呢，观点这个间隔的时间有点长，我花一小段时间先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一凡前期的一些观点跟踪啊。那么从这个上一次来现场做客说起，其实要追溯到6月17号的时候了。那一次大家可以对应着上证指数看，其实还刚刚结束了上证指数这个第一个波段的调整，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那一次其实一凡还是认为呢，这个首先是还是关注结构性的，关注科技啊，再一个的话 话呢，反弹应该还是可以延续的啊，是这么一个偏这个偏积极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谁也没想到后面呢，各种风云突变啊，又有这个 AI 叙事的一些一些打破吧，或者一些杂音出现，然后又有这个韩国股市的去杠杆的开始，这个随着这一些催化呢，这个第二波的上证指数调整也就来了。那么还有一个这个观点我们要同步一下，就是在7月13号，也就是上证指数第一次跌破年线，最近第一次跌破年线那一天，一凡跟我们有一个连线。那连线的那一天，这个观点很微妙了。当时你说的是，这个其实是一个观察点，不排除它是假摔的可能性，但是要快速修复，否则啊，否则就会进入到阶段性的整理，这个很微妙。在这个快速，你到底要求的是什么？我想当时由于时间限制，其实并没有能够展开来聊。但是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要看你观点的一个切入口，就是现在市场，你看短期似乎在一些外力的这个托举之下呀，有稳住的意思了。那么这两天的这个图形，大家也纷纷去和前期924以来的一些关键低点去做类比，比如说大家会拿这几天的 K 线组合和去年4月份的那几个 K 线组合去做类比。那么昨天周正来其实也说，短期要观察是不是能缩波，能这个缩量缩波，这样能有这个筹码稳住的迹象。那其实今天市场也给了这样的一些短期迹象。那很多朋友就说，那是不是能像这个去年4月份一样，或者哪怕就像今年3月份一样啊，它不是马上小碎步往上走，它横一段时间，然后慢慢往上走。总而言之。

0: 这两次都是 V 上去的，那这次会不会如此？结合你所要求的这个快速修复，那现在这个还来得及吗？你怎么看？
1: 快速修复目前来看呢是

0: 八之上，
1: 之上，但是呢，他没有快速突破，就如果他能够快速站上去，大阳线拉上去，那我觉得还行，还能看一下。就如果说反反复复的在这一带，想上去但上不去，有阻力，然后想下去下不去，就反复的，如果说横盘震荡的话，不会特别有利啊。这个走法的话，对。
0: 哦，3800一带，大家可以放中长期的 K 线去看一看，在技术角度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味啊？
1: 对，很简单，因为3800对于这个上证来讲，上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一下，就是大概从今年我看看啊，从今年一月份以来吧，它其实是构筑了一个大概相当于半年长度的一个类似于像头肩顶的这样一个结构。
0: 好，我们打开周线，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1: 其实应该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0: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结构。
1: 现在可能还只能算是一个雏形吧，只能算个雏形，因为真正要形成这样一种结构的话呢，它是要把这个颈线有效跌穿，而这个颈线其实就是在3800点一线
0: 啊，看出来了，
1: 整数关这个地方，
0: 对，
1: 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说为什么年线其实没有3800整数关来的那么的重要。
0: 哎，那现在是否还有机会啊？
1: 是有机会，确实是有机会，
0: 还有机会，
1: 是有机会，对，
0: 哦，
1: 是的。
0: 那你现在如果说底线啊，底线是对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1: 3800不能有效跌穿，也就是说不能有超过三个交易日在3800点以下运行。
0: 哦，
1: 收盘价。
0: 那大家说，你看刚才我开场也说这个今天这个缩波不是一个好的迹象吗？啊，这个好像市场已经稳住了。你没有这种感受吗？或者你还在担忧什么？
1: 市场短期来看呢，它确实是有一些那个趋稳的迹象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因为这波调整啊，就是我们要看看它那个诱发的因素吧。诱发的因素，我觉得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外因是主要的，外因就是韩国股市的这个调整。那么刚才大伟也说过，韩国股市跌是因为去杠杆，对吧？但是我觉得它表面的因素原因是去杠杆，但是它真正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其实非常复杂的，不光是去杠杆，去杠杆可能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表面的现象，内部的这个原因可能更加复杂啊。那么我总结了一下呢，大概一共有3点吧。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韩国，它其实整体的这个经济情况 K 型分化是非常非常厉害，可能是全球最厉害的一个国家。就是你去看韩国今年经济增速是往上走的啊，环比我记得好像是到了1.8%吧，这个是创了过去很多年以来的一个增速的高点，
0: 是
1: 啊，增速的高点。然后呢，他甚至连那个韩国的生育率都开始回升了，但是呢，你去看他那个内部结构的话，其实可以发现他主要就是依赖半导体出口，半导体投资和出口，
0: 对，
1: 基本上要占到就整个 GDP 拉动的大概一半以上啊。那其他行业基本上都是在低位徘徊啊。那么这个呢还只是第一层的原因，然后第二层原因呢，我觉得可能是更加严重的一个，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想明白它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今年韩国因为大量的那种芯片和半导体的出口，所以它有大量的贸易顺差，有大量的贸易顺差，1到5月份已经有1400亿美元了，就是在这么小的体量的一个国家，它的贸易顺差跟中国没有差多少，是在一个量级上的啊。好，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贸易顺差，就是按照常理来讲韩元应该是升值的，但是我们今年看到韩元是在贬值，而且这个贬值的幅度在亚洲的亚太地区的货币里面是排名靠前的，这个就非常奇怪。然后呢再去看了一下，是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资本在外流，资本外流导致的它的那个货币的贬值。这个现象我觉得大家要重视一下，因为
0: 其实再捅破这个窗户纸，也就是说值得担忧的是
1: 韩国人自己没有在买自己的股票，到其他市场去买股票去，说白了就这么回事。
0: 明白这个，
1: 说白了就那这个一方面呢会对它本身这个股市的资金面产生一个压力，就是这个还只是一个表象。然后真正的你去看它产生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呢，就是一方面有大量的贸易顺差，经济预期在改善，在上修啊，然后另一方面货币在贬值，那会带来一个结果就叫做通胀，而且这个通胀会持续很长时间啊。那么所以呢，就是韩国央行它是在就前两天吧，7月16号的时候宣布加息。那么我觉得可能韩国整体的这个加息周期已经启动了，这个对它的股市我觉得是压垮韩国综合指数的那个力气最大的一根稻草，最重的一根稻草就是这个事情加息。因为加息利率上调之后，它对 对那个科技股的估值影响是非常非常。

0: 大的。
1: 对，
0: 科技股的估值是利率高敏感性的这样一个品种啊。那么所以呢，韩国股市这次下跌啊，它那个不光是那个去杠杆那么简单啊，它还有它自己内部的一些原因啊。加息之后，整体的这个走势，我觉得是不容乐观的。
1: 啊、大家这时候恐怕又有人要高喊那个问这个叫什么灵魂拷问了，跟我们有啥关系啊？
0: 关系很大了。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本轮这个 AI 的行情啊，它是一个全球联动的行情，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情。它的主要三个战场呢是在那个韩国、美国的那个费城半导体，加上我们 A 股的科创板，啊，主要是这三个市场。这三个市场它是互相有联动的。它任何一个市场如果说出系统性风险，其他市场它是很难独善其身的，很难很难。啊，那么如果说从数据指标来看的话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两个数据啊，就是韩国 KOSPI 指数综合指数，它跟那个科创板和那个纳斯达克，原本它的那个相关性，就它的那个叫同向性吧，这个指标同向性大概是在40%左右，然后今年以来已经上升到了65%，就高度相关的，其实，所以韩国股市，而且呢，就是这波 AI 行情，在我看来，韩国指数应该是一个总龙头，涨幅最高，应该是个总龙头，所以呢，这波调整。外因它主要就是因为韩国的这个下跌，那么而且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有那个 AI 叙事所谓的这个变化嘛，我觉得跟这个韩国他们自己非常激进的这个半导体投资计划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对吧？
1: 所以说引发了大家对于产能过剩的担忧，
0: 因为说白了，就半导体这个行业，它传统意义上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7年一轮嘛，这个大家知道，7年一轮，然后这一轮呢，因为AI 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物种，所以大家都在讲它的周期会被拉长，我也觉得
1: 超级周期也是周期
0: 啊，对啊，所以就所以现在呢，整体的这个市场它担忧的一个点啊，我觉得就是集中反映在这个韩国指数上面啊，所以我觉得这波指数它什么时候能够企稳，一方面呢跟我们自身的这个韧性是有关系的，但然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看韩国股市它什么时候能够企稳，那我觉得差不多就能够企稳了。
1: 好，
0: 尤其是那个科技这个方向。
1: OK 啊，一凡还是非常强调了这个韩国股市在表面的这个去杠杆背后隐藏的一些所谓更深入的一些问题，有可能在未来的市场运行过程当中会进一步体现在这个韩国市场的这么一个走势，然后又强调了全球各大市场，包括我们这个 A 股市场、美股市场、韩国市场这种联动性的关系，所以恐怕这可能是他这个担忧我们后面承压的一个原因。然后又提到了这个 AI 叙事，它也是贯穿这一轮我们说全球多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底层的这么一个上涨的叙事逻辑，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我插一句，今天下午科创板的那个科技的回落跟韩国股市午盘后的这个
1: 有关系，
0: 高度相关，
1: 有关系，没错。不过呢，我们其实还会有一些这个可能对我们 A 股期待的底气是在于哪儿呢？就是你说到尾盘，那好，尾盘我们看到尾盘回落之后，在最后的半个小时，似乎我们好像还有一点企稳的动作，
0: 对，
1: 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 AI 的这个海外的叙事是发生一些变化，这在我们昨天跟周征聊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但是我们同时提到了对于国内的国产的这个叙事上面，其实大家又多了一层期待，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对冲或者带来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未来的一些上涨的动力呢？这个我们在下一个环节再来跟一凡来去汇总去聊，然后再得出对于市场总体一凡的判断，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苏兆博带我们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这两天呀，我们看到市场是触底反弹，那问题目前这个底部到底牢不牢靠？包括大家关注的科技板块，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去应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国内头部券商对科技板块的最新观点。7家头部券商全部看多，头部券商一致判断，本轮调整是技术性修整 ，AI 产业链中长期逻辑没有被破坏，科技成长性仍然是确定性最高的板块主线。第二一点呢，节奏变慢，热点分化，在新一轮催化出现之前，市场将会进入一个震荡缓慢的修复阶段。 分化与轮动是主基调。那当下如何去应对呢？机构给出了攻守兼备的应对策略，重点关注那些低位科技方向它背后的错杀机会。关键就是哪一类属于低位的科技，而且是被错杀的方向呢？今天我们给出一个思路，大家来看一下攻守兼备的核心方向，我们可以重点留意科技央企类的方向。科技央国企呢，不是老国企啊，它既有科技的高成长，又有央企的低波动，在当下科技出现分歧的背景下，属于确定性加弹性共振的品种。目前整体科技央企的估值处于低位，央企创新指数为例 ，PB 呢仅仅为1.38倍，低于近一年近90%的时间，估值性价比突出。7月19号晚间，两大国有资本再次大举进场，600多亿重点流向央国企背景的科技企业。那为什么我们要重点关注央国企的相关科技的错杀机会呢？科技央国企具备三大核心优势，错杀概率更大。到底是哪三大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央国企背景，破产风险更低。第二，自主替代，信创采购加订单有保障。第三，国新晨通明确表示将会继续增持。好，那么接下来如何把握详细的具体的投资机会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科技央国企错杀方向低位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过去的盘面中，科技类央国企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说到央国企啊，咱们千万不要以为这类企业弹性差，盘子大，涨不动，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中科院旗下企业，央企背景， GPU 龙头海光信息，从924行情至今最大涨幅超过了5倍。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央企华润集团旗下的企业，同样是央企背景加分测龙头长电科技，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们发现股价快速修复，展现出了明显的爆发力，3个月的时间涨幅超过了4倍。可以说呀，央国企相关背景的科技企业不仅有弹性好的，而且还有持续性。所以说接下来具有央国企属性的科技方向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那如何去把握其背后的错杀机会呢？我们可以从4个维度出发进行筛选。第一，找到央企科技中电子中电科集团旗下的。其二，军工科技包括像航天航空、船舶制造以及兵器集团旗下的。第三类就是科技院所改制类企业，比如说中科院背景、高校背景的企业。第四类，信创受益类企业。围绕着以上逻辑，具体该怎么看，如何去把握央国企背景的科技机会？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科技央国企错杀方向的低位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具体怎么去选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家公司呢，央国企背景，基础软件领域的信创行业领军者，养老金重仓列10大股东。机构预测2026年年报同比增速186%，业绩非常的出彩。关键是经历了前期的大幅回调，跌幅最大60%，充分洗盘之后，最近明显连续放量走强，强于指数。因此，我们认为该股也有望走出新一轮的加速以及上涨行情。那具体怎么看？还有哪些是符合央国企背景错杀科技方向的品种呢？今天我们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科技央国企错杀方向低位精选股清单中了。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科技股昨天大幅上涨之后，接下来节奏会变慢，内部会分化，要重点关注攻守兼备的科技央国企的方向。如果您认同他的一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咱们电话。好，那我们这个请教一凡，刚才说到了这个 AI 叙事，尤其是海外 AI 叙事，它发生一些变化。昨天其实跟周正聊的时候，其实我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说大家极端 端担忧的话是担心海外会从原来的这个 AI 算力的通胀的这个预期直急转直下变成一个通缩预期，当然现在还没有这么差，但是这是极端的担忧。那相反的，对于我们国产算力之前其实是一个通缩的一个预期，原因昨天已经讲过了。那么在未来的供给端以及收入端双以及这个需求端双打开的这个局面之下，是不是有可能转为通胀逻辑？其实今天的市场资金还是用脚投票给了一定的认可的。那对于这一块，你认为会不会形成一种结构性的上升？
0: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吧。但是呢，我想更正就修正一下部分修正一下我的观点。我觉得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国产链的这个通缩，它只是一个表象，就是它内在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因为国产的这些硬件，它的产能和良率没有起来。
1: 对，
0: 然后我海外的产品不卖给我们，那你让我怎么通胀的？你让我怎么通胀？对吧？供给瓶颈，有供给瓶颈。但是呢，今年以来，我觉得这个国产链这块有比较好的这个产能改善的信号是非常强的。比方说，大家去可以看看，科创板里面那几家核心的这个算力芯片的设计类的公司啊。那么这些公司，我看到的是一季报营业收入都是300%、300%、400%以上的增长，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数字，因为你净利润要增长，它那个调控的这个东西特别多，费用啊，什么利润率啊等等，这个都可以调。但是你收入要能够有一个200%-300%以上的增长，它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交货量大幅的上升。
1: 对，
0: 其实从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国产芯片它的那个产能和良率是出现了明显的好转，而且我认为在今年下半年这种趋势应该还会进一步的延续。那么加上锚定率的这个两个版本的推出啊，加上那个超节点的服务器啊，也可能要上市。所以今年下半年呢，我觉得科技方向那个国产链那块确实是有看点的。
1: 那么总结起来，你的总体观点是怎么样的？
0: 总体观点大概这样的，就是市场指数层面啊，就在目前这个位置呢，它可能需要消化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呢可能不会特别短，可能是个周线级别的。但是呢，后面等它把目前的这个所处这个位置消化完之后，它再起一波新的行情的时候，应该这个科技里面的这个龙头要换一批了，不是海外链的那些公司。海外链那个你刚才所讲的那个通胀逻辑变通缩逻辑，目前来看是没有办法证伪，当然也没有办法证实，
1: 对吧？
0: 那么但是市场会犹豫，
1: 对的，
0: 犹豫不决，就不想往这个方向去做。但是国产链那块，我觉得它的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啊。科技方向我觉得会换一个龙头，后面再起来一波，
1: 但是需要时间去观察、去印证、去等待，这是一凡的这么一个看法。好的，那我们这个下面先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受到外盘冲高回落的影响，加之昨天大涨之后啊，市场本身也需要休整，所以今天呢，市场出现一个震荡整理实属正常。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核心思路是坚决认定政策底，逢低把握市场核心主线。那在今天的盘面之上啊，我们发现科技股的内部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但是有一个方向却在实现率先突围，国产算力租赁概念的龙头力通电子两天两板强劲的走势，核心就在于它的最新中报预增了超过10倍，而超节点整机核心代工商华勤技术今天逆势跳空涨停，它的最新中报也是大幅度的预增，而华为数据中心交换机主力代工商共进股份已经走出了4天3板的逆势表现，机构预测它今年的净利润增幅将超过200%。大家发现了吗？这三家逆势表现如此强劲的公司啊，有两个领涨关键词，那就是国产算力加业绩大幅增长。那为什么当下资金持续逆势抢筹这些业绩高增的国产算力方向呢？我们来看看近期持续爆发的国产算力需求浪潮。7月21号最新的消息，北京地区啊，下半年将布局建设 token 工厂，力争新增智能算力超过50000匹。同时，腾讯云也宣布将大规模的部署国产化算力。7月19号 ，Kimi 宣布了算力紧缺的消息，并且已经暂停了 C 端用户的订阅需求。而早在6月份，字节跳动就已经与相应的供应商洽谈采购其数万颗的推理芯片。这些头部大厂近期的密集采购啊，说明我们的国产算力依旧紧缺，彻底的打破了前期算力过剩的判断。 那在算力紧缺的大背景之下，国产算力产业链啊正在迎来真正的业绩释放浪潮。我们看到国产算力的核心标的，诸如端侧 AI 芯片的供应商、交换机的供应商、超节点和交换机的双重供应商，他们二季度、单季度的净利润都在创出历史的新高。而像国产算力服务器的巨头啊，它二季度的单季度净利润最高达到将近25亿元，有望超过去年全年的净利润。而国产超节点整机核心代工商公司最新预计，仅仅超节点单项产品全年的收入就将突破100亿元。那在算力紧缺和业绩释放的双重利好之下，所以在本阶段我们应当重视国产算力当中那些业绩高增长方向的投资机会。那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带来这份资金抢筹国产算力业绩翻倍第一位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国产算力核心环节当中业绩高增长的优质方向，而且呢重点关注的是股价处于相对低位而且技术面正在开始蓄势的优质公司。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资金抢筹国产算力业绩翻倍第一位清单的资料。那除了近期从7月以来在整体大盘弱势的情况之下业绩高增长的这些国产算力股已经走出了逆势标杆的行情，国产数据中心交换机的供应商新网瑞捷从7月起持续逆势上涨，今天逆势冲击涨停，已经走出翻倍的行情，而它的中报净利润同样预增翻倍。而国产超节点加交换机的供应商龙头紫光股份从7月起持续逆势上涨，已经将近80%的幅度了，今天同样逆势大阳线领涨两市，而它的中报净利润也是翻倍的预增，短中期都走出了如此强劲的逆势表现，当然更加加强了我们去关注国产算力业绩高增长方向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这份资金抢筹国产算力业绩翻倍第一位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它优异的基本面，它是属于国产算力上游芯片的供应商龙头，产品呢可以配套升腾服务器以及国产智算交换机，二季度刚刚获得北上资金大幅增持超过300%，而业绩层面最新的中报净利润最大预增幅度达到4倍，从技术面来看已经突破了长期底部箱体的整理，近期经过回踩确认之后再度反身向上，随时有可能爆发新一轮的新高行情。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资金抢筹国产算力业绩翻倍第一位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我们今天这份资料聚焦国产算力核心环节当中那些业绩高增长的方向，同时呢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股价依然处于相对的低位，所以今天我们这份资金抢筹国产算力业绩翻倍第一位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当前阶段重视更具防守性质的高 ROE 的方向，同时呢，这类公司也有望在行情回暖时具备更好的修复和增长潜力。那如果您认同他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4: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 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

0: 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超哥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刚刚起
6: 用九方，
7: 先不要
6: 用九方，
7: 总要你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好，那一凡，按照你刚才大盘观点，中期呢可能确实国产算力是值得大家去跟踪的。那么从短期来讲的话，如果交易性机会主要集中在哪里呢？
9: 短期的话呢，我觉得现在细分板块里面有两个处于那个右侧趋势里的，我觉得是可以关注一下的，一个是创新药，还有一个是券商。那么创新药的话呢，它逻辑很简单啊，就是它那个中报业绩确实表现很好，大家从已经公布中报预告的一些公司应该是能够看到一些迹象的。然后呢，今年整体的这个创新药比例出海趋势也是保持得非常好的。截止到今年6月份，比例出海的这个金额已经是达到了去年全年的80%。基本上今年又是一个大概超过50%以上的高增长，去年已经是100%的增长，今年再来一个50%到100%之间的增长啊，这个增速我觉得还是很可观。关键的一点，创新药之前在整个二季度它是一个阴跌的一个状况，明显跟基本面是有一个偏离过大啊，所以它现在是在一个非常经典的估值修复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板块我觉得在那个中报行情这段时间里面是可以关注的，短期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的。
8: 好，就是创新药哪怕是从修复的逻辑讲，现在其实还没有走完。
9: 对
8: 还是可以看的。
9: 对、
8: OK 啊，那么另外一个券商的机会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跟一凡去展开。下面我们先来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朱超，听一听他的观点。朱超你好。
10: 好的，主持人，近日各大指数冲高回落啊，那么我们也是看到近期指数的这种波动啊，特别是昨天探底回升之后，很多投资人也比较关心啊，这里的这个反弹到底还有没有可能继续啊。那我先表达我的观点啊。第一呢，我认为短期3750啊就是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啊，无论后面是不是会存在二次探底，我认为短期这个底部阶段性底部已经探明啊。主要的核心呢，第一呢就是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大盘的 K 线的底部结构，第二个呢就是从个股的这种整体的跌幅包括临界来看的话呢，其实已经等同于2025年4月7号的一个级别所以呢我觉得昨天的这个探底回升一方面是判断到了这个阶段性底部的一个节点，那同时也是在确认了这个阶段性底部区间的一个特征包括昨天我们也是看到科创板特别是科创50这种拉升比较大但唯 度的缺点呢，就是昨天因为用力过猛啊，所以会导致科技板块呢，就是整体跌的时候容易跌过头，反弹的时候呢也容易反弹过头啊。所以呢，我们更倾向于第一呢，整个指数层面去看的话呢，五日均线呢只要不有效击穿，那么我个人认为反弹的这个有效性依然是值得期待。那么上方呢，注意一下十日均线的一个反压啊。那么有很多的这个超跌反弹的品种可能还是在这个阶段反弹的这个路上所以呢，我们是建议投资人在这个地方呢，首先呢尽量以持股的这样一个状态先去看后续的这个发展同时呢，如果说未来再出现急跌的话呢，我认为应该是阶段性机会大于风险所以我们对后市第一呢不要去盲目的追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国产链特别是国产替代的一些卡脖子领域的这些方向，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个逢低的跟踪毕竟我们认为国产链是这一轮行情资金相对介入比较深的一个方向。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好，感谢祝超的观点分享，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接着聊。晚
1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9: 量身定制，
1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超哥，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好，那我们请一凡接着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券商板块啊，接下来的看点主要在哪？
9: 券商那个业绩好，大家都知道啊。我觉得这个不是券商上涨的核心原因、核心逻辑啊，因为券商呢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似乎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一个新的看点，就是跟投的那些科创板的项目给他们带来了不错的投资收益。这个变成了券商的一个新逻辑，因为券商业绩好，它不是从现在才开始好的，去年就很好。但去年也没涨，去年在跌，但是为什么它突然一下子现在它的那个趋势似乎是得到了一个扭转啊，开始慢慢进入右侧？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科创板跟投的项目开始慢慢体现出投资收益，因为 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个科创板那个大盘股啊，在后面可能会陆陆续续的
8: 下周一长鑫就要上市了
9: 啊，对 啊, 啊，这个后面数量还很多，就不光是这一家，
8: 对
9: 啊，长存啊、宇树啊等等，
8: 对
9: 啊，这个我觉得都可以期待一下，就会给券商相关有跟投项目的这些券商带来不错的投资收益，而且这个跟之前的我们看的那个什么并购重组，并购重组就一两家券商利好，但其他没有利好，这个是一个比较面比较宽的一个事件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券商在近期吧，尤其是在那个市场高低切换的

0: 一个档口啊，我觉得它在低位板块里面是属于可以关注的啊，跟券商跟那个创新药情况类似，
1: 但是仍然是一个偏中短期的一个机会，
0: 啊，对，中短期吧，可能就是在那个中报行情这个档口吧。
1: 啊，好啊，大家也不要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中长期的这么一个逻辑，可能中长期一般还是更关注刚才所说的国产算这边，
0: 国产算这些，
1: 不是这些方向啊。那最近其实电力板块大家也聊得比较多，也有些逆势。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金针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6: 欢迎加入九十号。
5: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7: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5: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8: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5: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9: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5: 看他们勇往直前。
10: 害怕吗？不害怕。
5: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3: 看远得戴近视镜，
1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6: 爸妈，
17: 回来了。
5: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6: 晚上好，今天我省西部太阳依旧活力全开，热气十足，东部下起大雨，武汉市区局地出现100毫米以上大暴雨，预计今晚东部仍有分散性中到大雨，黄冈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为主，明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市区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明天中西部最高气温34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湖北省东岳农村厅提醒您收看《城市报》。武汉多云有雷阵雨，27到37摄氏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襄阳多云，25到35度；恩施晴，24到38度；十堰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青州晴，28到35度；荆门多云，27到33度。随州多云到晴，25到35度；孝感多云到晴，27到34度；咸宁中雨转多云，25到33度；鄂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黄石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黄冈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天门晴，27到34度；潜江晴，28到34度。仙桃晴，27到34度；山东下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新疆阿克苏多云，23到38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到晴，19到29度；西藏山南雷阵雨转小雨，11到25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之欧在荆门调研时强调，主动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推动。

0: 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推进会，强调以更大力度推进全省改革创新系列行动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
1: 大型算力中心往往是耗水大户，湖北正通过技术创新、材料突围、源头布局，为算力节水降耗交出新答卷。
0: 2026湖北本科普通批投档线公布，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7月21号至22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荆门市漳河新区、多刀区、金山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抢抓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基础条件，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强做优做大支柱产业、特色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关志欧先后来到长城汽车荆门分公司、湖北翼伟动力有限公司、中国石化荆门分公司、湖北熊涛锂电有限公司、湖北国宝乔米有限公司、湖北荆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工作。每到一地，关志欧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询问企业需求与建议。他说，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主动融入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加强与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协同创新，深耕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拓展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共同推动我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在漳河机场和荆门航空智能制造科技园，关志欧实地查看 AG600 水陆两栖飞机、AS700 载人飞艇展示，了解荆门通航产业发展情况。他说，低空经济空间广阔，大有可为，要在保障飞行安全的基础上，积极培育空中游览、应急救援、城市安保、航空勘测等应用场景。要保持发展定力，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荆门通航产业形成极具发展优势。在荆山网球训练基地，关志欧走进网球文化馆、体育馆，与网球学校师生亲切交流，听取荆山网球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介绍，叮嘱基地坚持体教融合，持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全国青少年网球人才培养高地，要求省市相关部门支持荆山做好网球加文章，加强活动策划，加快构建涵盖赛事运营、教育培训、装备制造、旅游康养的全产业链生态。调研中，关志欧还来到荆门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城市规划展览馆，听取一张图在城市规划建设、智慧交通、智慧城管等领域的应用介绍，强调要建好用好数字湖北一张图，加强上下联通，推动数据共享，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在实际应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好支撑高效能治理。在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防汛抗旱调度指挥中心，关志欧查看漳河数字孪生平台调度演示，现场抽查重点部位值班值守情况，要求进一步做好主汛期值班值守和应急通信保障演练工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调研。
0: 7月21号，省政府召开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推进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上，李殿勋认真听取进展情况汇报与有关意见建议，并就东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聚焦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系统谋划、动态调整，大力实施了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改革共识基本形成，推进机制逐步完善，实际效果不断显现。今年上半年，部分领域又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并形成了一批实践经验与制度成果。同时，改革创新的协同集成尚存不足，制度凝练与规范深度不够，部分难点堵点问题还有待攻坚突破。李殿勋强调，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系列行动，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

0: 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基本原则，坚持稳中求进、试点先行、先立后破的方法论，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抓创业促就业、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十二项系列行动，以更实举措努力推动改革创新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李殿勋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和增长动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与共同富裕，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省领导张文兵、陈平、李东辉、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会议。省政协主席孙伟21号到武汉市调研智能建造、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更好推动湖北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孙伟强调，要坚持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努力建设具有荆楚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推行微改造、微更新，最大限度保留城市肌理，盘活存量资源。要因地制宜植入新型消费、文旅休闲、便民服务等优质业态，推动城市功能迭代升级。要加快推进建造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更好赋能规模化城市更新。要重点完善一老一小配套设施，持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1: AI 算力飞速发展的背后，藏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耗水。为了散热，大型算力中心往往也是耗水大户。眼下湖北正通过技术创新、材料突围、源头布局，为算力节水降耗交出全新答卷。
2: 那我身边就是武汉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的冷却塔，每天大约100吨左右的水在这里被蒸发和消耗，来为数据中心散热。根据行业测算，像 AI 问每10个问题，大约就会消耗掉像我手中这样一瓶矿泉水的用量。哇，这个一打开，满满的热风扑面而来啊！
3: 这都是这个 CPU、GPU 里面设备散发出来的热量，冷水从这个管道进入机柜里面，冷板接触，把热量带走。
4: 整体的这个用水量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44%左右，单日的峰值可能会突破300吨。
5: 300吨水相当于一个人6年的生活用水量，这仅是两座中小型算力中心单日的峰值。据研究预测，2027年全球 AI 年取水量将达42亿至66亿立方米，堪比一个小型国家全年民生用水量。不同于可跨区调配的电力，淡水资源难以远距离输送，这意味着未来的算力竞争既是算力电力之争，更是水资源高效利用之争。针对算力耗水难题，武汉双算中心率先落地降耗举措，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动态调控冷却设备、低负载时段精准降耗，综合能耗降低15%至20%。同时，以新型机柜迭代传统风冷设备，大幅提升水电利用效能。
4: 单柜散热效率是传统风冷的这个4倍，有效减少了这个空调制冷的电耗，间接降低了这个冷却塔的这个蒸发的这个水损。
5: 而想要从根源摆脱淡水依赖，还需颠覆性技术突破。
2: 为机房降温，能不能不用淡水？在中科曙光湖北创新综合体的算力中心里啊，我们看到这一排的主机都浸泡在一种特殊的液体电子孵化液中，通过内部不断沸腾变为气体，带走热量，再冷却变回液体来循环往复，就像给主机泡冷水澡一样。这就是新技术相变静默式液冷。
5: 这项技术也是《流浪地球2》水下超级计算机的现实原型。密闭的循环散热架构不再依赖大量淡水蒸发降温，从源头上减少耗水。

0: 数据显示，该技术每度电可节水1至1.5升，是当前最优的算力散热方案。
1: 我们算力中心室内部分血液它是可以循环的，仅需少量补水，耗水量比传统方案降低约60%左右。
0: 不过，这样的先进设备要想大规模落地，价格是关键瓶颈，其重要成本正是这些浸泡的电子氟化液。这种不导电、耐腐蚀、低沸点的高端化学品，长期被少数国际巨头垄断。如果使用进口产品，一台机柜仅氟化液成本就超过50万元。武汉这家企业经过10余年科研攻关，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2: 我们把它可以随时点开，然后手在里面任何一触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手机放进去
3: 也是可以正常使用。
2: 对，我们这个产品跟西方国家基本上做到70%的指标持平，20-30%的指标我们是优于它的，成本可以做到它的1/3。
4: 准备在今年或到明年上半年的扩充到5000吨的这个规模，对应的是可以做到这个全国50%以上的市场份额。
0: 技术攻关的同时，湖北还抓住自身自然资源禀赋，瞄准山水间的天然冷源布局算力节点。依托秦巴山区的低温气候，江河湖泊的深层冷水，三峡枢纽的绿色水电等，建设算力中心，从源头降低散热能耗与水资源消耗。一条全链条算力节水降耗生态正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生物医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许多初创药企手握创新思路，却卡在资金、产能、技术等瓶颈。湖北鼎康生物创新 CDMO 商业模式，大幅压缩新药研发周期，首创与合作客户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今天，企业创新说，一起探寻这家企业的突围之道。
5: 走进鼎康生物实验室，研发团队正加急推进海外客户生物类似药工艺开发，按规划仅用3个月就能敲定整套工艺启动生产。
6: 传统的药企来说的话会非常困难，受制于他们的团队以及这个设备啊，无法把有限的资源啊放在早研发现、药学生产以及相应的配套的这些部门上面。
3: 像这种不可能完成的项目，但是我们却同时在进行多少个？
6: 我们现在目前高峰期的是有20个的。
5: 传统药企同期仅能落地1至5个项目，头部企业也不足10个。鼎康的高效产能源于6年深耕 CDMO 赛道积累的专业化研发平台。企业不自主新药研发，而是为全球药企提供定制化研发、量产全链条服务。药企无需斥资数亿自建产线，常年承担工厂运维成本。
7: 我们是一个半路出家的 CDMO， 本身是一家药企，所以我们非常了解药企的痛点。传统模式跟甲方乙方的，我做什么东西我跟客户收多少钱，生物医药的企业它承担所有的风险，我们跟客户的利益实际上是不在一个维度的，所以呢，我们推出一个风险共担的模式。药学研究这块我们是共同承担这个相关的风险。
5: 这套合伙模式如何落地？一家法国创新药企曾因靶点前沿、融资受阻，项目濒临停滞。鼎康评估后推出阶梯付费方案，前期仅收取30%服务费，协助企业产出核心临床数据，完成后续融资。
7: 这个项目呢，正好就是从2024年开始，2025年上临床，现在2026年呢，马上我们就准备做它的后期生产。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最赚钱的是商业化生产，希望能够培育这个客户走出吧最困难的早期研发的阶段，要不然他没钱，他做不下去。直接看到这个企业的长期的价值，而不要看他短期的这个损失。
5: 投早投小共担风险的共生思路，让鼎康与客户深度绑定。目前企业落地10余个共担研发项目，订单已排至2027年。企业创新发展离不开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加持。作为全省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连续5年出台专项扶持1号文件，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激发药品创新动能。今年6月启动审评审批改革试点，审评时限压缩70%。
7: 像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商业化的产品吧，20几个后期项目即将进入商业化生产，产值都落在湖北当地，所有的监管也是湖北省药监局在管。我有100多个项目，所以我们是新药的一个集聚的

0: 个门户吧，
1: 应该也是新药的爆发地。
0: 对对，
2: 产能布局同步提速，鼎康 AI 赋能超级工厂将于年底动工，产能从2.8万升扩容至20万升，建成国。

0: 和普通批投档线，分数线有啥变化？过了线是不是就等于录取？一起来看。
1: 今年投档线覆盖首选物理、首选历史和技能高考本科批三类。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高考实行专业组投档，同一所高校按选科要求拆分成多个专业组，每个组都有自己的投档线，所以同一所学校会有多条分数线，考生要对照自己填报的那个专业组来看。从整体情况看，首选物理类北大清华均为693分，武大648到654分，华科大636到658分，首选历史类清华672分，北大666分，武大627到628分，华科大612分。详细分数线考生可通过湖北省招办官方平台查询。投档线怎么划定的？就是一个专业组最后一名被投档考生的分数。那分数一样的考生谁先投档？依次比较语数两科之和、外语单科、首选科目、再选科目成绩，一分一档，排在前面的先投。但要提醒考生，过了投档线不等于百分百录取，不服从专业调剂、身体条件受限、单科成绩不达标，都有可能被退档。退档后，本批次后续志愿全部作废。没被投档或退档的考生也别灰心，7月27号和30号还有两次征集志愿机会。每次征集的前一天，湖北省招办会在官网公布缺额信息，相关考生家长一定要盯紧了。
2: 一人也能开公司， AI 时代创业门槛正在降低。今天在鄂州人才周2026莲花山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三家 OPC 生态社区揭牌，专门服务一人公司。这种新模式正让单打独斗变成抱团成长。
3: OPC 翻译过来就是一人公司的创业社群。今天揭牌的三个社区分别落在莲花山人工智能研究院、梧桐湖科创新城和红莲湖 AI 影视基地。简单说，这个平台就是帮创业者配齐数字员工， AI 智能体把人事、法务、财务这些杂活全包了，创业者只管专心搞创意。
4: OPC 社区呢，其实是既能扶持单个的 OPC 的个人或者小团体创业，又能够在社区的这个生态当中相互交流，碰撞出火花，上下游可以打通，可以结合。
3: 和武汉 OPC 生态社区侧重技术赋能不同，鄂州打的是生态共建牌。武汉模式像给创业者配了全能助手，一个人就能跑通全流程，而鄂州更像搭了一个创业朋友圈，你缺技术我补，我缺渠道你帮，形成作品变素材、素材变流量、流量变订单的协作链条。
5: 有专门负责招商的老师们，他们会对接一些产业的资源，在我们孵化园的这些企业当中可以自由讨论需求对接等等。
3: 更关键的是，依托莲花山人工智能大会和人才周活动，鄂州把政策、技术、算力和人才打包成系统，让一个人创业不再是孤军奋战，
6: 打造一个创新、创业、创意三创公共服务平台。我们把一些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算力，还有一系列的政策来扶持、补贴，使得它的数字资产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沉淀下来进行交易，最后呢进行清算，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0: 今天，武汉江夏区发布了华中地区首个技术经理人加领军团队陪跑机制，破解科创人才落地发展的痛点。
3: 长期以来，不少科创人才带着技术来，却卡在了找市场、找融资、组团队等环节上。在今天举行的江夏区企业和人才开放日暨汤浚湖人才会客厅揭牌活动上，华中首个以区为单位的技术经理人加领军团队陪跑机制正式发布，为重点科创团队一对一配备专业陪跑员，围绕研发赋能、成果转化、市场拓展、融资对接等环节，提供从落地到产业化的全周期支持。
4: 比如说一个外来的人才，他对本地的这个资源是不熟悉的，我们配了一个相当于是一对一的一个技术经理人，能解决他在发展过程当中、落地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啊。
3: 活动现场，帕默康创、罗根激光等首批三组领军项目与技术经理人正式结成陪跑对子，六个创新创业领军团队获授牌，四位人才代表还拿到了一卡在手、服务全有的汤浚湖人才卡。
2: 从昨天到今天，武汉黄

0: 冈等地出现的短时强降雨就是典型的坨子雨。眼下湖北正值主汛期，这种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但往往又是瓢泼大雨。遇到坨子雨，我们该怎么防？来听专家的介绍。
1: 今天上午11点，黄冈蕲春白洋河水库附近1小时降下86毫米降雨。下午1点，武汉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武昌、东湖高新区等地出现30毫米以上降雨。专家介绍，这就是典型的坨子雨，范围可能只有几公里到10-20公里，呈现这里一坨那里一坨的分布，但短时雨量非常大。
2: 湖北是坨子雨多发易发的地区，梅雨过后，湖北大部分地区处于副高边缘，气温高，天气的扰动性强，极易引发坨子雨。无论是江汉平原或鄂北岗地，都会出现坨子雨，尤其是在山区，由于地形对水汽的抬升作用，发生坨子雨的频率可能会更高。
1: 坨子雨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发性和局地性，难以精准预测，但破坏力不小，很可能会导致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昨天的蕲春就是例子，十几分钟洪水就进了村。防御的关键在于提前锁定风险，
3: 重点落实头顶库、头顶潭、旅游景区、城镇易涝区、地下空间的防范应对措施，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特别是短时预报，非必要不外出，不在山洪沟口、河道汇流区、干涸河滩地长时间逗留。
1: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经验交流会议近日在恩施州召开，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杨进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陈平致辞。会议要求要抓实普法宣传，丰富创建工作生动实践，凝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大合力。
4: 昨天，由外交部新闻司指导、湖北省委宣传部、省外办、湖北广电联合主办的“世界因你而来”外媒记者湖北行启动仪式在湖北广电传媒大厦举行。来自非洲、拉美和加勒比、中东欧18个国家的19位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开启为期1周的深度参访。这项已连续举办6年的品牌活动，正成为世界观察湖北、读懂中国的一扇重要窗口。
5: 启动仪式上，19位外媒记者逐一登台，分享各自眼中的湖北印象。随后，各国国旗依次点亮，标志着第6季行程正式开启。
6: Hubei is really a remarkably developed province in China. Wuhan, the capital city, is well connected with a lot of places. So I had with the number of skyscrapers, technology. It is the automotive center, optical center, etc. Yes. So for me, staying in Wuhan has really been a gift.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荆楚非遗体验，外媒记者品恩施玉露，学中医艾灸，沉浸式感受荆楚文化魅力。
7: It's very, very tasty and very flavorous. Great, great tea.
8: And they made me that thing. They said it's for love that you put when someone gets married. And they gave me some Chinese medicine. 艾灸。Yeah, so I'm impressed. Everything.
5: 作为本台连续第6年参与主办的品牌活动，世界因你而来已累计邀请了72个国家和地区的93位记者来鄂参访。本周，18国记者将深入武汉和荆门两地，走进现代化产业园区，探访长江生态保护实践，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中国式现代化的湖北实践。
9: They have very unique features, very socially conscious features. So it's about taking care of the elderly. So really sensible things. I like that aspect of it. The most.
10: And we are hardly way to share these stories with the people in our country. And I already prepare video, even I never do it, to show the people how this place.
0: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经国务院批复，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恩施许家坪机场列入口岸设施建设改造工程，鄂州花湖机场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将持续获政策支持，助力2035年基本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口岸。第26届中国专利奖揭晓，湖北斩获32项奖项，其中金奖3项、银奖5项，创历史最佳成绩。获奖项目覆盖高端装备、汽车交通、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重点产业，整体创新质效突出。

0: 今年上半年，湖北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5.71亿件，同比增长10.62%。其中，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3.69%。湖北企业出海正引起对接活动今天在武汉举办，省商务厅、工商联及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搭建跨境金融合作平台，为企业出海提供金融、保险、法律、物流等全方位服务。湖北省直部门机关纪委书记专题培训班日前在武汉举办，培训紧扣案件查办核心业务，创新学研练评模式，推动省直机关纪检工作提质增效。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

0: 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

0: 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

0: 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0000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4: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5: 光是嘴上讲不用，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4: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

0: 是我还没吃过，
1: 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聚绒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3: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袋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袋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4: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6: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5: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7: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5: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8: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5: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9: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5: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

0: 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

0: 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阳光中的姑苏城多么壮美，我们的家园多么美啊。
1: 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人，但我希望共产主义的信仰可以带给你力量，引领你走出无尽的黑暗。
2: 为了这一天，我付出太多了。

0: 既然都来了，想出去走走也是可以的嘛。苏州好地方可多了去了，啊，寒山寺、狮子林、沧浪亭和留园，哪都可以走走。
1: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看看柳园去吧。
0: 好啊，
1: 这个前年呐，临摹虎丘前三图，这个园林部分就是不得章法。
0: 蒋先生，明代前郭的虎丘前三图在您手里啊？哎呦，这可是稀世珍宝啊！
2: 啊，
0: 带来了吗？我想看看。
1: 啊，好说好说。你这可是你说的明天啊？哎，听到没有啊？明天我要出游了，你们别再推三阻四的啊！
3: 蒋先生您别生气，李先生吩咐，苏州的事儿我们只听周先生。
0: 我没问题。
1: 那就这么说。
0: 好。
4: 回头给你寄些过去。
5: 哎呀，那太麻烦你了。
4: 不麻烦，不麻烦的。
5: 那留步吧。
4: 好的，好的。
0: 蒋太太，
4: 慢走，
0: 请回哈。
4: 那好。
0: 有任何需要，您跟我说。
4: 一定。哎，
5: 回去吧。嗯。
6: 给心讲的谈准了。
0: 给他一个逃命的机会，是死是活啊，那就看他自己的命了。
6: 来着了，来着了，老周。十条小黄鱼不说，哎，哎，外加一枚镯子。
0: 哎呀，就尽要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你知道他手里什么最值钱吗？明代有一幅虎丘前山图，在他手里那才是无价的。
6: 哟。回去啊，给他叫来。
0: 回酒烧。
7: 老师，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整天慌慌张张的。
7: 老四，贵宗来了。
0: 他没逃吗？
7: 一早照常来上班。
8: 陆监长不在啊，
9: 老婆跑了。
8: 怎么就跑了？
9: 还不是因为那窟窿闹的吗？东洋人找了麻烦，这老陆又不傻，不能留在这儿当替死鬼是不？哎，
0: 这就有意思了。八号细胞暴露了，又救走了萧军霞。按理说他在共党那边应该是可以自证清白了呀，
8: 还回来。
0: 有点意思啊，啊，
7: 他是四爷的卧底，无疑了。
0: 是的话，你能有什么办法啊？人家又是四爷，又是卧底，还有近藤罩着，我们能怎么办？
7: 是，
0: 对，老陆啊，安排妥了吗？
7: 安排妥了，我连夜让监狱长跑了，现在估计出了江苏境了。
0: 嗯，还有个消息，你要帮我散出去。
10: 一个月八十元肥差，他还能不干了？
11: 钱没命要紧，
10: 老陆要钱不要命。
12: 所有人集合，近藤太尊要给大家训话，出发。
7: 哥，是出什么事了吗？袁静昨天下午带着四五个人出去，半夜才回来。叮叮当当闹了半宿，不知道有谁遭殃。
13: 袁静，敌僚被抓的事情现在已经传到南京了。公安机关和宪兵队上下都在嘲笑本人。关于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
14: 李贵，
2: 最后一句问，站在哪里？

0: 这就是欺骗和背叛皇帝的下场。照片上的人叫蒋国先，就隐藏在苏州的。谁能找到他，就奖赏10000人。如果知情不报，故意隐瞒，那你们最后的下场。
1: 就和陆羽一样，明白了吗？嗨，站长，我总觉得地牢这个事儿，肯定和咱们特工站内部的人有关系。您说他会是谁呢？
2: 比方说，故意周，或者是侯副站长，您啊有话就直说，
1: 别拐弯抹角，行吗？据皮世杰的房东交代，那所房子是在出事前7-8天才租出去的。要从那所房子打通地道到特工站，又同时直到暗区，若非是专业搞建筑的。 用熟知地下结构，是根本无法办到的。顾一中是建筑，17。其二，地道直通牢房，这说明他们非常清楚牢房的准确位置。我查过牢房之前的建筑记录，出事前。
2: 顾一中恰恰去过牢房。其三，肖军霞是顾一中过去的领导，按理说他们的情感非常深厚，
1: 有动机。地牢的事儿，顾一中的嫌疑最大。
2: 黄副站长啊，你跟我说这些事什么意思啊？
1: 站长，事关重大，卑职不敢有半点怠慢。嗯，
2: 站长，你放心，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但凡影响到了帝国和运事业的，我全都可以牺牲。
1: 哎呦，了不得啊！人才呀、啊，你是？哎呀，
2: 站长，
1: 嗯。 但是你一贯教训我们，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不要做。
2: 嗯，你看，净记住我说这些没用的啊。

0: 站长，你会不会有什么把柄在鬼中的手上？
1: 你怎么把我给绕上了啊？
0: 不是，是，你跟他有血仇呀？你想，鬼中的父亲和他姐姐的死，对不对？还有站长，你为什么不跟静藤太君说，而是让老陆来背这个锅？
1: 现在啊，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为什么不跟日本人说，跑到我这里来说呀？
0: 这些毕竟他还是推测，无凭无据的，咱不好拿人。
2: 哎，对了，
1: 这么长时间啊，我是第一次跟你想到一起了。
3: 李叔，
1: 现在四处这儿，既有老中统，有小军统，再加上多了个四爷，
2: 多热闹的啊，是吧？啊，你不要听他们瞎传，什么小军统、大军统，新斋为站长马首是瞻。
1: 哎呦，谢谢，
0: 站长。不要让那个谢文抄查我了，我跟重庆那边没有丝毫联系。
2: 真的没关系了？
0: 没有。我保证，我在太君面前不打你任何小报告。
1: 以前打过没？
0: 以前也没有打过呀。
2: 真没有啊？
0: 没有，
2: 没有，没有，
0: 都是正常的工作汇报。
1: 现在啊，谢谢您啊，给我掏心窝说这么多。晚上借你家灶台用一下。
0: 对，咱俩小酌几杯，放松放松。
1: 你误会了，现在我呀，晚上要在宿舍那边请人吃饭，我家没厨房，所以我想让太太借你们家的灶台炒几个菜。
0: 哦，
1: 可以，
0: 可以呀。
1: 哎，要不晚上你也来小酌两杯？
0: 不，我正好晚上有事。
1: 哦，巧，
0: 我跟弟妹说一声。

0: 一中啊，来了，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进来，
1: 随便坐啊。
0: 你师母啊，知道我要请你吃饭，专门给你做了几道我们宜兴的老家菜：咸肉微笋、燕来蕈，你尝尝。我先敬你。就像一个老特工一样，看着啊，就怪那吴四宝。那会儿关在九十号，后来被人毒死了。从那时候起啊，这些特工之间啊，喝酒都没这个信任度。嗯，
2: 站长欢迎一中来，有话直说。
0: 这咸肉微笋，这笋呢，可是有名堂的。这是年初的时候，李先生的朋友从闽北那边带过来的，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咱们用的是春笋，人家用的是冬笋。我和我太太，她不舍得吃，给她放在了电冰柜里面。知道你来吃饭，专门回公馆拿了过来。一中啊，

0: 你姐姐的死和我周某人真的没关系，我不管你信不信，我也挺痛心的。再怎么说，死在自己最心爱的人手里，
1: 他爱错人了，
0: 可能吧。

0: 为什么会来救少昂？
1: 自然是有事未了。
0: 你是冲我来吗？
1: 我不像你，只顾个人恩怨。
0: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知道，国家利益不是你我这等小人物能办得了的。八号细胞已经暴露了，小军侠你也救了，你听哥一句劝，该放手就放手，何不事了拂衣去？
1: 九十号是那么容易脱身的吗？站长，我记得上课的时候你跟我们说过，咱们干特务工作的，说到底就是政治工作，要忠于党派，忠于国家，忠于领袖，哪怕只干一天，这一辈子都脱不了干系了。
0: 哎呦，一中啊，你说的太好了，会是我最好的学生啊，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站长，这世上每个人都有短，没必要替日本卖命，是不是？陆耀廷今天的下场大家可都看见了。
0: 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中啊，你和我之间没仇对吧？令尊的死跟我没有关系，你姐姐的死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们没有仇，有的话是你和日本人的仇，对不对？
1: 那是自然的。
0: 所以我不挡你的道，你呢也别让我下不了台阶，好不好？
1: 站长说的是。
0: 所以我说，在九十号我最看好就是你。过段时间李先生就要来苏州了，到时候我给你引荐引荐。你好像还没回答我，回来九十号干什么呀？贾伯先，对不？
1: 这一万元的悬赏可不好挣。
0: 顾公子，你会稀罕一万元吗？你啊，听我转告那边的朋友，蒋伯贤是李先生的要犯，谁都拿不走的。
1: 现在最想得到蒋伯贤的应该是镜头吧？
0: 哦，是我。所有人都觉得蒋伯贤为我周谋所控，时间长了，你慢慢品我周谋的苦吧。

0: 站长，感谢相邀，一生告辞。
1: 哟，怎么的，这就要走啊？菜还没上齐呢。
2: 一中，
0: 黄波站长，去。
1: 哎呦，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筷子都没动。
2: 去，那过年的笋都已经贡献出来烧着吃了，周知非能不给大大的好处？
3: 一中，千万别信他。
2: 那老家伙嘴里没一句真话，
0: 那也不一

0: 我们这个医院中毒了，已经中毒了，一种。想不想跟哥一起立功？
1: 你说来听听。
0: 我找到蒋国贤的踪迹了。
1: 76号的那两个特务喝多了，说蒋国贤明天去柳园。
2: 彭副站长，看来你这马上就有10万元进账了。
0: 不是钱的事，兄弟，哥我现在需要人手，你跟哥一起干，绝不可能亏待你。
2: 嗯，
0: 你再好好想想啊，考虑考虑。
3: 喂，
0: 哥，打听到了，
3: 你打的不是分机啊？
0: 啊，听你的直播的。目标明天下午柳园。
3: 知道了。
4: 来了，老板。
5: 哎
4: 呀，上面坐啊。
5: 哎呀，来了，
4: 随时开门来了。
5: 好好好。
4: 咖啡里边请。
6: 红包，
7: 星真，怎么约在这么个地方见面？
6: 下城妓院，在特务临时会面的地点选择中列第二。
7: 也就你们军统这么久啊？徐先生要是知道我们在这等场所见人谈公事，还不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
6: 所以说呀，徐先生没带老板吃得开。
7: 这么着急找我，有下落了？
6: 蒋伯仙的时间地点有了。
7: 真的？说说。
8: 啊，
7: 通行证。真正无限区公所发的啊，不是假造。出差路条，还有转到上海的寒产车票，你的，你太太的，
8: 一部分小黄鱼。

0: 险。
1: 五儿，我们家老太太的事儿没有骗我吧？
2: 清斋，这么讲话可就没意思了啊！我在重庆把你老娘照顾得比我自己亲娘还要好。还有之前我不是给你看过照片了吗？怎么现在还起了疑心了？哎呀，
1: 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太太，我才不干这掉脑袋的事儿。周志飞遇刺的事儿，他已经怀疑是我出卖了他们家的地址。
2: 蒋伯谦，
1: 给我四个人手，六条枪，100发子弹，1辆轿车。明天午后在柳园的后门的小径上候着。
3: 说，
4: 明天下午，蒋伯谦会去柳园，
3: 同行几人几枪？
4: 具体不知。蒋伯谦的保卫行动是由76号的特务亲自负责，身边有两个保镖，外头警卫数目不详。
3: 行，我知道了，你走吧。
4: 苗嫂，这条情报我有些怀疑，蒋伯谦的行踪一向诡秘，90号上下除了周志飞以外无人知晓，但昨天晚上突然就有了消息。
3: 你是觉得消息源单一不可靠？
4: 恰恰相反，有两条信息源佐证这一情报过于巧合了，我怀疑是有人故意放的风。
3: 周志飞，
4: 可能。
3: 我知道了，你走吧。
4: 海默呢？消息给你们了，人该放了吧？
3: 你放心，我们说到做到，海默跟我们这行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别带他入行。
5: 哎，先生，我们已经打烊了。
4: 价机多少钱？
5: 您要几寸照片？
4: 2寸5寸各要一套。
5: 您好，陆行。
6: 蒋伯谦是国民党的老中央委员了，和老蒋也有些亲戚关系。他这次来上海，我担心他受老蒋的委托和日本人密谈，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7: 都打成这样了，他们还能和日本人怎么密谈？
6: 重庆那边一直就有些摇摆，人家观望形势，里面有安度陈仓，给自己寻找后路。可南京汪伪并不希望重庆方面和日本人建立联系，否则他这南京傀儡岂不是就成了一颗废棋？
4: 所以周志飞、敬腾、黄兴斋还有重庆中统四方都想得到蒋伯谦，
8: 可能还不止四方。明天柳园热闹了，
4: 这也许是周志飞放的一个圈套呢。
8: 有可能周志飞想利用蒋伯谦引起各方自相残杀，然后他从中渔利。
4: 先生，依您这么看，你觉得该怎么做？
8: 一旦让日本人和老蒋建立联系，那抗战之路必将更加艰难，能救出蒋伯谦是上策。

0: 还生我气呢？我昨天是不应该打你那一巴掌，我向你道歉。那要不然你打我一下。我告诉你，男人十年知己都靠不住，更别说萍水相逢。
1: 他是个好人。
0: 好人吗？为了自己抛弃了女友，逼死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这种不忠不孝的人能是好人吗？
1: 他有自己的苦衷。
0: 男人所有的苦衷都是借口，是骗女人的托词。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0: 对呀，对呀，真不错，真好。
1: 哎呀，救命了！哎呀，糟糕！
0: 哎呀，哎
2: 呀，二位同志今天也是来逛园子哈。
0: 哎呀，
2: 这位先生是
3: 李先生的客人。
0: 哦，
2: 我跟你们说，我刚才从后门发现几个行迹很是可疑的人。
0: 你是谁啊？
4: 我是重庆方面派过来救你脱难的。后门，快快快！
0: 要带我去哪里了？
4: 快走！

0: 哎呦，慢点，慢点，你跑不快，慢点。哟，黄副站长，这么巧，你这不逛窑子，改逛园子了？
1: 杀了他！
0: 快，前面有人接你，
1: 小杨，快走啊！

0: 西北，你别进去，别进去里面。
1: 松开！
0: 今天进去，五员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我们在里面安排了和平，就偷偷杀杀。听我的，
1: 我必须把蒋国贤带回重庆。
0: 你管他干什么？你现在活命要紧。
1: 走开！
0: 现在的事局你我改变不了。听我的，回去。
1: 走开！
0: 别进去！
1: 我让你躲开，不要再跟着我，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打死。走！
0: 新平。

0: 你们都是死了！走啊！这个这是去哪里了？
1: 走！海阳头，海阔石了！危险！大招进去了！
0: 走啊！
1: 再捡燕子，
0: 勾起，
1: 打一个联络站接头。走啊！
2: 是。

0: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朱站长，出大事了！那边死了好多人，谢文超疯了，他怎么就开枪打死我？朱站长，谢文超这次他肯定是疯了，他要开枪打死我，他要开枪打死我！
1: 我们家地址，你换了几根黄鱼啊？

0: 我刚刚差点就剩瞌睡着。啊，你没事吧？没事啊。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那天表嫂除了打了我一巴掌之后，就没再伤害我过。你呢？你帮他们把事儿办了。蒋木先算是跑了。
0: 那我表嫂呢？她出事了。他们把你做人质，你还关心她？其实我表嫂这个人吧，她虽然凶了点，但是心肠不坏，她也没想伤害我，不然就不会放我走了。她只是利用我，让你帮他们做事。
1: 这几天收听下来，军生你就让王妈他们多照看吧，好好休息。
0: 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
1: 他被捕了，关在90号大牢里。

0: 那他还能活吗？静德想劝他归顺，除非叛变。
1: 我表嫂是不会叛变的，她最痛恨日本人。她跟我说过，她就两个下场：要么杀日本人，要么被日本人杀。
0: 许多男的都不如女的，
1: 你能不能想办法救救他，吴少爷？

0: 黄兴斋怎么会是澄清二弟？我们查到黄兴斋这一年来，频繁和重庆的军统高层秘密往来，他们之间除了交换情报以外，还暗地里倒卖军用物资，疯狂敛财。那个丁建商的案就跟他有关系，这些金条就在黄兴斋他们家里搜出来的。
1: 原来你早就在查他了。
0: 为什么不报告？阁下，您之前不是要求我们要团结一致，搞好合运吗？我哪敢随便打他的小报告啊！我怕您说我不利于团结。再说了，之前的证据也不足，现在不也？哎，对了，您看啊，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就是他和重庆特务接头的时候的照片，我们当场拍下来的。哦，还有之前的柳园行动。 黄兴斋也是听了重庆那头，把蒋伯仙给救走了。幸好您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蒋伯仙跑了？您放心，我们现在已经全程封锁了，早晚能抓住他。欧新平呢？我听阁下的吩咐。
2: 你跟欧新平以前的关系属实吗？属实。
0: 我和欧新平原来既是同事，也曾经有过恋人关系，这一点钟董上上下下都知道，而且我也把他写进了我的履历里面。李先生和秦琦阁下都是看过的。
3: 那这次有没有联系？
0: 绝对没有。

0: 重气。
1: 听说这是哪一瓶？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人真的跑了，被中统接走了。你说的我信，可是日本人不信啊。煤机关专程跑到苏州来跟我要人，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7: 是非不猜，让先生丢人了。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8: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9: 欢迎加入九十号。
8: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8: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0: 是九十号，这样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2: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3: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4: 哎，导演呢？
5: 这节目没有导演。
4: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5: ？AI 写的。
4: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5: 好，来，三二一，开始。
4: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5: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4: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你啊，听我转告那边的朋友，蒋伯贤是李先生的要犯，谁都拿不走的。
3: 现在最想得到蒋伯贤的应该是靖腾吧？
2: 不，是我。所有人都觉得蒋伯贤为我周母所控，时间长了，你慢慢品。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5: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却是哪一笔？
6: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7: 家中常备哦。

0: 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就是他和重庆特务接头的时候的照片，我们当场拍下来的。哦，还有之前的柳园行动，黄新斋也是听了重庆那头，把蒋伯兴给救走了。幸好您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
1: 蒋伯兴跑了？
0: 您放心，我们现在已经全程封锁了，早晚能抓住他。
1: 刘新平呢？
0: 我听阁下的吩咐。
1: 你跟欧新平以前的关系属实吗？
0: 属实。我和欧新平原来既是同事，也曾经有过恋人关系，这一点钟董上上下下都知道，而且我也把他写进了我的履历里面，李先生和秦琦阁下都是看过的。
1: 那这次有没有联系？
0: 绝对没有。
1: 你撒谎！黄跟我说过，怀妖就住在你家里。
0: 这个黄新斋，阁下，这样吧，你要不相信我的话，现在派宪兵队马上去我家，你们随便翻，你看看有没有欧新平来住过的痕迹。这个黄新斋就是想利用我和欧新平原来这点关系，到处说我是非，搞臭我，想把他是重庆卧底的身份嫁祸到我的头上来。那我真是百口难辩啊！如果你要是不信任我的话，这样吧，你把我撤了。我要是和钟统有关系，别说您了，李先生他就第一个不会放过我。
1: 李先生自己就不会跟钟统有勾结？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你和欧是老相识的，他就交给你来处理，做他的工作，把他给我策反过来。
0: 阁下，欧新平他是死硬派，这个有点难度。
1: 女人是讲感情的，你以前的女朋友，你一定有办法的。
0: 阁下，黄新斋呀，他是我们九十号的耻辱，这个人烂透了。

0: 小袁的枪手是不是你安排的？嗯，我要是去了，也必死无疑了。你不是没去吗？哼，故意散布蒋伯仙出游的消息，打死黄金斋杀人灭口，设计欧信平劫人，再把消息透露给靖藤。 让东洋人抄了总统的后路，最后再安排枪手屠杀这十几个人。周连长，我说你这局做得高啊！
1: 一群不自量力的家伙，
0: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1: 我有的选吗？不是他们死，就是我死，我儿子死，我全家死。 换你，你怎么办？你以为特务工作真的像手册里说的这么崇高？无论是76号还是中统、军统，要我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人吃人、人玩人的工作。你现在能体会到了吗？啊，
0: 周连长。 求你个事吗？
1: 说来听听。
0: 海默的表嫂，能不能留她一面？嗯。

们真的觉得在旧时候我能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和死吗？我不瞒你说，这两天我一直也在想，我求谁能保住郭新平的命。我也想不到。

0: 好久不见啊，吴新兵。想着咱们怎么说也是中统的同事一场，
1: 来看看。
2: 有话快说。
1: 让我来帮帮你。金城阁下看过你的履历，很欣赏你。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和平运动。
2: 和平运动？真好意思起
3: 这个名字。一帮臭汉奸，你们就是怕战？
0: 不是怕战，不得不战则战，能和为什么不和呢？你看现在抗战有4年之久了，中国现在像什么样子？
4: 各个地方都在打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
0: 当下正是日本国需要扩张的时候，而我们呢，
1: 也需要人家日本的先进科技、人才、思想来帮助我们的国家
4: 和平建设，多好啊！
3: 周志飞，你还有脸说这些？你是不是忘了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日本人的残暴行径让中国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4: 哎呀，不要说这么远，那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管好自己的小家庭，加入和运有什么不好？你看现在的苏州
1: 百姓安居乐业，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欧家40口人，39口死在日本大轰炸里，皮肉无存，就剩我一个人，这个仇我是不是应该报？
4: 你还是这石骨不化，
0: 硬得像个石头一样啊！
3: 我就是不该。我要是改了，那个人就不在我心里了。
0: 为什么不试试放下个人恩怨？
1: 来吧，加入我们。
3: 别废话了，直说吧。
0: 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的。那这样，再帮我一个小忙，帮完以后我跟金藤阁下求情，对你从轻发落，你看怎么样？
3: 好啊，那你也帮我一个忙。
0: 好，你说。
3: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这张嘴脸，臭汉奸。
0: 好，成交。

0: 你愿意帮这个忙，你我再也不见。我问你，你们中统怎么知道蒋伯轩在柳园的？
1: 你问问我是干什么的。
0: 哼，打入一向是你们的强项，这么说后面九十号的攻占也不例外了，有你们的内奸对吗？
1: 有啊。
0: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
1: 一个。
0: 我来猜猜吧，是不是李志刚？
1: 不是。
0: 蔡和平？
1: 不是。
0: 刘正义？
1: 不是。
0: 不会是姓黄？
1: 黄新斋这个王八蛋，他居然两头吃，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我猜的没错吧？就是黄新斋。谢谢你的配合，我会跟近藤阁下求情，希望对你从新发落，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保重。

0: 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救救我表嫂？
1: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吧？
0: 知道，他是中统的特务，他利用我，就是想用海默的身份潜入古元去做他那些工作。
1: 这可都是随时掉脑袋的事，你就不害怕吗？
0: 我每天都怕得要死，有时候一想起他身上的那些枪，半夜都会惊醒。可是他告诉我，如果不跟他合作的话，我在空军的弟弟就要受难，我没办法，可我还是没能保护好我弟弟。
1: 那你的真名是？
0: 我叫……你还是叫我海默吧。如果不是因为海默，我不会认识我表嫂，也就不会遇见顾伯伯，还有你。
2: 能是一条不是
3: 哎，老周，你要吓死我呀！

0: 吃过饭了吗？你听我跟你讲呀，咱们就这么几天没在家，对吧？结果我那帮南北干货被刘妈吃掉大半包，扣她工钱。哎呦，可是我转念又一想，算了，反正你也不爱吃，她想吃就让她多吃几口呗，懒得跟她计较。 怎么了？站立工作累了？不是姓欧的又回苏州了吧？哦，不提不提不提啊！不提他，讲好了不提他。我去给你放洗澡水，你泡一下啊。
1: 哎呦，对了，李先生来电话嘞，他说他来苏州了，让你过去一趟。

0: 人真的跑了，被中统接走了。你说的我信，可是日本人不信。梅机关专程跑到苏州来跟我要人，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是非不猜，让先生丢人了。
0: 不是特意交代过你吗？实在不行，就做掉他。
1: 那天情况有点复杂。
0: 志飞，你是一个心多么细的人呢？你怎么了？
1: 你那儿子？不是。
0: 那他呢？ 你打算怎么处置？
1: 报，我的线报告诉我，蒋伯贤已经回到了重庆了。

0: 心呢？
1: 算是吧。
0: 当年我是真的不知道，也许我真的不该把玉清介绍给你。
1: 跟你没关系，是赤飞优柔寡断，
2: 舍得吗？
0: 你是真的被金藤找到七寸了？日本人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了。

他们给我打过好几次报告，说要枪决他。我同意了。

0: 就在明天。
1: 有没有可能再劝一劝他，投诚过来？
2: 试过了，他不同意。
0: 明天我找个由头，按那些伤害。
2: 不用。
0: 你要去法场
2: 看看那个能帮上吗？
0: 问明天对你会是一场大考。

0: 谢谢啊，不客气。月嫂，月嫂，没想到你会来看我。
1: 受人之托，
0: 是海默让你来的，
1: 还撑得住吗？
0: 比起我这些年受的罪，这不算什么。

0: 我给你弄了一桌广东点心，说都是你爱吃的，还热乎着呢。
1: 这么多，应该是最后一顿了吧？
0: 下班了，明天。
1: 将军，痛快，别用绳子吊死好。我不想做吐舌头的亏。

0: 我给您带了壶酒，你要不喝点？
1: 你们男人用酒壮胆，女人不用。

潘伯特意嘱咐我，给你带件衣服，我给你放这儿了。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海默是个好姑娘，她身世可怜，无依无靠，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我走了。

拜托你帮我照顾他，以后别让他流落街头。

我会把她当做亲妹妹一样看待的。你也不懂我们女人，就当我没说吧。

转告黄先生，我也没听他的劝，只能来生再见了。

就这个。

明十六年，知非与一女子泛舟姑苏。那日阳光明媚，有佳人陪伴。那天是知非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0: 哟，站长，下班了，找您签个字，领个钱。
1: 领什么钱？
0: 枪手费。哦，咱们站每枪杀一名重庆特务，不都有200元补助吗？
2: 对，
0: 这个呢是欧新平的人头费，您收着。

0: 柳岩真是一场大屠杀呀！当时情况紧急，我来不及汇报，就擅自做了处理。你做得对，至少没让日本人抓到蒋伯仙。谁能想到啊，这十几条人命顷刻就没了。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是个读书人，也没有接受过训练。
0: 黄老师，我好累啊，我不想再干下去了。
1: 不要灰心，抗日道路还很漫长，我们不能就这么轻言放弃。
0: 不是的，黄老师，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 这段时间以来，我已经快要不认识自己了。我觉得我每天干的事情、我说的话，连我自己都难辨真假。再这么下去，我迟早都要崩溃的。对不起，黄老师，我没有坚持下去。
1: 无论怎么决定，我都尊重您的选择。
0: 黄老师，不管怎么样，我是肯定不能再回九少这个魔窟了。我想尽快离开苏州，我不想有任何的负担。我现在只想漫步在充满阳光的道路上。
1: 那一定是充满希望的，一样。我也想，早晚会有那么一天的，中国必胜。
2: 表哥，
3: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2: 弟兄说，他跟我们走，跟我们一起去根据地，还给我的字条。
3: 好啊，他承受了这么多，也该喘口气了。和平军出城那条路是走不通了，我再想其他办法吧。
2: 我们可以去找水生家的，走水路，我们就扮成渔民的样子，凌晨出户。
3: 可以。
2: 那我们去曹叔找部队。
3: 据说18旅在茅山，但你放心，只要他们还在这一带，我们就能找到他们。

0: 走的时候痛苦吗？
1: 是周志飞亲自动的手。
0: 表嫂对他一往情深，他竟然还下得了手。他究竟是人还是畜生？他有什么话留下？
1: 他说你是个好女孩，整件事情跟你无关，是他把你拖下水的，他对不住你。
0: 其实他并没有说这些话吧，这些话是你编来骗我的，但我喜欢听。
1: 海默，我要离开苏州了。
0: 去哪？
1: 暂时不能说。
0: 还回来吗？
1: 一时半会怕是回不来了。
0: 你放心，你走了，我会替你照看好这个宅子的。
1: 海默，不光我要走，你也得走。九十号的人一旦发现我不在，必然会全城搜索。你要是留下来的话，会有危险的。
0: 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儿。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可以去香港，我在那有关系，可以安顿好你的。
0: 顾先生，我能跟你一起走吗？
1: 海默，我这边的情况比较复杂，就算我去了太湖那边，也要接受很长时间的调查。你跟着我会吃不少苦头，更何况你来了这边之后已经受我太多的委屈了。你应该远离这些纷争，去过你该过的日子。
0: 什么才是我该过的日子？唱评弹，挣银子，强颜欢笑，那这样活着跟死人有什么区别？
2: 海默，你要坚信抗战早晚都会胜利的，日本人早晚都会滚出中国的，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0: 我相信抗战迟早都会胜利的，可是我们俩就不一定会再相见了。顾先生。

0: 1911年12月7日凌晨，从日军六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83架飞机，穿云破雾扑向珍珠港，仓促应战的美军损失惨重。8艘战列舰中，4艘被击沉，1艘搁浅，其余都受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188架飞机被击毁，数千官兵伤亡。摧毁和毁坏了港内、岛上的大部分设施，取得巨大战果。
1: 国际形势大变，我们得抓紧撤离。
2: 我国は何度も米国に情報したが、しかし彼らは対日貿易を統計しただけじゃない。まだ大日本帝国無条件で中国から撤退することを求め、帝国は生存と世界平和するために、そしてアジア人民幸せのために、大日本帝国は米国に開戦すること必要であり、開戦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3: 万歳！
4: 万歳！
3: 万歳！
2: 小田君、帝国は破る、これはとてもいいことだ。なんでそんな気持ちですか？一体どういう原因ですか？
5: 私は北上してソビエトと戦うべ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南下して米兵と戦うのは得策ではございません。
2: バカ。
5: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1: ロス、这是从黄信在家里搜出来的。
6: 我上次没有注意啊，后来我越看越像一个人，就是那个顾一仲的管家，叫什么富贵。
7: 黄新斋给富贵画像做什么呀？
1: 黄新斋一个没有这本事，是四分局专门画协议人的李化寺的笔法，
6: 就是那个租房子的人挖地道的猪毛他的画像。
7: 这个黄金寨活着的时候没有办什么好事，死了都帮我们一个大忙。
1: 老三，抓到这个富贵，顾一中就现行了。
8: 吴总，你要出门？
5: 约了个内线，在茶楼见个面。
8: 红爸，今天你要赏月了。进进吧，应当阁下在哪等候？
5: 阁下，严宁长官说你有急事找我。
7: 我非常喜欢这个园林。
5: 这可是典型的苏州山水景观，亭台楼阁，曲径通幽。没想到近藤阁下如此喜爱苏州园林啊。近藤阁下，你有什么吩咐还请直言。
7: 苏州周越文化协会，包括饮食、建筑，也都是文化的交流，培养中国的小孩和日本的小孩一起成长。我要推举你为这个苏州中日文化协会的会长。
5: 阁下，一中恐怕难以胜任。近藤阁下，我资历尚浅，92特工站上有周站长，下面有各个科室的主任，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特工，实在难以服众。
7: 你担心周志飞不同意？不瞒你说，我不喜欢周先生，他不为和平运动做事，只为自己做事，他不会有前途。你在美国留过学，学历还是见识，完全和周志飞是不一样的。
5: 阁下过誉了。
7: 你不用担心，
4: 会长，你能胜任，只要你努力，特工站早晚也是你当站长。请你接受会长任命。中日文化协会？
2: 哎，对，中日文化协会。
4: 我之前听王泽民说过，日本人要做这个协会，说是要统领苏州的文化工商各界。
2: 那不能找国一众啊。
4: 让他领头啊，他什么履历啊？那我们詹里头，那个个都比他资格了。这种东西是讲资历的吗？你放过羊吗？我没有放过羊，我放过牛啊。<笑>我是说，你有像那胡一仲那样在国外上过学吗？会英语？ 懂建筑，会绘画，你跟他怎么比呀你？哼，我知道啊，季平，你是一直盯着副站长这个职务，对吧？放心啦，时机成熟，我会帮你说话的。我怕就怕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2: 那局势好里头的人士，那也不是站长说了算啊。
4: 哎，那个富贵现在在哪里？
2: 哦，他在丁觉寺。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却是哪一笔？
2: 看齐货箱，正气口服，
3: 家中常备哦。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你不要小看靳腾，他让你跟海默结婚，目的就是希望你脱离共党。
7: 我们这些中统军统叛变过来的人，鬼子是很容易相信的。你们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啊，信念坚定。你们想真的叛变，要取信于鬼子。
1: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
2: 面？看齐货箱，正气口服。耶、yeah ！不含酒精，
3: 家中常备哦。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 AI 算力飞速发展的背后，藏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耗水。为了散热，大型算力中心往往也是耗水大户。眼下湖北正通过技术创新、材料突围、源头布局，为算力节水降耗交出全新答卷。
1: 我身边就是武汉制算中心和超算中心的冷却塔，每天大约100吨左右的水在这里被蒸发和消耗，来为数据中心散热。根据行业测算，像 AI 问每10个问题，大约就会消耗掉像我手中这样一瓶矿泉水的用量。哇，这个一打开，满满的热风扑面而来啊！
2: 这都是这个 CPU、GPU 里面设备散发出来的热量，冷水从这个管道进入机柜里面，冷板接触，把热量带走。
3: 整体的这个用水量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44%左右，单日的峰值可能会突破300吨。
4: 300吨水相当于一个人6年的生活用水量，这仅是两座中小型算力中心单日的峰值。据研究预测，2027年全球 AI 年取水量将达42亿至66亿立方米，堪比一个小型国家全年民生用水量。不同于可跨区调配的电力，淡水资源难以远距离输送，这意味着未来的算力竞争既是算力电力之争，更是水资源高效利用之争。针对算力耗水难题，武汉双算中心率先落地降耗举措，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动态调控冷却设备、低负载时段精准降耗，综合能耗降低15%至20%。同时，以新型机柜迭代传统风冷设备，大幅提升水电利用效能。
3: 单柜散热效率是传统风冷的这个4倍，有效减少了这个空调制冷的电耗，间接降低了这个冷却塔的这个蒸发的这个水损。
4: 而想要从根源摆脱淡水依赖，还需颠覆性技术突破。
1: 为机房降温，能不能不用淡水？在中科曙光湖北创新综合体的算力中心里啊，我们看到这一排的主机都浸泡在一种特殊的液体电子孵化液中，通过内部不断沸腾变为气体，带走热量，再冷却变回液体来循环往复，就像给主机泡冷水澡一样。这就是新技术相变静默式液冷。
4: 这项技术也是《流浪地球2》水下超级计算机的现实原型。密闭的循环散热架构不再依赖大量淡水蒸发降温，从源头上减少耗水。数据显示，该技术每度电可节水1至1.5升，是当前最优的算力散热方案。
5: 我们算力中心室内部分冷却液它是可以循环的，仅需少量补水，耗水量比传统方案降低约60%左右。
4: 不过，这样的先进设备要想大规模落地，价格是关键瓶颈，其重要成本正是这些浸泡的电子孵化液。这种不导电、耐腐蚀、低沸点的高端化学品长期被少数国际巨头垄断。如果使用进口产品，一台机柜仅孵化液成本就超过50万元。武汉这家企业经过10余年科研攻关，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6: 我们把它可以随时点开，然后手在里面任何一触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手机放进去
1: 也是可以正常使用。
6: 对，我们这个产品跟西方国家基本上做到70%的指标持平，20%-30%的指标我们是优于它的，成本可以做到它的1/3。
7: 准备在今年或到明年上半年的扩充到5000吨的这个规模，对应的是可以做到这个全国50%以上的市场份额。
4: 技术攻关的同时，湖北还抓住自身自然资源禀赋，瞄准山水间的天然冷源布局算力节点。依托秦巴山区的低温气候，江河湖泊的深层冷水，三峡枢纽的绿色水电等，建设算力中心，从源头降低散热能耗与水资源消耗。一条全链条算力节水降耗生态正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
0: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里，有这样一群特殊的革命者，他们隐姓埋名，潜伏暗处，以平凡身份扛起隐秘使命，于无声处守护革命火种。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隐蔽战线上的杰出代表董建吾。他本是基督教牧师，却毅然投身共产主义事业，数十年潜伏敌后，成为党史中熠熠生辉的无名英雄。
8: 在介绍他入党的时候呢，就跟他解说了我们的共产党呢是天底下唯一的一个解放 全世界的老虎大众的政党。那么我祖父说，那么这样的话，那我就应该加入共产党，就发挥我最大的这个能力，是这样的。
9: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内，董建武之孙董闯正向参观者讲述祖父的红色事迹，回望这位隐蔽战线革命者的赤诚初心。
8: 一个40多年的老党员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让我从小就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9: 董建武1891年生于江苏青浦，早年身为牧师，心怀济世初心。1927年，在普化人的引导下，他毅然入党投身革命，凭借特殊身份与综合能力，加入中央特科，深耕党的隐蔽战线，以牧师身份为掩护，承担秘密情报传递、机密文件与革命经费转运、地下人员联络等任务。
10: 1931年，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等前往鄂豫皖苏区开展工作，董建武作为助手随行。在完成了护送任务后，顾顺章违反了党的工作纪律，在汉口新市场公开表演魔术，以此敛财。董建武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并商讨采取一系列紧急的措施，避免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9: 战乱年代，除了潜伏避险、掩护地下工作，董建武不顾个人安危，创办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毛泽东、彭湃、恽代英等革命先辈的子女，悉心守护革命后代，保全革命血脉。半生隐姓埋名，他以特殊身份践行初心，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本色。
11: 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董建武先生他的一个无私奉献精神，民族危亡时刻他能展现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个爱国情怀，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铭记的。
12: 董建武呢，作为党的隐蔽战线的一员，也是那个特殊年代众多革命者和奉献的一个缩影。我们会以这个展览为基础，出版相关书籍，让这个革命精神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眼下，武汉多处闲置土地变身共享菜园，不少年轻白领、退休老人化身都市农夫，小小菜园成为全新的城市治愈休闲空间。
4: 走进武汉佛祖岭共享菜园，菜畦整齐有序，各类果蔬挂满枝头，生机盎然。90后白领何先生在此租下30平方米菜地，从零学习种植、改良土壤，自主解决各类田间问题。对他来说，相比种菜收成，耕耘的过程更具意义，田间劳作有效消解了职场压力。
13: 这种养成系的，你当你把菜种好了之后，变成了壮硕的果实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有成就感的感觉，挺解压的，会把一些烦恼也给带走。
4: 这片由闲置农用地改造的菜园共有近400块地块，承租者青年占比超30%，还有很多随子女定居光谷的退休老人。老人们通过互换菜苗、交流种植经验，拉近邻里距离，搭建起温暖的社区社交圈。
14: 退休了，在家没什么事，运动一下蛮好。我孩子也都是上班，有2个孙子都在这里，每天可以吃那个新鲜的蔬菜嘛，又是绿色食品，街坊邻居啊，都可以享受，
15: 能够让我们这边的不论是新光谷人还是老光谷人，体会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快乐吧。
4: 现在光谷片区已有黄龙山公园、光谷有田等多处标准化菜园投入运营，而放眼整个武汉，已建成近20处标准化共享菜园，规模仍在持续扩大。
16: 不仅把这个闲置这个土地盘活了，而且使得整个城市的这个土地的生态价值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增值，构建了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市慢生活的一个新平台。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二宝，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发展的深层转向，从参数竞赛走向工程务实，从功能堆砌迈向场景共生。 Grok 4.5 重塑成本边界， Copilot 登陆 iPad 拓展移动智能，具身智能突破稳坐门槛， Yoda OS 重构人机关系。同时，医药 AI 叩问长期主义，安全与伦理被置于落地前提。技术狂奔中，真正领先的不是跑得最快，而是走得最稳、最负责任。上海加强 AI 大会期间低空与危险物品管控。为保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安全，上海市政府发布两项专项通告，大会期间全市禁飞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特殊用途需经批准，同期暂停民用枪支使用、爆破作业及危险物品运输，相关车辆需经14个指定道口进出本市，所有管控措施旨在强化低空空域与公共安全监管，确保大会顺利举行。安全是技术落地的前提，也是产业发展的底线。上海以精细化管控为 AI 盛会护航，既彰显了对低空安全与公共秩序的高度重视，也折射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的迫切需求。触觉写进机器人基础模型，破晓智能，打通人类数据，到灵巧操作全站闭环。98年出生的哈工大、深圳计算机学院长聘教授、破晓智能创始人杨硕带队研发的 TouchWorld 触觉世界模型，首次实现触觉在机器人灵巧操作中的预测性与反应性双重作用。任务前预测应形成的接触状态，接触后基于实时触觉信号，以30赫兹频率快速修正动作。该模型在浇花、插头、插入等6项真机任务中达成65%无扰动成功率，较最强基线提升15.7%。加入人为扰动后，仍达57.2%，验证触觉对物理交互稳定性的关键价值。其技术闭环依托 Ego Touch 人类触觉数据采集与 Touch Anything 视觉触觉恢复能力，标志着触觉正从传感器读数升为为机器人基础模型的核心模态。具身智能正迈向更真实的物理交互能力。TouchWorld不仅让机器人拥有预测接触状态的能力，更在动态扰动中展现出稳定操作的潜力。而 Ego Touch 与 Touch Anything 构成的数据闭环，则为触觉智能提供了可持续进化的土壤。学术突破虽已破晓，但通往工厂车间、家庭服务与医疗辅助的落地之路，仍需科研与工程的双向奔赴。 Zero Shot 泛化突破，长记忆抗干扰，落地真实场景。原力07发布具身基础模型 DM0.5， 聚焦真实场景，泛化能力突破。该模型具备 Zero Shot 指令理解、60秒长程记忆、抗视觉干扰与人为扰动的鲁棒动作执行能力，并支持跨机器人本体迁移。其核心改进在于系统性提升、数据质量与模型架构协同，构建多元多机型高质量数据集，引入历史上下文件模、具身推理、任务训练及轨迹对齐机制，使模型能理解任务阶段、物体状态与动作逻辑，而非简单拟合操作节奏。在真实机器人评测中， DM0.5 展现出更强的开放环境适应性与稳定执行表现，标志着具身智能正从实验室 demo 迈向可验证的系统级落地。具身智能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实验室里的经验演示，而在于能否在复杂多变的真实环境中持续可靠地完成任务。DM0.5 所展现的 Zero Shot 理解、长程记忆与抗干扰能力，背后是数据质量与模型架构的深度协同，折射出行业正从追求参数规模转向夯实工程根基。尽管落地挑战依然存在，但这一进展表明具身智能已迈出从能做到稳做的关键一步。Meta 紧急下线 AI 生图功能，肖像权争议引爆舆论风暴。上线仅三天被喷到紧急下线。此前 Meta 发布了 AI 图像生成模型 Muse Image， 并接入 Instagram， 同时允许用户通过 at 提及任意 Instagram 公开账号，直接调用他人公开内容生成 AI 图片，且默认开启引用权限。这意味着整个平台上的公开内容都能用于 AI 创作。此举引发美国演员工会 SAG AFTR 等机构强烈抗议，指出其未经明确授权使用个人肖像涉嫌侵犯肖像权，并可能被滥用于性勒索与诈骗。面对舆论压力与法律风险， Meta 承认功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宣布全面撤回，强调将重新评估用户授权机制与内容使用边界。这一事件再次警示 AI 技术的狂飙突进不能以牺牲个体权利为代价。肖像权不是可被默认让渡的数据资源，而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人格权益。当技术逻辑凌驾于用户知情同意之上，再炫酷的功能也难逃叫停命运。未来 AI 发展必须将合规与伦理嵌入设计源头，而非事后补救。Grok 4.5 横空出世， Opus 级性能叠加1/10成本，直击 AI 定价权。 SpaceX AI 正式发布 Grok 4.5 大模型，宣称综合性能接近 Anthropic Opus 4.7， 但响应

速度更快， token 效率更高。其在 SWE Bench Pro 测试中，单任务仅耗15954个 token， 不足 Opus 4.8 的四分之一。每项 GDP Well 任务成本低至$0.49，较头部模型便宜近90%。定价每百万 token 输入输出分别为$2与$6，显著低于 Opus 与 GPT 5.6等竞品。模型已通过 Grok Build 与 Cursor 编译器开放使用，重点覆盖编程、法律、金融及办公自动化场景。SpaceX AI 宣称能通过一次简单的提示，从零开始构建出功能完整的端到端应用。Grok 4.5 的发布不仅重新定义了高性能大模型的成本边界，更将 AI 落地的关键从单纯追求参数与能力，转向响应速度、token 效率与场景适配的综合平衡。当价格门槛大幅降低，编程、法律、金融等高专业度领域将迎来真正的普惠化智能升级。但技术跃进的同时，模型可靠性、内容安全与行业合规性仍是决定其能否深度融入关键业务流程的硬门槛。GPT 5.6 上线，引爆 AI 双雄骂战，马斯克奥特曼互揭黑料互嘲项目。GPT 5.6 上线引发马斯克与奥特曼新一轮公开交锋，双方围绕模型能力、商业伦理与历史争议展开激烈互讽。马斯克称奥特曼将诈骗提升到全新高度，影射其背离 OpenAI 初创非盈利宗旨及涉嫌窃取技术。奥特曼则反讽马斯克炒作太空数据中心，并强调 GPT 5.6 在基准测试中的领先性。争论核心聚焦于 AI 发展路径分歧，一方质疑商业化背叛初心，另一方强调技术时效与竞争正当性。此次交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两人长期理念冲突在新模型发布节点的集中爆发。这场围绕 GPT 5.6 的唇枪舌剑，表面是个人恩怨与技术优越感的较量，实则折射出 AI 发展路径的根本分歧，理想主义的开源与公益坚守，对阵现实主义的快速迭代与商业落地。当算力资源成为新制高点，真正的竞争早已从模型参数转向生态整合与信任构建。喧嚣终会散去，但谁能在技术狂奔中守住底线，在利益博弈中锚定方向，才真正决定 AI 的未来走向。马斯克公开承认低估 Anthropic， 承诺不因竞争切断其算力支持。马斯克公开承认此前对 Anthropic 的判断明显错误，盛赞其为当前 AI 领域领导者，称其 Mythos Fable 模型没有任何公司发布过如此优秀的作品。尽管 Anthropic 是竞争对手，且深度依赖 SpaceX 旗下 xAI 数据中心提供的算力服务，马斯克明确表示绝不会切断支持，那不是我的风格。他援引特斯拉开源专利、开放超充网络及 SpaceX 公平服务竞争对手等先例，强调自身一贯坚持开放与公平竞争原则。截至2026年7月， Anthropic 已成为 SpaceX 最大客户之一，双方合作涉及数百兆瓦算力采购及长期收入承诺。马斯克的公开认错与持续支持，不仅展现了科技领袖对技术实力的尊重，更折射出 AI 发展进程中开放协作的深层逻辑。这场看似对立的合作，实则指向一个共识：在通用人工智能的关键路口，技术竞速之外，更需责任共担、生态共建。真正的领先，从不靠封锁与压制，而在于敢为他人铺路的底气。微软测试 iPad 版 Word 新版本 Copilot 深度赋能文档智能编辑。微软正邀请 Microsoft 365 Insider 用户测试 iPad 版 Word 新版本，深度集成 Copilot AI 助手，支持在不切换应用的前提下，将零散想法自动整理为结构化文档，实现语气改写、标题添加、段落精简及执行摘要、置顶等编辑操作，全程保持原有格式与样式。但该功能目前仅限编辑，已打开文档，暂不支持新建文件、生成或插入图片、新增或编辑评论等。此举标志着微软 AI 办公能力进一步延伸至 iOS 平板生态，强化移动场景下的智能生产力体验。微软将 Copilot 深度融入 iPad 版 Word， 标为整理与内容优化的突破性支持，以为移动办公打开全新可能。未来随着体验持续完善， AI 或将真正成为每个人的智能系统。

0: 将 AI 制药团队拆分独立融资，表面是加速发展，实则是因互联网快节奏与制药长周期根本冲突而选择风险隔离。百度旗下百图生科冲刺港交所 IPO， 主打 AI 制药基础设施路线，但面临药企自建能力崛起与平台价值难以验证的双重压力。腾讯则持续加码创新药投资，覆盖从 AI 平台到临床管线的全链条，同时以 GLP-1 短肽专利尝试补足技术存在感。三者路径差异并非战略偏好，而是由各自现金流结构与风险承受力决定。字节收缩战线，百度压住平台，腾讯保持财务弹性。三条路径看似分叉，实则都在叩问同一个命题：当 AI 撞上制药，谁来为十年磨一剑的时间成本买单？字节的拆分，百度的上市，腾讯的撒钱，不过是不同资产负债表写下的同一份答卷。真正的分水岭不在于算法多先进，融资多热闹，而在于能否沉下心来，在临床验证的长跑中守住数据主权，耐住时间寂寞。毕竟治愈疾病的不是代码，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科学。去 APP 化浪潮席卷终端， AIOS 成智能眼镜破局关键。Rocket 正式发布专为 AI 眼镜打造的原生操作系统 YODAOS， 标志着智能眼镜正从硬件终端迈向系统平台。该系统摒弃传统 AP 模式，以智能体为核心，重构人机交互逻辑，支持语音指令、直达服务、主动提醒、跨应用任务执行等原生 AI 能力。目前 Rocket 已上线440多个智能体，覆盖生活、学习、娱乐等场景，并接入支付宝、微信等生态 API， 实现扫码支付、叫车、查药等功能一句话完成。公司同步推进赴港上市，供应链深度绑定与产品迭代节奏加快，下半年将发布新一代 Rocket Glass 及 AR 眼镜产品。公司创始人表示，现在的 Rocket 处在 iPhone 1到来之前的 BlackBerry 时代，智能眼镜的门正在打开，但还没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长跑。智能眼镜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堆砌多少算力或参数，而在于能否成为用户生活中自然延伸的一部分。 YODAS 本质上是在重新定义人与设备的关系，不是人去适应工具，而是工具主动理解人。当技术从能做什么转向懂你想要什么，便指明了通往下一代交互革命的真实路径。不是更炫的屏幕，而是更准的响应；不是更多的功能，而是更少的操作；不是更快的芯片，而是更稳的日常确定性。真人短剧降温潮席卷行业，精品化突围成唯一出路。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六大平台投入60亿元扶持真人微短剧精品化，但市场反应冷淡，头部公司如听花岛、马厩纷纷暂停真人短剧拍摄，转向 AI 短剧或混合模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真人短剧月均上新量下滑超90%，投流消耗持续萎缩，6月较5月减少近1亿元。行业从拼数量转向死磕爆款率，制作成本呢升至百万级，中小公司面临融资难、回报不确定等压力。尽管政策加码、平台保底激励提升，从业者普遍认为，唯有回归内容本质，打磨剧本与表演，才能穿越周期。行业降温不是终点，而是从野蛮生长迈向精耕细作的起点。当流量红利退去，唯有扎实的剧本、真实的表演和可持续的创作生态，才能让真人短剧真正立住脚，走得远。AI 正从拼参数走向重体验，强可靠真落地。 Grok 4.5 降本增效， Copilot 登陆 iPad， 具身智能迈向稳坐，安全与伦理诚心共识，未来属于扎实、可信、以人为本的智能。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

0: 展望。
1: 你尽早给我离开总是好。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2: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心话，话是有情诗，我们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各位好，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原创诗词文化节目《奇妙的诗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阳。每期将会有四位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经过三关角逐，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成为本场诗魁。当然也提醒电视机前的您，不妨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共同来感受诗词的奥妙。首先为您来介绍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欢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老师，欢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晶老师，欢迎中国教育智库网特聘专家包君成老师，欢迎三位老师。电视机前的您，您准备好了吗？跟随洪阳的脚步，一起踏上奇妙的诗词之旅。
1: 奇妙的诗词第一关，诗词问答。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一对一答题。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落败选手进入线索猜诗挑战。
0: 这组的比拼啊，我们主要是考察选手们关于诗词知识点的掌握啊。子琴，给我们一个最可爱的表情，三二一。子彤，看到这么可爱的子琴，会不会手下留情一些呢？
2: 这个嘛，我觉得呢，就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纵使说我的对手只是一个比我小十岁的小妹妹，但是我仍然要让她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青年才俊。
3: 识人不识凌云目，直待凌云使道高。别看我个子小，但是啊，我今天就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自古英雄出少年。
0: 诗词快问快答，准备好了吗？先从子琴开始。诗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历史，描写的是什么季节？
3: 这句诗应该是出自苏轼的冬景。那么橙黄橘历说的应该是水果，那水果在最茂盛的时期，那应该是在秋末冬初的时期。
0: 歌曲新鸳鸯蝴蝶梦中，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两句是出自哪位诗人笔下？
2: 这两句的后两句啊，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肯定是李白的名篇。
0: 接诗句，自缘身在最高层，上句
3: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0: 接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上句
2: 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苏轼对朋友董传的赞美。
0: 小明正在翻看古代女诗人作品集，这个作品集中不可能看到谁的作品？
3: 古代女诗人的集锦当中，那肯定是不可能看到秋瑾的作品，因为秋瑾是近代女诗人，不是古代女诗人。
0: 一位作家穿越到齐亭画壁的现场，在这里他不可能看到哪位诗人？
2: 齐亭画壁的主角啊，是高适、王之涣、王昌龄，没有王维。
0: 诗句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羞上老人头，指的是哪种花？
3: 这句诗句应该是出自苏轼的吉祥寺赏牡丹，所以应该是牡丹。
0: 诗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说的是哪个动物？
2: 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当中一个螃蟹咏，像一个谜语一样，就是螃蟹。
0: 诗句将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形容的是哪个地方的风景？
3: 它应该描写的是桂林。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么这首诗里又有山又有水，所以我选的桂林。
0: 诗句百千家寺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席，是形容哪座城市的格局？
2: 咱们一看这么规整的市井布局啊，那肯定是唐朝的世界第一大都市长安。
0: 白居易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那么刘禹锡称白居易是什么？
3: 这个应该是这个在诗人的家庭中的排名，那么应该是称白居易为刘二十二。
0: 词牌一壶朱的典故和唐代哪位美人有关？
2: 这个啊，是唐代梅妃的典故，那么梅妃呢就叫江彩萍。
0: 在武则天时代，科举考生在考场作诗，以下哪句是他不能写？
3: 应该是置田长山下，因为避讳是科举考生首要关注的事情，就像礼制的制也是要避讳的。
0: 杜甫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五皇开边，意味以中的五皇代指的是谁？
2: 杜甫在这首诗当中以汉代唐汉武帝代指 唐玄宗。
0: 杜甫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中的锦城指的是哪座城市？
3: 那么锦城一般指的是成都，所以我选择成都。
0: 李白诗句江城五月落梅花中的江城指的是哪座城市？
2: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个就是在咱们大武汉。
0: 填空题，襄阳好风日留醉于，
3: 我觉得应该是山峰。
0: 填空题，晁补之《诉衷情》中什么自是来晚，莫恨海棠花？
2: 黄鹂自是来晚，莫恨海棠花。
0: 判断题，唐诗三百首没有收录李贺的诗，对吗？
3: 不对，因为有李贺的诗。
0: 答题结束。唐诗三百首没有收录李贺的诗是对的，对吧？没有收录，
2: 没有收入。
0: 嗯，没事，咱们还有机会，好不好？继续加油啊！我们要恭喜喜童进入第二关。
2: 谢谢。
0: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组一对一诗词快问快答的对决。这组对抗将在两位博士当中产生啊！
4: 其实我跟帅克呢，我们俩是老相识了，真的是，我们俩认识五年了。既然碰上了他，我就要对你说：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5: 既然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短兵相接，那我就要看一看天下英雄谁敌手。
0: 请听题，诗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中的粟指的是什么农作物？
4: 指的是 A 小米，黄米呢在诗歌当中是黍。
0: 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中的商女指的是？
5: 商女就是歌女的意思。
0: 诗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君指的是谁？
4: 这个君呢是李龟年，他的诗题目就是“江南逢李龟年”。
0: 诗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写给谁的？
5: 王昌龄。这首诗的题目就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位，遥有此寄”。
0: 杜牧诗句“豆蔻梢头二月初”中的豆蔻指的是多少岁？
4: 娉娉婷婷十三余，所以是 A 十三。
0: 自称五岁送六甲，十岁观百家的天才诗人是谁？
5: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
0: 下列诗句中的地名哪一个与今天的城市不对应？
4: B 金门，金。
0: 注意时间。
4: 对，荆门，它指的是当初的荆门山，而不是当下的荆门市。
0: 唯一物诗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周自恒中的“野渡”指的是
5: 郊野的渡口，是指这个渡口没有人，有一艘无人的小船在飘荡。
0: 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五·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中的凌烟阁位于今天的哪个城市？
4: 这个是位于我们陕西的西安，那个凌烟阁是在现在安远门外，然后它是唐代的时候，应该是 A 西安，然后它是当年唐代为了纪念那个功臣，然后所住的一个高阁。
0: 诗句“夜雨连绵春水生，娇云浓暖弄阴晴”是北宋诗人苏舜钦《雨后》由沧浪亭所作，请问沧浪亭位于今天的哪个城市？
5: 苏州，现在也有沧浪亭。
0: 祖咏忘记门，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语请长缨，运用了投笔从戎的典故，请问这个典故与谁有关？

0: 作卜算子，请问这位词人是谁？
1: 苏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诗句：欲得周郎顾，时时误佛弦，中的女子弹的是什么乐器？
2: 古筝。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听筝。
0: 与诗句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中的金络脑最接近的是下列哪一项？
1: 辔头。甲光金鳞是盔甲。
0: 鲁迅先生曾评价武帝识文人，父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
2: A 司马迁。
0: 屈原所作《九歌大司命》中的大司命是司掌什么的神？
1: 生死。九歌里面没有掌婚姻的神。
0: 判断题：南宋文人姜夔同时是一名音乐家，对吗？
2: 是的，姜夔做了暗香，也做了书印。
0: 判断题：有词宗之龙之称的词人是苏轼吗？
1: 不是。
0: 下列选项中对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中的碣石解释正确的是
2: A 石头。
0: 答题结束。好，我们来看这道题，下列选项中对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中的碣石解释正确的是，它的答案是石头，其实是山名。
2: 哦，
0: 现在知道了吧？非常的遗憾啊，但没关系，还有机会。
2: 好，
0: 我们要恭喜到的就是帅客进入到第二关，而以涵将和我们的子琴来争夺最后一个进入第二关的名额，我们一起祝他们好运吧。欢迎来到线索猜诗，请根据线索来答出正确的诗句啊！这一组比拼过后，我们将失去一位诗词达人，祝二位好运。我们来看线索一，线索一，山中隐居，随时抢答啊！线索二，作品淡而有味。线索三，春天山中风景。线索四，山水田园诗人。线索五，有花有鸟有风有雨，有风有雨。好，我们恭喜以涵抢到了这个机会。来，
2: 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好的，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来自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恭喜恭喜以涵啊，拿到了这珍贵的一分啊，进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啊。好，我们再把这些线索展开。
3: 山中隐居这个线索不太容易锁定孟浩然，
0: 对，
3: 因为这样的文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太多了。第二个线索，因为孟浩然的诗有一个特点，就是淡而有味，如盐入水，不入痕迹。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说淡得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对吧？
2: 对。
3: 你到第五个线索的时候，就确定是这首诗了。就是如果说到这儿还不是很能确定的话，底下还有两个线索，也还能帮助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孟浩然。一个是他一生不是，
2: 对，
3: 他是一个布衣诗人，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喝酒致死，他大概在开元28年的时候去世，到天宝四载，也就是过了5-6年的样子，有一个叫做王世元的人整理他的诗集，并且作序，在这个序文里就说到这么一件事情。开元28年，王昌龄从岭南，他是贬到那儿去的，遇到了皇上的赦免，他回来了。回来以后，经过咱们湖北这里，那个孟浩然他是隐居在鹿门山，所以他就跟孟浩然见面了。这是一次老友重逢，他俩以前是认得的。那么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老友重逢，这是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老友重逢。孟浩然特别性情中人，他当时其实背上长了一个疮，王世元的序里面说的是他长的这个疮叫做且愈，就是那个年且九十那个且，意思就是他没有痊愈，所以就食仙即冻，就是他吃了河鲜，应该肯定是还有美酒，对吗？
2: 对，
3: 所以这样吃下去以后呢，他背上那个长的那个疮又复发了，然后他就去世了。去世那年52岁。
0: 他是因为这个，
3: 就因为这个，
0: 所以
3: 接待老友王昌龄。
0: 好的，我们的这一组比拼已经结束了，我们要恭喜以涵进入到第。

0: 二关。同时我们要告别的是可爱的子晴，子晴可能要止步于此了，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情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那我想在未来我也可以就是像这些哥哥姐姐一样，那我呢再去比赛的时候，那就说不定是谁赢了。
0: 哎，对了，等我们长大一点点之后呢，咱们再来奇妙的诗词好不好？
1: 然后我会重返这个舞台，然后再来挥发我的风采。
0: 哎呀，我太喜欢你了，再给我隔空击个掌。耶、yeah! 加油好，我们掌声送给子晴，谢谢你来过。
1: 好，谢谢大家，谢老师呢。
0: 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脸上依旧挂着笑容，我想这也是诗词给予他的乐观阳光的心态。好，收拾好心情，马上进入第二关。
2: 奇妙的诗词第二关，诗词大会，选手通过四格漫画猜出对应诗句，答对积一分。本关结束后，积分排名前两位的选手进入第三关。
0: 欢迎来到漫画猜诗，雪彤是大二，对不对？
3: 对，
0: 你看旁边站的女博士、男博士，现在有没有感觉有点压力啊？
3: 确实。我一个大二的能跟两位博士师兄师姐切磋诗词，其实啊我已经感觉非常的荣幸了，所以说呢这么一想压力好像也就不大了。
0: 嗯，你没有压力，我跟你说旁边那位啊以涵，
4: 对，
0: 有压力吗？
4: 有压力，因为帅克我知道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我们之前就认识嘛，然后这次跟喜彤就在后台交流，然后他的诗词量真的是非常大，然后知识也很渊博，真的很欣赏他，然后其实压力也很大。
0: 放松心态好不好？
4: 好，
0: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之间的比拼。我们来看今天第二关的第一题，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小时聪慧，抄书补贴家用。来看第二幅漫画，长大后诗魔拜托写墓志铭。来看第三幅漫画，他的诗总让人琢磨不透。来看第四幅漫画，这幅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和意境了。好，我们再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大人请准备，请抢答。好，喜彤告诉我你的答案。
3: 我的答案是李商隐的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首先呢，是如何判断这句诗的呢？那肯定是看图四，有蝴蝶，有杜鹃。那么如何判断这个人是谁呢？是图二，这个墓志铭这个事儿啊，我一想，诗魔让他写墓志铭，好像是李商隐。那么图三呢，这个让人捉摸不透，我就想起李商隐那堆无题的诗，确实是让我背的时候非常难受啊。
0: 所以你确定是这个答案、啊、
3: 对，没错，我非常确定。
0: 嗯，来看这次答案，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来自李商隐的《锦瑟》。恭喜恭喜喜彤，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先说李商隐啊，小时候聪慧，抄书补贴家用，看来家境不是特别好。
5: 对，小时候啊，李商隐其实家里面比较穷。那么看第二幅画，我们会发现说诗魔托写墓志铭，诗魔是谁？白居易啊。你想啊，白居易自己这么有才华，墓志铭按道理可以自己写吧，但是他因为太崇拜李商隐，尽管李商隐的年龄比他小
0: 40岁，
5: 对，他说那这样吧，等我去世以后墓志铭就交给你了，交给了一个是吧他自己比他年轻还崇拜的人。这首诗歌被认为我们朦胧诗派，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具体每句诗歌在表达什么。我们来啊，简单分析一下，比如说庄生晓梦迷蝴蝶是道家的，而望帝春心托杜鹃又有一点儒家的味道，那你看两个完全有点相反的东西融合在一句诗里面，而且题目又叫做锦瑟，到底是写音乐呢还是写人呢？所以这首诗歌被称为史上最迷的诗歌。
0: 那我们想一想吧，这个李商隐到底在这首诗当中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6: 所以才有很多围观群众，对吧，吃瓜群众在那个要猜爱情诗、爱国诗、或者是吹牛诗、
7: 写音乐的诗。
6: 对，就李商隐的诗为什么难解，就是我们刚才这首锦瑟诗，除了它的题目不太清楚之外，还有它里面用了很多的典故，比如庄生梦蝶的典故、望帝画杜鹃的典故、还有这种所谓的 一些意象，对吧？南田玉卵，对吧？沧海珠有泪，所以像这种其实都是很琢磨不透的，你有很多可以猜测的地方。所以我想李商隐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也许他就是故意的以一种朦胧的隐晦的方式或者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这当然可能要联系到李商隐他在写作的那个时代中间，他其实是处在一个党争漩涡中间的一个人物，当时有流离党争，他曾经得到过所谓的留党的恩惠，但是后来呢就是娶的女儿又是离党中人，
3: 对，
6: 所以他夹在两派中间其实是非常为难的，非常尴尬的，所以很多时候他的这种苦闷又要表达出来，因为苦闷才会催生诗人，但是这种苦闷又不能明白地说出来，
3: 明白了，
6: 所以他用这些典故，用这些朦胧的意象来表达自己隐晦的情感。
3: 哎呀，就朦胧一些，对不对？但是能够流传至今，我想一定读者会在他的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6: 对
3: 吧？我们来看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首宋词，来看第一幅漫画。他是宋末四大家之一，来看下一幅漫画。少年时他被称为樱桃进士，来看下一幅漫画。中年时他被称为竹山先生，来看第四幅漫画。后来呀，来我们回顾一下这四幅漫画，选手请准备，请抢答。好，我们恭喜帅客抢到。
7: 自己都很讶异，是自己。
8: 答案应该是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3: 为什么你的答案是这个？
8: 宋末四大家，其实我不知道宋末四大家是哪四大家了，但是看樱桃进士我就知道是蒋捷。那蒋捷生活的年代呢是南宋的中晚期，他的家族是很强大的一个家族，常州的蒋氏啊。然后呢再看到后两幅图就是他的听雨，然后最后一幅图既然是那句诗的话，那就是他晚年听雨的时候一种惆怅的感觉。
3: 所以你在第二幅漫画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是吗？
8: 是的。
3: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恭喜帅客回答正确，击上一分。
6: 对，我跟这个帅客一样呢，非常喜欢这个江杰，尤其是这一首虞美人听雨，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中年男人来说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前面一幅画说宋末四大家之一，这其实是说的是宋末元初的就是一代之际的四位词人，他们分别是周密、王遗孙、张炎还有江杰，所以这四个人。那第二幅图呢称他为樱桃进士，是因为他写过一首词叫一剪梅，一剪梅中间有一个名句叫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所以讲这种时光流逝之感，对吧？所以这是这个。然后那其实后面的这个三幅图其实就是呈现他的虞美人听雨的一个词境。我觉得这三幅图画的其实特别好。第一幅图就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写的是这样一个场景。那第二幅图写的是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那下面的最后一幅图写的是而今听雨森庐下，冰雨星星也。实际上这三幅图你注意它一个用词，歌楼上、客舟中还有森庐下，它实际上是通过三个听雨的场景，其实讲的人生的三个阶段。那少年的时候，对吧，喜欢追求快乐，对吧，出入所谓的歌楼。那中年的时候为了生计到处的漂泊，所以经常在这个客舟上面听雨。晚年可能漂泊无依，所以在森庐下面听雨。我觉得这首词很能反映江杰一生的这种经历，而且它反映的是一个一代之际的一个词人他的这样一种内心的一种伤痛。所以我觉得这首词真的是非常的能够打动人，尤其是最后的一句我觉得特别的点题，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所以这一句悲欢离合总无情，真的

0: 我觉得在千古之下依然能够打动我们。
1: 对，就是这种无奈，
0: 对，
1: 这种惆怅，像老师说的中年男人特别能够引起共鸣啊。哎，我觉得他这种无奈跟惆怅是不是和他整个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啊？
0: 一是人生经历，我觉得还是时代的一个巨变哦，因为朝代的兴亡和朝代的更迭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间，一个个人的命运其实是很渺小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还不错，我们处在一个比较昌盛的一个时代，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年轻人都是青年才俊，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1: 这就是虞美人听雨啊，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雨，觉得挺欢乐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的人、遇到的事多了之后，到了中年、到了晚年，可能听雨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好，这就是我们的这道题，我们来看下一题。下一题是一首五言唐诗，我们来看第一行啊，题材题材，大唐题材，说的是一篇文章啊，他成为了朝廷最年轻的官员。来看第二幅漫画，一篇文章他被赶出长安。来看第三幅漫画，一篇文章让他流传千古。来看第四幅漫画，一次送别成就不朽名篇。来回顾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我们恭喜喜彤，喜彤又抢到了这个机会啊！来告诉你的答案，
2: 我的答案是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因为啊，我从前两幅图大概能知道这是王勃，而第三幅图呢，看到了这个《滕王阁》，一篇文章肯定是《滕王阁序》，这就更让我确定了这个诗人是王勃。那么最后一首《送别》，王勃最著名的送别诗肯定就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所以这就是我的答案。
1: 好的，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好的，我们来看正确答案，他答对了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自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恭喜恭喜，喜彤，原来正确再一分。
3: 你看那个是唐高宗、手上拿了一篇乾元殿颂，是吧？
2: 嗯，对。
3: 王勃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未及弱冠，不到二十岁，十七岁左右吧。第二幅图呢，最容易想到是王勃，因为是《英王檄文》，对吗？那王勃因为他是配辅修撰，他是配完李贤，觉得王勃很有才华，把他请到自己的王府里来做配辅王府修撰。那他当然他确实文采也很好，写文章来得也快，他就写一个袭英王家的那个斗鸡，讨伐斗鸡的文章。那唐高宗是非常不高兴，看了这个以后他说，这个是交媾之见，意思就是你写这样的文章，它是会引起兄弟俩之间，你这是挑拨离间，会引起兄弟俩之间的矛盾。这个诗里边还有一个要注意到的，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个句子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曹植有一个写给他弟弟的《赠白马王彪》这首很长的诗里边，写到了类似的意思。也就是说王勃这个句子它是有化用的。曹植当时说的是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那么王勃是把它化用为天涯若比邻，对吗？我的理解呢，就是王勃这个诗他在境界上比曹植的要更加的扩大，因为曹植是写给弟弟的，他没有走出那个血缘亲情，那么王勃写的是天底下的出来，那个为自己的仕途奔进的，那么我们都是知己，他指的是这个。
1: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首小令，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他的号来自于他的偶像。来看下一幅漫画，他的别称来自于他的作品。来下一幅漫画，他被后世誉为曲状元。第四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首小令

0: 的意境了。好，我们来回看一下四幅漫画。狮子大人，请准备，请抢答。好，太好了，终于抢到了。自己都不敢相信，是不是？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恭喜恭喜雨涵，回答正确，积上一分。先来说说马致远。他的号来自于他的偶像，他偶像是谁呀？
2: 他的偶像是陶渊明，所以他会给自己起一个号叫做东篱啊，因为东篱采菊东篱下都是我们知道的哈。
3: 第二幅提到别人称，对，别称是马神仙，这个其实主要是跟马致远的戏剧创作有关。因为主要是在元代的时候，大家知道元代的时候道教比较盛行，尤其是全真教。是元代就是势力最大的这样一种宗教，所以马致远呢，就是他创作了很多跟这个道教，尤其是跟全真教有关的戏剧，这当时称为叫做神仙道化剧。比如他的代表作就有这个《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还有王祖师三度马丹阳，还有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那所有这些戏剧里面，他所贯穿的思想其实都是一些全真教的思想。因为他创作很多的这种。戏剧中间都出现这种所谓类似神仙的人物，所以大家称他为叫做马神仙。
2: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曲状元。那曲状元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常识，叫做元曲四大家。嗯，光汉卿，
0: 对，
2: 郑光祖、白朴、马致远，这里怎么去记呢？你看啊，把每个人的姓放在一起叫关正白马，然后把这个正字做个谐音，叫关着。白马，把白马关起来，关着白马，就记住了，
0: 这样就记住了啊。
2: 对对，很有意思，
0: 就记住了。
2: 对，还有第二个是我们元曲有一个误解，很多人以为元曲是什么呢？就是元代戏曲。但是当你读到这个曲子的时候，哎，枯藤老树昏鸦，怎么好像跟我们的戏曲没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呀，
2: 是吧？所以其实啊，元曲啊，这个概念是包含两个东西的，一个叫元代的散曲，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很像。词很像诗的这一种感觉的，哎，我们叫它散曲，也是元代的主要的一个文学形式。另外就是我们熟悉的叫元代的戏曲，像光汉卿写的这个《窦娥冤》啊，所以元曲它的概念其实是包含两个东西在里面的。另外这首诗里面《枯藤老树昏鸦》用了一种把名词直接放在一起营造意境的一种写诗方式。这样的其实还有比如说《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还有杏花春雨江南，给我们甚至后人写词写诗都提供了一些更加新的视角。其实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的最后一题啊，这是一首宋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终生不是隐居孤山。第二幅漫画，他终生未娶以梅为伴。好，第三幅漫画，他终生无嗣养鹤为伴。好，这幅漫画就是这一联宋诗的意境啊。来，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哦，好的。雨涵抢到了。
1: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0: 好，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好，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恭喜恭喜雨涵，回答正确，击上一分。
3: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凌波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选择的是一种归隐或者隐居田园的这样一种人生的一种道路。孤嘛，就是远离这种官场。这个
0: 他是本来有机会当官，他不当官，
3: 对，
0: 他根本就没有。
3: 这其实在他的诗中间，他有明确的表达过，叫“管乐飞舞上，昂头肯自方”，就是说成为管仲或者成为乐毅那些所谓的。建立功勋的将相，这不是我的志向啊，所以我要选择的是一种归隐的这种生活。哎，他当然选择的隐居的地点也很好，正好就。

0: 在西湖北边的孤山，
1: 嗯，
0: 而且这个从唐代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名胜景点，
1: 嗯，
0: 所以这个位置选得很好。现在在这个杭州西湖的北边，还可以看到这个灵姑的这个墓碑，
1: 风景好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就是不走仕途，我可以理解，它终生还未娶啊。
0: 这个可能就是个人的一种选择了。
1: 哦、
0: 这个史料并没有记载为什么终身未娶。嗯，但是确实在灵姑的手上，对于梅花的欣赏到了宋代时候开始成为一种风尚。
1: 嗯，
0: 因为唐代人他们欣赏的所谓的那个花卉主要是牡丹，但是从了宋代之后，人们虽然也还欣赏牡丹，但是兴趣对于梅花的兴趣就越来越浓厚，所以这个可以说这种风气从灵姑这个地方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
1: 嗯，
0: 那第三幅画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他喜欢养鹤。那这个养鹤呢，其实我觉得倒并不是灵姑个人的一个爱好，其实从唐代以来，中唐以来，比如像白居易啊，包括像比如皮日休啊，像这些大士，他们都喜欢养鹤，而且他们买的鹤还主要来自一个地方，就是现在上海那个地方叫华亭。
1: 嗯，
0: 华亭，因为他们喜欢听鹤的那个叫声。对，有个成语叫做华亭鹤唳。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对于唐宋的诗人或者文人来说，他们养鹤其实类似于我们现在养宠物。
1: 哦，
0: 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这个灵姑过的是一种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所向往
1: 的生活，
0: 很向往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现代的生活。
1: 嗯，来，我们看看这一联诗啊，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反映的是我们这个诗人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呢？老师们，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诗里面他所写的这个梅花，我觉得其实带有一种象征的意味。
1: 嗯，
0: 比如说开头的两句叫“众芳摇落独鲜艳”，
1: 嗯，
0: 所有的花到了冬天的时候都已经凋零了，
1: 凋谢了，
0: 但是只有梅花，对吧？在冬天傲然绽放，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枝独秀的这样的一种姿态。还有说“占尽风情像小园”，百花丛中所有的花凋谢了，哎，只有它在绽放。所以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物傲的一种精神，追求个人独立的，我不屑于去跟群花在春天争奇斗艳，哎，我就是在冬天绽放。所以这是一种个人人格的一种独立人格的一种象征，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而且这首诗我觉得大家所称道的其实是它中间的那一年，叫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其实你会看到这两首诗它不是正面的写梅花的，它其实是一种侧写，它写的是梅花的影，写的是梅花的这种香味。
1: 嗯，
0: 所以他并没有写梅花的姿态之类的东西，他其实写的也是一种梅花的品格，内在的一种品质。所以正因为这一联诗写得特别的好，所以宋代人也特别的喜欢。
1: 好的，我们的第二关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三位诗词达人的积分情况。我们要恭喜喜彤还有以涵进入到第三关。我们要暂时告别的就是帅客。帅客觉得今天答题帅吗？
2: 挺帅的，因其名矣，求其有声。我能来到这个舞台，认识了旧朋友还有新朋友，看到他们都非常的优秀，老朋友更加进步了，然后我的师弟也这么优秀，就很就是在学校里很难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畅谈诗词，来到这里只要登上了这个舞台，只要答了题过了瘾，就不虚此行。谢谢大家。
1: 咱们以诗会友好吗？
2: 好，
1: 希望你继续的热爱诗词。谢谢，谢谢帅客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您。好的，马上进入第三关。
3: 奇妙的诗词第三关，触景生句。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两位选手轮流答出符合要求的诗句，当有选手无法回答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即为失败。
1: 欢迎来到第三关触景生句，这关过后将产生本场的诗魁。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葵草向阳余素质，故园虽好感烟流。毕业后大成床小成房，你该如何选择？
4: 不会选择小成房。

0: 因为我一直在外面念书嘛，然后其实离家越远，离家越久，我就特别想回到父母身边。所以如果说未来的工作的选择上，我可能会选择小城房。
1: 嗯，我选择大城床，因为我现在在北京上学。其实我从小就一直希望来到北京读书，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我现在在人大学经济，将来非常希望能在北京奋斗打拼，过这种我认为的最有意义的青春。
2: 好，这一场诗词的辩论，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首先一涵开始。
0: 老母与子别，呼天也草前。我心疼父母离开我时的悲伤的眼泪，所以我不舍得离开他们，我选择小城房。
1: 少年意气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我们少年呢，就得有走出去离开家的这种志气。
0: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百善孝为先。我们应该先孝顺父母。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孝敬父母的前提，我们得拼搏了，有成就了才能回去，还得先努力。
3: 哎呀，先努力才能孝敬父母。
1: 好，
0: 小城市里有我们很多的朋友，有我们的旧相识，有我们的知交，我们可以跟他们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1: 但是你说的朋友，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啊，那五都雄都是大城市的精英啊。
0: 你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吗？
1: 啊，想啊，此心安处是吾乡，谁说一个人的饮酒又不能快乐呢？
0: 每逢佳节倍思亲呀，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在大城市的那张床上孤苦无依，思念着家人，那是一个多么凄惨的际遇。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父母的身边？为什么不能回到朋友的身边？
1: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们要立下来这个誓言，必须得破楼兰才能回家。
0: 而锄豆溪东，中而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西蓬卧包莲蓬。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景象呀！在大城市里，我们执念于如何买得起一个房子，我们执念于能不能找到一个老婆。那我们回到小城市，这些都会拥有，我们为什么不享受这样安逸的生活呢？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即使我们从零开始，也要迈步向前。
0: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岁月不等人呀。我们如果现在不赡养父母，如果有一天我们赚到钱了，父母已不在，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1: 千古风流尽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啊。功名还是要在年轻人的心中放在首位的呀。
3: 哎，你看把雨涵气的，你的雨涵来继续问他。

0: 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啊，功名还是要在年轻人的心中放在首位的呀。
1: 哎，你看把雨涵气的，
0: 气的雨涵来继续问他。

0: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啊。我们在远方思念家人的时候，那种孤苦的心情，你有体会过吗？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我每天隔着视频，然后没有办法回到家里看着我爸爸妈妈的时候，那种孤单和寂寞的感情，我真的不想再体会了，所以我会选择小城房。
1: 你说在远方漂泊，但我觉得就应该奔向远方，丈夫之四海，万里游比邻呐。
0: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是我们在小城市里可以碰到有我们熟悉的朋友，有我们相交十几年的知己好友，我们为什么不回到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呢？
1: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大城市是另一番繁华的景象。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朋友，母亲为我们付出了十几年、二十年，母亲把头发熬白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报答父母，回到他们的身边尽孝呢？又不是说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够奋斗，在小城市我们也一样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呀。
1: 少年负壮气，

0: 奋烈自有时，你有了在大城市拼搏的这个壮气，你奋烈的时候自然就是对父母最好的回馈。
1: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当我们在大城市奋斗的时候，我们抛弃了身边的爱人，我们抛弃了一切，该是多么伤痛呀。
0: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啊，不在大城市一番打拼，你怎么知道青春的年华是什么样的？
1: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塘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在小城市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烟火气，我们可以感受到温暖，感受到来自家的温柔，我们为什么不留在家乡呢？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前路漫漫，这才是我们该走的路啊，不探索你怎么知道前路的尽头是多么美好的风光呢？
1: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我们一步一留恋，一步一留恋，就是因为留恋家乡的水，故乡的情，那我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要有九万里的志向，为什么要留在家中呢？必须要远方去奋斗啊。
1: 书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我们能不能学习林布一样，我们在小城市有自己的一方天地，优美而居，这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呀。
0: 我欲乘风去，积极事中留。古人都有这种中流阶级的志向，我们现代人有什么理由不去奋斗呢？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苏轼的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最后一句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个
2: 别急，紧张了。
3: 当我看到这两位年轻人在台上引经据典，在谈论个人的志向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他们面前有分叉的一道歧路。
2: 对，
3: 其实这两个方面都没有错，这本身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尤其对于年轻人。
2: 对，
3: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想的话，有的人以后在大城市事业有成，他可以反馈自己的家乡。嗯，有的人在家乡，哎，把父母照顾好了，没有了后顾之忧，也可以再前往大城市。嗯，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悖论的一个死命，
2: 它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3: 对，是的。
2: 我看到其实以涵特别的动情啊，是不是想到了出门求学的时候，自己的爸妈在自己的这个小城市，让你特别有感触啊？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 太难了，出去念书就是自己要面对很多事情，出去念书你会学你自己要面临很多事情，小到水电煤气，大到面临的很多突发情况，你都要自己一个人面对。然后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赶到他身边看他最后一眼，我当时就觉得说是干嘛要去那么远呀，干嘛要离他那么远，我就特别想守在他的病床前，拉出他的手，跟他好好的告别一下。嗯，
2: 没事，我们掌声送给雨涵。雨涵今天动情了，我想这也是他真正的选择，也是他的经历所告诉他的。我觉得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自己的城市，常回家看看，多关照自己的家人，关照自己的父母。雨涵不哭，我们给你加油。你的表现得特别特别的好啊！谢谢雨涵来过奇妙的事。好，真好。
1: 恭喜啊！
2: 好，我们要恭喜邹启彤成为本场诗魁，恭喜他。他是一个学经济的大二学生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现在的心情啊，就可以用一句诗来描述。嗯，一溪五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能借这个机会啊，认识这么多的诗友，与大家切磋诗词，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2: 嗯，而且今天也向三位老师学了不少的诗词知识，对不对？
0: 确实，感谢三位老师。

0: 希望你能够继续踏上这样的诗词之旅，你会感受到诗词里的那种美妙，那种奇妙，好吗？我们一起加油，
1: 谢谢王阳老师。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奇妙的诗词的全部内容，别忘了下期同一时间，胡杨继续陪伴大家踏上奇妙的诗词之旅。胡杨在武汉，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见。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全网妇科谣言集中打奖，五大高频误区全推翻。
8: 那可不一定，
9: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8: 那是双重保障。
7: AI 医疗落地民生项目，
10: 人工智能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
7: 手术革新，重塑妇科诊疗新方式。
11: V-Note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底类。
7: AI 孕港妇产科专家，当代女生的生育焦虑一次性掰明白。
12: 四十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控的。
8: 但是我想生育的时候，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嘞。
7: 纳米机器人开辟肿瘤治疗新路径，智慧医学的未来，你期待？
13: 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健证券的资深投顾徐可徐总。徐总晚上好。
2: 晚上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呢，有请小九啊先来带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盘面主打一个极致分化，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截然不同，涨跌分化十分明显。沪指微涨0.07%，勉强收红；深成指下跌1.42%，创业板指直接大跌3.23%，领跌全场。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到2.65万亿，对比上个交易日大幅缩量3037亿，市场交易节奏明显放缓。个股层面也是分化感拉满，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回落下跌，上涨家数占比27.67%，下跌家数占比70.0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06家，跌超8%的个股47家。全天涨停个股共48家，跌停个股仅9家，两极分化的盘面特征格外突出。板块方面依旧是冷暖不均，不少板块逆势突围走出独立行情，电力板块强势拉升领跑市场，有色金属板块表现亮眼，超节点概念反复异动来回活跃，而调整板块也同步登场，存储芯片概念整体震荡回落，玻璃玻纤概念持续走弱。不得不说今天的盘面真是太割裂了，走势变幻莫测，快让嘉宾聊聊这奇葩分化行情吧。
1: 好啊，徐总，今天大家普遍是在进一步的去观察市场有没有企稳，因为经过前面三个交易日的这种大幅波动的拉锯之后，又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下影线，其实就是看这个它的承接能力到底在稳下来之后怎么样。那么我觉得今天从我看到的大家的反馈而言的话呀，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我觉得这是跟每个人的心态

0: 可能会有一定关系。你从好的一面，有些人说不错，波动缩窄了，对不对？这最起码这个不是大开大合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毕竟这个我们看，不管是几个关键点，像今年的三月份还是去年的四月份的低点，也不是连续阳线拉上来的嘛，
1: 对
0: 不对？它也是整理之后小碎步，或者直接小就还是小碎步这么往上走的嘛，对不对？就并且今天指数还是红的。但是呢，另外一些心态可能相对比较急的朋友，不行，你这个东西怎么今天这个你看双创，昨天刚刚表现出一点这种态度，今天怎么就给我跌回来了，而且都跌了两个点、三个点，啊，你别跟我讲这个涨多了，这个昨天涨太多了，就应该强者恒强啊，你这个就其实就是不坚决的表现，还有呢，他们会讲一点，就是。相关性还是不好，跟海外的相关性觉得不好，因为这个今天下午我们的跳水啊，好像还是被这个日韩股市所带动啊，虽然尾盘我们稍有一些独立性的这种承接，但是下午大部分时间还是受到影响的，大家会说你这个还是没有脱离这个影响啊，那后面那边如果再跌的话，我们岂不是又要再去下探之前的低点，哎，你看非常极端分化，哎，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
1: 首先，第一，先说韩国吧。我认为韩国还远远没有到它的那个所谓的市场底吧，因为韩国在经历的事情，其实我们2015年就经历过啊。在这种杠杆的这个连续的这个踩踏下，其实最后韩国现在央行其实就在动嘴皮子嘛啊，我觉得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最后它一定是得往这个市场去注入流动性，最后才能见底。这也就是为什么韩国现在啊市场的这个波动率非常大，然后其实我认为它并没有见底的这个原因。然后第二呢，关于这个双创，其实这一轮的这个下杀吧，从7月1号开始啊，其实是在部分抱团啊集中度比较高的一些板块出现了就是暂歇性的流动性的这个缺失啊，有一定的这个踩踏的这个嫌疑。
0: 对，
1: 而昨天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有部分的这个神秘资金往这里面把流动性给救回来了，但是流动性救回来不代表要把这些赌徒的这个就是它是其实是救股价，救流动性，不是去救股价。所以说昨天的这个反弹，这个10%是出乎我意料的。但既然是救流动性的话，它其实就说明，那你既然流动性缓过来了，那后面就是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今天其实有一批杠杆资金可能还在往里面撤。关于这个科技股的这个那个判断，我认为未来的科技股它就是要开始啊，怎么说呢？按照它行业的特征以及股票或者说一些公司的一些特征去走极端的这个分化，也就是说。如果说确实是优质的，确实是稀缺的，确实是真正的硬科技的话，它可能在这一轮这个回调以后，通过它的业绩能够证明它啊是的稀缺性啊，慢慢的再回到前期的这个高点。但是这个慢慢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我认为是至少半年以上的。但是如果说最后是证明它只是写写小作文，或者是线性就是逻辑的线性外推啊，达到那个高度的话，那。将来我觉得一定是走的路，就像当年2021年各种毛被这些公募啊抱团抱到不应该有的高度以后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各种毛当年好一点的毛肯定会重演的呀。这个东西，
0: 但是你刚才其实提的那一点是后面会分化，但是其实当年这个抱团松动之后，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掉头，
1: 对，我那稍微讲客气点吧。
0: 是这样。嗨，我以为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1: 其实当年抱团，其实我看到现在其实只有两个股票，其实到现在其实通过它的业绩的这个增速慢慢的回到啊或者接近之前的高点，一个是啊电池的，一个是创那个 CXO 的，
0: 对，
1: 那其他的都不行嘛。
0: 对，那可白酒医美，你都
1: 鉴于科技的这个增速呢，确实我们在十股当中确实会在啊这里这些行业当中去砸很多钱，因为当年的这些消费其实没有太多钱往里面砸嘛，对不对？
0: 对，
1: 鉴于就是科技的这个属性和当年的这种白酒啊什么医美啊这个属性不太一样，有背后有这个资本政府的资本开支的这个支持，而且它的确定性的支持可能比例可能会比那个高一点，但是我觉得我60-70重走老路就20-30-30-40能走出来吧，也是我比较乐观的一个预估。
0: 那也就是说，还是会比当年的那个情况会
1: 好一些，
0: 是会好一些，
1: 但是就是就非常考验人。

0: 的选股能力了。
1: 哦，那现在还是在消化整体的这个压力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下来就可以走分化了？
0: 就走分化嘛。
1: 啊，我从这个中报开始就已经，
0: 我觉得可能中报三季报开始慢慢走分化。我觉得现在先要那个科创板那边建一个市场底
1: 啊，
0: 而这个市场底可能就有可能在这里再
1: 科创板建一个市场底，是吧？
0: 对，
1: 就是说你现在其实把期待的点是放在科创板这一块，
0: 就上证指数基本上能护住。
1: 那创业板你也没提啊？
0: 创业板因为它的这个创业板其实走势跟科创很类似呀，因为创业板的这个权重现在是易中天了
1: 啊，
0: 对不对？然后那个
1: 不一样啊，创业板更多的是 AI 里边的海外算力的品种，科创板更多的是 AI 里边的国产算力的品种。
0: 国产算力，我觉得啊，这个要说到国产算力的话，因为我一直是一个观点，我们的国产算力链不会为他们这么高的一个毛利买单的。
1: 哎，消化一下啊，不会为谁这么高的毛利？
0: 海外算力这些就是都就是相当于平替品
1: 啊。
0: 现在海外算力链的平替品的毛利是很高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国产算力是不会为他们这么高的毛利买单的。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国产算力链它可以放量，等到他们的毛利的到达了就是整个国产算力链能够接受的一个毛利，他们最后才放量。
1: 不是，我们指的是，我们指的国产算力是我们的这个 GPU 啊，这个这个交换机啊等等这些去替代
0: 对
1: 这个原来的海外的这个。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给那些国产算力的估值是按照海外的那些算力的毛利来预估的
1: 啊，
0: 而这个预估肯定是不准的呀，因为
1: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国产链在未来实际落地的过程当中所能获取的
0: 毛利不
1: 会
0: 像
1: 预期的会低。现在给了过高的这么一个
0: 预期，对
1: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现在还是在一个算是一个放量的过程当中啊，它还没有是形成一个稳定。那这个时候我恐怕资金未必会考虑这么多这个问题。
0: 我是这样，就是如果在6月30号之前，可能资金不会考虑那么多，但是在6月30号以后，这个资金其实抱团应该来说是瓦解了嘛，
1: 对，
0: 因为6月30号那个高度就是那个估值的高度是三重合力啊，就大家一起打起来。第一就公募的极致抱团，
1: 对，
0: 6.30到了40%-50%，要接近50%的这个仓位都在 TMT 里面，
1: 对。
0: 这个那个还能不能继续往上走，或者说监管会是不是允许他们这么继续往上走，这个问号。因为现在已经看到就是对吧，就也是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然后第二个是什么，量化的极致的这个助攻，这个事情好像最近的一些风声上来看，就量化的助攻的这种或者会受到一定的监管，能不能达到这个高度也是打个问号。第三个什么是30000亿的这个两融极致在那边，而两融是硬生生这应该是去掉了3-4千亿，
1: 差不多，
0: 对吧？就这三股力量都是一定是削弱的，那削弱情况下能不能还能够到达那个高度，这肯定是一个问号吧，或者说是大概率是达不到那个高度。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可能就无脑的去用海外的这些算力的毛利去拍国产算力的放量，
1: 嗯，
0: 就是放量和毛利它肯定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1: 嗯。所以说对这边的话，你认为现在市场也是存在一个就是说过高的预期需要消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么这个短期的这个国产算力，包括今天，包括这两天啊，这种走强，其实你也认为可能
0: 它就是
1: 一
0: 种
1: 短线的，
0: 是有补涨
1: 一个行为。
0: 对。
1: 那其实你对于科技这块，其实那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了，你从筹码的角度，其实你是
0: 已经
1: 认为是有压力的，
0: 对
1: 吧？这个，然后从这个国产算力这个逻辑上，感觉其实也还是有瑕疵的。那就是海外算力这一块的这个，最近大家担心的这个通胀逻辑转通缩逻辑这个事儿
0: 啊，
1: 你是不是这么看？
0: 我也这么看。
1: 那就是这个流动性基本面各种压力其实是汇聚在这共振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那这个科技方向，尤其是 AI 叙事方向，其实你是后面其实是看这个是一个大转折点。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就看国产算力和海外算力它有没有一个就是相通的一个点，因为很多的这个硬件，其实都是硬件嘛，硬件这一块其实有些东西，比如说是交换机啊、芯片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不通的，因为海外有海外芯片，国产有国产芯片，但是有一些硬件呢，可能海外的也出口，然后国产的也要用，也就是说 现在要看的是什么呢？在 AI 的整个硬件里面，有没有一些AI 通胀叙事讲不下去的故事，能够通过在国产链上的放量去抵消之前这个 AI 这个通胀的这个当时这个所要泡沫，相当于是用量去换当时的毛利。
1: 好，就是你肯定是不看好单一受益于前期这个海外链这个放量的这些品种，
0: 对，
1: 因为它有通胀转通缩的担忧。
0: 我也
1: 单纯是国产替代的这一块，
0: 不太敢看
1: ，因为你认为它的毛利率之前拍的太高了
0: 啊，
1: 存在下修的可能性。
0: 现在就看有没有，
1: 你现在只看能
0: 互通
1: 通过。国产算力的放量去弥补一些前期可能现在股价位置的这么一个
0: 对用
1: 虚高的问题的这个品种，可能能在高位撑得住。
0: 是的，
1: 是这么一层意思。好，那最后我们反推回你对于大盘的整体观点，能不能总结一下？
0: 总体观点，上证指数没啥问题啊，我觉得上证指数已经见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低点啊，然后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极有可能这里能走出像去年4月7号这么一个走势。
1: OK，
0: 也就是说，很多人在等它的市场底，但是我觉得现在等不起这个市场底。再等这个市场底的话，这个市场
1: 它很有可能也是个单底
0: 啊。对对，然后但是对于科创50，我认为它会是有个市场底的，因为什么呢？这里面是有一些资金是救急，并不是说要去救它的这个穷，
1: 就是说科技类相关的一些指数可能要等待市场再去踩一下，
0: 对，
1: 就所谓的第二只脚踩穿也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
0: 对，
1: 要去再去观察，但是上证指数可能就先稳住了。
0: 对，
1: 好，那么这里面更多可能涉及到的一些机会方向啊，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徐总去进一步去聊。那么下面我们先有请夏辉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可以说啊，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成也半导体，败也半导体。昨天啊，在科技股的强势领涨之下，其实大盘已经出现了止跌的信号，但是呢没有好上一天，今天的半导体板块又出现了大幅度的分化的表现。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同样都是半导体，有一些半导体今天是继续大涨的，但是呢有一些半导体就不太行了。那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逻辑导致现在的半导体出现了涨停和跌停之间的分化呢？其实啊，答案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业绩。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好比说存储模组的核心企业德明利，最近啊也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二季度的净利润环比下降6%到30%，昨天反弹了一下，今天继续跌停。那么与之相对应的通富微电啊 ，Q2 净利润的环比增长就达到了286%到347%，就算是指数下跌，照样是收获了涨停板。同样的，还有瑞星微，二季度的净利润的环比增长也是达到了58%到76%，一样是走出了涨停的架势。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到底如何去做分辨？很简单，围绕着三个维度，第一个聚焦的就是高景气的半导体芯片的核心方向，第二个北向社保资金这些聪明资金抢筹的方向，第三个重视中报大增且第二季度环比表现亮眼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中报翻超10倍半导体错杀方向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除了业绩这一块以外呢，最近有一个方向也是我们之前给大家重点分享过的低位低价股的方向，依旧是走出了涨停潮的表现啊。今天伴随着指数的震荡和分歧，其实有4000多家个股都是下跌的，但是呢在其中啊，低位低价股的品种却越来越受到资金的青睐，盘中有超过43家个股啊涨停，或者说涨幅超过了9.95%，延续了近期低位股受青睐的风格。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低位股和业绩做一个结合，那是不是更加的具备想象力呢？举个例子啊，就像现阶段的新网瑞捷啊，做的是超节点的交换机，中报业绩预增46%到102%，哎，股价水涨船高，无惧市场的调整，连续的新高。正通电子算力租赁的核心方向，中报业绩同比预增111%到117%，同样的大盘调整，它走的是连板的格局， 还有立新能源，中报业绩预增

0: 预期的方向。与此同时呢，回踩趋势线启动，股价低于十元啊，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十元内中报业绩大增方向错杀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错杀清单了。那么以史为鉴呢，我们也知道中报行情啊是从来没有缺席过的啊，在过去比方说像2025年中报净利润同比预增2倍到3倍的品名科技，股价就是从低位的20块钱一路涨到了188块。同年2025年也是中报预期达到3到3.85倍的新益盛，当时的起涨价格也只有30块钱而已，最终高点330块钱，股价翻了将近10倍不止了。那同样的也是半导体材料的永鼎股份，同样在2025年的年中啊，中报预期是7.31倍到9.22倍，大幅度的增长。那股价呢，同样的从8块钱起涨，最高涨到了79块钱，也是将近10倍的涨幅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面，低位低价，啊，再叠加上中报预期超预期，确实是能够更容易走出化学反应。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细分的案例啊，就好比说像这个品种今年中报的预增达到了14到20倍之多啊，两家 QF 资金抢筹560万股，北向资金持股477万股，那同样的启动的股价只有不到10块钱，手握新网12.8亿元的大额订单，有业绩有订单，低位而且有外资有内资的青睐，那股价回踩到了前期箱体的底部，有没有可能开启一波新的行情呢？那与之相对应的方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详细的筛选，同样的还是整理在了我们今日份的十元内中报业绩大增方向错杀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了，主持人。
1: 好，夏辉是认为呢，今天市场再度分化明显，一些绩差方向跌幅明显，而一些这个绩优方向啊还能逆势走强，表明业绩优秀的方向有望获得资金的持续青睐。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呢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供需共振推动氧化锆价值重估，上下游供需格局迎来变化，叠加下游新兴领域需求持续扩容，氧化锆板块迎来市场重新定价，产业链关注度持续走高。再来，机构预计2026年全球折叠屏手机市场同比增长21%，伴随各大品牌持续上新，市场需求不断释放，折叠屏赛道扩张节奏有望持续加快。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英伟达发布 Spectrum-6 或推动 Token 生成能力倍增，有望大幅提升 AI 算力网络传输效率，为大模型推理提速助力。那么算力硬件持续迭代升级，后续又会带动哪些 AI 应用加速落地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算力硬件迭代，那么如果在我们国产算力视角这块看的话，其实今天市场反应比较明显，就是超级点的交换机芯片等等这些方向。那么如果结合你刚才对于国产算力的看法来讲的话，其实整体的机会这块还是偏短线是吧？
5: 我觉得是偏短线的，因为本身他们属于 AI 就是比较晚发掘的一个题材啊，然后这个国产算力也是因为海外的这个 AI 通胀的叙事讲不下去以后，把大家才把这个目光转向国产这一块的。然后当然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 Kimi 的这个算力紧缺，确实未来国产算力的这个落地是可期的啊，但是至于这个算力的或者说哪些产品到底有多少毛利，它肯定有个重估啊，等到我觉得这个什么时候国产算力会有一机会，就等到这些所有产品它毛利重新估过一遍以后，等机构再去拍他们的这个增速和毛利的时候，我认为才会有第二轮的那个机会。这也就是那些能够走出来的啊，那些这个就是科技里面的这些个股 我认为他们等到这些东西算明白以后，他们是有可能去创新高的，但是比例是不高的，可能最后最多10%-15%左右。
1: OK， 明白啊。好，那这可能是更加专业的这个人要去做的事情了。现在可能才能。

0: 看到未来的这么一个前景。那么对于大家来言而言，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我们稍后来聊。来，
1: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0: 旭东，那从你对于大盘的观点看起来，其实你对于指数上证指数其实是比较积极的，
3: 对
0: 啊，但是似乎又没有刚才没有表达出具体看好的方向，到底什么方向是能提供动力？
3: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可以重新开始梳理一下十五的一些规划。我看了一下十五当中，比如说整个能源基础建设，它要投20万亿，这是发改委的这个口径，应该是好像是5、6月份的这个一个新闻。然后包括大飞机，包括商业航空航天啊，也要投一定的钱啊。包括这个现在 AI 它是大概是2-3万亿左右，然后还有比如说什么6张网，
0: 对，
3: 这些都是确定要在十五未来要投钱的一个行业。然后这个投钱就代表什么？代表公司的营收啊，公司的毛利，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结合一下，就是整个公募的6月份的整个减仓和增仓的一个清单，
0: 怎么去用？
3: 就看哪些是被，因为要为了抱团抱那些科技被被动或者主动去减仓的这些行业当中，它一定有那个。我再结合一下十五的这个规划
0: 啊，
3: 因为我就举个例子，这个储能这一块，未来你的电网20万亿投资，一定会有一部分流向储能，对不对？而储能的这个最大投资这个宁德，它是被大幅减仓，但是这个到底被谁接走，我们可以从中报当中。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5: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6: 欢迎加入九十行，
5: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7: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5: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8: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5: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9: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5: 看他们勇往直前，
10: 害怕吗？不害怕。
5: 就在湖北卫视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

0: 兄弟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之际，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为何此时宣布对沙特的封锁？作为红海南部门户的曼德海峡一旦被关闭，地区局势又将如何发展？
2: 那将会对世界的航运，对国际的油价产生重大的影响。
1: 东盟迎来外交超级周，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马尼拉。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东盟系列会议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3: 中美高层的每一次面对面交流，都是在为地区秩序提供可预期的公共产品。
1: 特朗普21号宣布将对仿制药征收100%关税，同时美国还酝酿本周对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新关税。特朗普关税组合拳密集出击，有何考虑？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美伊间持续的战事正在推倒影响中东地区稳定的另一块骨牌。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特朗普对此回应称，如果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胡塞武装为何此时宣布对沙特的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背景下，一旦曼德海峡的通行再受阻，地区局势又将如何发展？
1: 当地时间7月22号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4: Yeah,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unless they have the material. They don't have. We follow the material.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it'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1: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特朗普扬言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回应称，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目标。那您如何看待双方围绕搞山地下核设施展开的博弈？
2: 美国在去年6月的12日战争中，曾经对包括纳坦茨核设施在内的3处伊朗地下核设施发动了钻地炸弹的攻击，那么当时呢，镐山核设施并不在攻击范围之内。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啊，被认为是伊朗在2007年开始建设的一处秘密核设施。这处核设施呢，它是深埋在600米的地下，华岗岩之下的一处这个隧道群。以色列的高官在最新的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他声称啊，以色列认为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就存放在镐山核设施内。那么现在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了威胁去攻击镐山核设施。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镐山核设施的威胁，伊朗方面毫不示弱。那么伊朗所指的这个地区内美国以及盟友的所有的利益啊，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军事存在，以及美国在海湾的这些盟国的军事设施、战略通道、经济资产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等等。当然，这只是伊朗方面发出的对应的威胁啊，并不一定表示伊朗就会 对这么大范围内的目标进行攻击。
1: 尤其令外界关注的是，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也是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但胡塞武装一名媒体官员称，他们将对沙特船只关闭红海南部门户曼德海峡。同一天，沙特对胡塞武装的决定表示强烈谴责，并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本国船只。据新华社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利基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也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他还称，最近我们与胡塞武装之间没有问题，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与我们之间也没有问题，包括在这场冲突期间也是如此。
0: 李先生，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以回应沙特对也门实施的所谓不公正和压迫性封锁。那么您如何看待胡塞武装的最新动作？
2: 我们看到啊，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宣布对沙特阿拉伯进行海上禁运，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联军呢，也立即宣布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那么现在的事态发展实际上凸显了美伊战争外溢可能引发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我们都知道曼德海峡是红海的咽喉，目前来看，如果曼德海峡受到威胁，那么曼德海峡和霍姆兹海峡两海峡联动，那影响就大了去了。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也门胡塞武装尚没有显示他将如何进行海上禁运，而且胡塞的威胁啊，切断曼德海峡这个威胁，实际上胡塞的实际能力也存在一定的疑问。再加上啊，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动啊，总体上其实他还要受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关系以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互动的影响，所以至少从目前来看，伊朗和沙特啊都有外交沟通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意愿。
0: 李先生，特朗普称，如果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同时，他还表示，美国与胡塞武装之间没有问题。这反映了美国对待也门胡塞武装怎样的态度？一旦曼德海峡被封锁，将对当前中东紧张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2: 特朗普的这番表述，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去主动攻击也门胡塞武装。恰恰相反，我个人反而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内心深处实际上非常担心也门胡塞武装轻举妄动。如果也门胡塞武装真的采取行动去威胁曼德海峡，实际上美国还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我们可以回想2025年年初特朗普上任之初啊，曾经主动发

0: 发动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击，结果怎么样？不到一个月之后，美国主动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互不攻击的协议。我们假设一旦两海联动，就红海和波斯湾阿拉伯海两海联动，两海峡同时受阻，虽然大家都知道也门胡塞武装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只要也门胡塞武装去攻击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那将会对世界的航运、对国际的油价产生重大的影响。世界石油出口大户沙特阿拉伯70%以上原油是通过红海、通过曼德海峡流向世界的，这个影响应该是不容小觑的。
1: 7月21号，第59届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幕，东盟迎来外交超级周。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或代表聚首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一系列会议和活动。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马尼拉系列会议被视为观察亚太地缘态势、大国关系走向的一面镜子。
2: 在中国东盟外长会的场边活动期间，王毅和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举行会谈。外界预料双方将会讨论中美关系、地区安全经济合作以及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挑战等议题。外界注意到，今年以来中美外长多次互动。今年2月，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卢比奥会后谈及中美关系时表示，不与中国对话是地缘政治上的失职，美方有责任尽力管控中美间的分歧，避免冲突。此前的6月30号，中美外长还通了电话。王毅在通话中指出，中美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
1: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扎文。扎女士，在东盟会议期间，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今年以来，中美外长已多次会面与通话，这种密集的沟通与互动对于双边关系及亚太地区的稳定有着怎样的重要作用？
3: 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呢，密集的沟通的首要作用在于管理分歧，避免冲突。当前中美在经贸、科技、地缘政治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客观存在，但分歧并不等于必然的冲突。高层直接对话呢，就能够清晰地传递各自的底线和政策意图，避免因为误读误判而滑向非理性的对抗。那每一次会面呢，都是对危机管控机制的实战检验，让双方在台海、南海这些敏感的议题上保持必要的克制边界，确保竞争处于可控的轨道。那对于亚太地区而言呢，中美作为最大的经济体与主要的安全力量，其互动模式直接决定了区域内国家的战略预期。如果两国高层能够保持顺畅的沟通，管控分歧，那东盟国家呢也就不必在夹缝当中被迫选边站队了。反之呢，如果沟通中断，地区国家的战略焦虑也将随之上升，区域国家呢可能将陷入安全困境这种螺旋当中，各国呀只能盲目的增加军备以自保，这恰恰呢是南海、东海等热点问题的失控的一种温床。因此啊，中美高层的每一次面对面交流，都是在为地区秩序提供可预期的公共产品，那就是稳定的本身。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7月22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在会上，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走在前，行得稳，步伐快，取得了累累硕果，惠及双方20多亿民众，也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已经同东盟8个国家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了重要共识，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坚实。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合作共赢是成事之基，开放包容是兴盛之要。 此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今年。

0: 是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中国是最早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带动了其他大国相继加入，有力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维护好中国东盟共同利益，维护好全球南方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1: 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王毅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时表示，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那中国东盟加强合作对于维护双方共同利益以及地区发展有何重大意义？
2: 当下中国东盟关系的深化已经远远超越了双边的范畴，正在成为维护地区和平、引领经济复苏、重塑区域治理格局的关键力量。首先呢，中国作为稳定锚，为地区安全注入了最大的确定性。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回潮，个别域外势力极力煽动对立，制造分裂，中国与东盟呢坚持亚洲价值观，倡导协商共治，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落实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作为优先级，有效地管控了分歧。这种基于相互尊重与理解的相处之道呢，构筑了地区安全的防火墙。中国呢始终坚定地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反对选边站队，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小国家的战略自主信心，使东南亚得以避免沦为大国博弈的棋盘，将命运呢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其次呢，经贸合作的提质升级为共同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双引擎。过去5年来呢，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持续巩固， RCEP 全面实施，释放巨大的红利，产业链、供应链深度的嵌合。中国超大市场呢，为东盟农产品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的销路，而东盟的蓬勃发展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及产业升级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那这种互利共赢的纽带，让双方利益呢紧密交融，构筑了抵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的坚实港湾，有力地回击了脱钩断链的逆流。
0: 王毅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时还提到，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外界注意到，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21号抵达菲律宾后，与菲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确认根据日美菲三国机制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并在强化供应链等经济安保领域也推进具体合作。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互动频繁，5月2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7月7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宣布，菲律宾将从日本海上自卫队获得5艘即将退役的阿5V级护卫舰。7月12号，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1: 张女士，7月21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与菲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时强调深化合作。外界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在安全领域的勾连是步步升级，这对南海的和平稳定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中国和东盟国家又该如何排除这种干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对南海和平稳定而言呢，这种勾连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破坏性。其一呢，就是它激化了本已趋向稳定的局势，外部势力不断的释放错误信号，鼓动个别声索国采取冒险行动，使得海上摩擦的风险急增，直接侵蚀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营造的克制氛围。其二呢，它强行在东盟内部制造了裂痕，推动地区国家呢在选边站队的压力下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这背离了东盟奉行的中心地位与平衡外交原则。其三呢，它为域外的军事力量常态化介入南海提供了一种便利的通道。一旦日本在菲律宾获得军事准入，日美菲三国联动呢将实质化，南海由争议之海呢很可能会滑向对抗之海，这种危险性啊显著的上升了。面对这一干扰啊，中国与东盟国家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合力守稳地区和平的底盘。第一呢，要坚定推行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用规则和制度来管控分歧，让域外势力没有可利用的缝隙。第二呢，应深化中国与东盟海上务实合作，用共同发展来稀释对抗的冲动。第三就是对于个别与域外势力过度捆绑的国家，地区邻国呀，应通过双边对话坦诚沟通，讲清引狼入室终将反噬自身的这种道理。南海的和平钥匙呢，应该始终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中国呢，愿意和东盟一道，以耐心、智慧和定力排除外部的杂音，将这片海域真正建设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
1: 继向加拿大、巴西宣布新关税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又宣布将对仿制药征收100%关税。此外，美国还在酝酿于本周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新关税。特朗普关税组合拳密集出击，有何考虑？这又将给全球经贸格局带来怎样的冲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宣布，对加拿大一系列输美商品征收50%的关税，以回应美国政府所称的加拿大对美国制造的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对待。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消息公布后，加拿大总理卡尼迅速回应指出，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相关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主权面临的威胁，即刻采取行动保护本国经济与民众利益。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发出贸易威胁后，加拿大取消了原定与美国在7月24号举行的跨国大桥通车庆祝活动。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再次对美方关税措施做出强硬回应。
3: 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earlier this morning. We agreed to intensify negoti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We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and keep all options, obviously.
0: 在加拿大之前，巴西已成为此轮美国新关税攻势的首个目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宣布，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美方指责巴西在数字贸易、关税、知识产权、乙醇供应和森林砍伐方面的政策对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巴西政府没有与美国进行真诚的谈判。美方单边征税行为遭到巴西方面强烈抗议，巴西政府发布声明，严厉谴责美方决定单边非法任性。巴西总统卢拉也明确拒绝接受美方政策，强调该单边措施缺乏多边贸易规则支撑，不具备合法性。
4: 美国首先对巴西和加拿大出手，其实呢，向全球啊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无论是盟友还是新兴经济体，只要不符合美方利益诉求，都将面临贸易打压，从而形成一种示范性威慑。对于加拿大而言呢，双方在乳制品、跨境治理等议题长期存在分歧，美方呢希望通过这一手段重塑北美贸易规则，而针对巴西，除了传统的经贸矛盾之外，其实啊有很明确的地缘政治目标。今年呢恰逢巴西大选，美方其实呢意图借助关税政策对巴西国内的选举施加影响。
0: 事实上，加拿大和巴西的遭遇只是前奏，真正的关税地震还在后面。美官员披露，特朗普最快将于本周对数十个国家加征新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1号表示，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美国政府正推进多项贸易调查，为后续上调关税寻求法律授权。事实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早在6月2号就披露过该计划，一经曝光便遭到全球众多贸易伙伴集体反对。
4: 特朗普政府这次所谓的关税新政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更换了政策借口，借用强迫劳动这样的人权议题扩大单边壁垒实施空间。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设置了两档差异化税率，从而制造世界各国政策立场的分化，阻碍国际社会协同应对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第三个变化呢，就是替代了法律存在瑕疵的旧的临时关税，推动贸易壁垒长期化。
0: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同步推出医药领域专项关税新政。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将面临关税惩罚。
4: 综合来看，特朗普政府这项政策很难实现长期的产业回迁目标。海外仿制药拥有成熟的供应链与显著的成本优势，仅依靠政府的关税政策其实难以快速扭转产业布局。产能回流还会推高美国国内药品价格，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印度等仿制药主要出口国很可能出台相应的反制举措，冲击美国药企海外利益。最终，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很可能只是实现少量产能转移，难以构建完整的本土产业链。
1: 近日，南太平洋最大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外事部门表示不接受，并称相关决定并未与其协商。毫无疑问，巴新对台机构的清零行动是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又一次碰壁，印证台独势力只会走向穷途末路。下面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5: 最近，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做出一项重要的外交安排，正式关闭位于莫尔斯比港的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官方明确表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件事本身逻辑清晰，法理充分，是主权国家自主处理涉台事务的正常操作，完全符合国际通行准则。可令人意外的是，美国国务院迅速发声，对巴新的决定所谓深表关切，甚至颠倒黑白，将他国践行一中原则的自主选择污蔑成中方对台湾的恫吓。这番说辞漏洞百出，也彻底撕开了美方在台海问题上的双重标准。首先要厘清一条铁一般的法理底线，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不是中方单方面的主张，而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白纸黑字确立的国际共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巴新此番调整涉台机构，本质是尊重历史、遵守国际法，是顺应国际大势的正确选择。美方刻意偷换概念，把主权内政问题包装成所谓伙伴关系议题，说到底就是在为干涉中国内政寻找牵强借口。再来细看美国自相矛盾的真实立场，美方嘴上反复宣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行动上却不断虚化掏空这项承诺。但凡有国家依规收紧台驻外机构，美方立刻出面指责施压。而每当台独分裂势力铤而走险挑衅底线，美方又持续释放模糊纵容的错误信号。看得很清楚，美国从来都不在乎台海和平稳定，也不关心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只是持续把台湾问题工具化、筹码化，推行以台制华的算计。美方不断操弄台海议题，正是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动荡的外部主要根源。 我们必须再次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更是中美关系里最敏感、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议题。一旦在这个问题上持续越线试探，不仅会严重冲击中美双边关系的大局，更会直接破坏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巴新此次表态呢，也充分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拥有坚实不可撼动的国际民意和法理支撑，模糊挑战一中原则终究不得人心。最后，我们奉劝美方，若真心想要维护台海安宁、稳定中美关系，就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承诺，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完整准确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借台湾问题制造对立对抗，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认清涉台议题的高度敏感性，谨言慎行，不要再在台海问题上一错再错。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部队。

0: 小小的滨野联队，怎么跟他打不死啊？
1: 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军六等嫡系，是藤天皇、简月花，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什么？眼红了！
0: 什么？快，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枪支弄。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门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富，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 国民党前镇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连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滨野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子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嗯，滨野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与我联手，主要是冲着游击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但是担子很重的。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保证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4: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2: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冰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4: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
2: 借船出海？是的。田郡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造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

0: 高谷取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擦，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坐地的新四军。嗨，
1: 慢走，
2: 小宝，把那些馒头搬出来。卖馒，
1: 您买馒头，刚出锅的，您摸摸还热乎的。
2: 先来几个？
1: 什么？没钱啊？
2: 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
1: 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3: 馒头来嘞。
4: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1: 你说啥？
5: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2: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5: 对，那我干啥？
1: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4: 一天一个馒头。
1: 你
5: 就是一天的一个馒头，
2: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还干啥去呀？
5: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不是，不是，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是？哎。

0: 宠干嘛呀？这是我们家宠。哎，干啥去？你这手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哎，你回来。哎哎。
2: 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3: 没错，
4: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2: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2: 好，咱买去。
5: 烙热馒头。
6: 买馒头去。
2: 哦，拿四个吧。
6: 哎，好嘞。
3: 四个馒头
6: 给您包上来。
2: 钱给你放好。
6: 好齐了，您呢？
2: 走，
7: 站住！干什么呢？
2: 哦，打猎的猎户，
7: 打猎的。枪呢？
2: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7: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2: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7: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2: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8: 哎，哎呦！
7: 别动！好，快跑！好，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2: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您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7: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汉子，给我上西面命营走一趟。
2: 啊，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3: 爹。

0: 走，走，
1: 走，
0: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2: 爹，要走一起走。

帮助香港。

死你的小子！我打死你的小子！我打死你的小子！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哎，你醒醒！爹，妈妈，给我杀了你！我不，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我是好人。
1: 来了，来人了！那边！狗日的！哎，要害死我们！
2: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我不想死！那就滚！
1: 他们人多，我们
3: 有人
1: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不好，
0: 跑什么跑啊？
1: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2: 妈的！

爹，爹，爹，爹，爹。

0: 平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咋办呢？我吵什么吵啊！
1: 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0: 小宝，还有雾吗？
2: 你是男人吗你还不回来帮忙？
1: 快点呀！小宝，快，这边走。
0: 好，
1: 快点啊！
3: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去。

0: 贵州一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9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 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优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9，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9。 就能拿到价值199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 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9专属推广价。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
2: 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太对了。
4: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
2: 快去牛品味。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4: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9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振奋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9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4: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 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9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5: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 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 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 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徐可徐总。徐总晚上好。
2: 晚上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呢，有请小九啊先来带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盘面主打一个极致分化，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截然不同，涨跌分化十分明显。沪指微涨0.07%，勉强收红。深成指下跌1.42%，创业板指直接大跌3.23%，领跌全场。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到2.65万亿，对比上个交易日大幅缩量3037亿，市场交易节奏明显放缓。个股层面也是分化感拉满，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回落下跌，上涨家数占比27.67%，下跌家数占比70.07%。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06家，跌超8%的个股47家。全天涨停个股共48家，跌停个股仅9家，两极分化的盘面特征格外突出。板块方面依旧是冷暖不均，不少板块逆势突围走出独立行情，电力板块强势拉升领跑市场，有色金属板块表现亮眼，超节点概念反复异动来回活跃。而调整板块也同步登场，存储芯片概念整体震荡回落，玻璃玻纤概念持续走弱。不得不说今天的盘面真是太割裂了，走势变幻莫测。快让嘉宾聊聊这奇葩分化行情吧。
1: 好啊，徐总，今天大家普遍是在进一步的去观察市场有没有企稳，因为经过前面三个交易日的这种大幅波动的拉锯之后，又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下影线，其实就是看这个它的承接能力到底在稳下来之后怎么样。那么我觉得今天从我看到的大家的反馈而言的话呀，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我觉得这是跟每个人的心态可能会有一定关系。因为从好的一面，有些人说不错，波动缩窄了，
4: 对
1: 不对？这最起码这个不是大开大合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毕竟这个我们看不管是几个关键点，像今年的3月份还是去年的4月份的低点，也不是连续阳线拉上来的嘛，
4: 对
1: 对不对？它也是整理之后小碎步，或者直接小就还是小碎步这么往上走的嘛，对不对？并且今天指数还是红的，但是呢，另外一些心态可能相对比较急的朋友，不行，你这个东西怎么今天这个你看双创，昨天刚刚表现出一点这种态度，今天怎么就给我跌回来了？而且都跌了2个点、3个点，啊，你别跟我讲这个涨多了，这个昨天涨太多了，就应该强者恒强啊，你这个其实就是不坚决的表现，还有呢，他们会讲一点就是。相关性还是不好，跟海外的相关性觉得不好，因为这个今天下午我们的跳水啊，好像还是被这个日韩股市所带动啊。虽然尾盘我们稍有一些独立性的这种承接，但是下午大部分时间还是受到影响的。大家会说你这个还是没有脱离这个影响啊。那后面那边如果再跌的话，我们岂不是又要再去下探之前的低点？哎，你看非常极端分化。哎，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
4: 首先，第一，先说韩国吧。我认为韩国还远远没有到它的那个所谓的市场底吧，因为韩国在经历的事情，其实我们2015年就经历过啊。在这种杠杆的这个连续的这个踩踏下，其实最后韩国现在央行其实就在动嘴皮子嘛啊，我觉得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最后它一定是得往这个市场去注入流动性，最后才能见底。这也就是为什么韩国现在啊，市场的这个波动率非常大，然后其实我认为它并没有见底的这个原因。然后第二呢，关于这个双创，其实这一轮的这个下杀吧，从7月1号开始啊，其实是在部分抱团啊集中度比较高的一些板块出现了就是暂歇性的流动性的这个缺失啊，有一定的这个踩踏的这个嫌疑。
1: 对，
4: 而昨天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有部分的这个神秘资金往这里面把流动性给救回来了，但是流动性救回来不代表要把这些赌徒的这个就是它是其实是救股价啊，救流动性，不是去救股价。所以说昨天的这个反弹这个10%是出乎我意料的，但既然是救流动性的话，它 其实就说明，那你既然流动性缓过来了，那后面就是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今天。

0: 边其实有一批杠杆资金可能还在往里面撤。关于这个科技股的这个那个判断，我认为未来的科技股它就是要开始怎么说呢，按照它行业的特征以及股票或者说一些公司的一些特征去走极端的这个分化。也就是说如果说确实是优质的，确实是稀缺的，确实是真正的硬科技的话，它可能在这一轮这个回调以后，通过它的业绩能够证明它是的稀缺性慢慢的再回到前期的这个高点。但这个慢慢不是说一个两个月，我认为是至少半年以上的。但是如果说最后是证明它只是写写小作文，或者是线性就是逻辑的线性外推达到那个高度的话，那将来我觉得一定是走的路就像当年2020年各种毛被这些公募抱团抱到不应该有的高度以后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各种毛当年好一点的茅台是腰斩，差一点的各种什么牙毛啊眼毛是90%股票股价给跌掉。科技股抱团抱到6月30号那个点位，很多股票我相信60-70%的股票将来肯定是走当年那些那个股票的老路。
1: 你说到这儿，我们提供一个数据，最近这个从公募的基金的中报披露来看的话，这个前50大重仓股当中前排大部分都是这个科技的方向，比较集中在大家所谓的这种 AI 相关的这些品种当中你像消费这种东西其实就是非常少了。那这个会重演你说的这个当年，
0: 肯定会重演
1: 那一幕吧？
0: 这个东西，
1: 但是你刚才其实提的那一点是后面会分化，但是其实当年这个抱团松动之后，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掉头。
0: 对，我那稍微讲客气点吧。
1: 是这样。嗨，我以为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0: 其实当年抱团，其实我看到现在其实只有两个股票，其实到现在其实通过它的业绩的这个增速慢慢的回到或者接近之前的高点，一个是电池的，一个是创那个 CXO 的。
1: 对，
0: 那其他的都不行嘛。
1: 对，
0: 那
1: 但鉴白酒医美你都
0: 鉴于科技的这个增速呢，确实我们在15当中确实会在这里这些行业当中去砸很多钱，因为当年的这些消费其实没有太多钱往里面砸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鉴于就是科技的这个属性和当年的这种白酒什么医美这个属性不太一样，有背后有这个资本政府的资本开支的这个支持，而且它的确定性的支持可能比例可能会比那个高一点。但是我觉得我60-70重走老路，就20-30、30-40能走出来吧，也是我比较乐观的一个预估。
1: 那也就是说还是会比当年的那个情况会
0: 好一些，
1: 确实是会好一些，
0: 但是就是就非常考验人的选股能力了。
1: 那现在还是在消化整体的这个压力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下来就可以走分化了，
0: 就是走分化嘛。
1: 我从这个中报开始就已经，
0: 我觉得可能中报三季报开始慢慢走分化。我觉得现在先要那个科创板那边建一个市场底而这个市场底可能就有可能在这里再继续
1: 科创板建一个市场底是吧？
0: 对，
1: 就是说你现在其实把期待的点是放在科创板这一块，
0: 就上证指数基本上能护住。
1: 那创业板你也没提
0: 创业板，因为它的这个创业板其实走势跟科创很类似因为创业板的这个权重现在是易中天了对不对？然后那个
1: 不一样创业板更多的是 AI 里边的海外算力的品种，科创板更多的是 AI 里边的国产算力的品种。
0: 国产算力，我觉得这个要说到国产算力的话，因为我一直是一个观点，我们的国产算力链不会为他们这么高的一个毛利买单的。
1: 消化一下不会为谁这么高的毛利？
0: 海外算力这些就是都就是相当于平替品现在海外算力链的平替品的毛利是很高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国产算力是不会为他们这么高的毛利买单的。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国产算力链它可以放量，等到他们的毛利到达的就是整个国产算力链能够接受的一个毛利，他们最后才放量。
1: 不是，我们指的是我们指的国产算力是我们的这个 GPU 这个交换机等等这些去替代
0: 对
1: 这个原来的海外的这个。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给那些国产算力的估值是按照海外的那些算力的毛利来预估的而这个预估肯定是不准的呀。因为
1: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国产链在未来实际落地的过程当中所能获取的
0: 毛利不
1: 会
0: 像
1: 预期的会低，现在给了过高的这么一个
0: 预期。对
1: 但是没关系因为现在还是在一个 在是一个放量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形成一个稳定，那这个时候我恐怕资金未必会考虑这么多这个问题。
0: 我是这样，就是。

0: 如果在6月30号之前，可能资金不会考虑那么多，但是在6月30号以后，这个资金其实抱团应该来说是瓦解了嘛。因为6月30号那个高度，就是那个估值的高度，是三重合力啊，就大家一起打起来。第一，就是公募的极致抱团，
1: 对，
0: 630到了50%，要接近50%的这个仓位都在 TMT 里面。
1: 对，
0: 这个那个还能不能继续往上走，或者说监管会是不是允许他们这么继续往上走，这个问号。因为现在已经看到就是，对吧？也是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然后第二个是什么？量化的极致的这个助攻，这个事情好像最近的一些风声当上来看，就量化的助攻的这种或者会受到一定的监管，能不能达到这个高度也是打个问号。第三个什么？是3万亿的这个两融极致的在那边，而两融是硬生生这应该是去掉3-4千亿，
1: 差不多，
0: 对吧？就这三股力量都是一定是削弱的。那削弱情况下能不能还能够到达那个高度，这肯定是一个问号吧，或者说是大概率是达不到那个高度。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可能就无脑的去用海外的这些算力的毛利去派国产算力的放量，就是放量和毛利它肯定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1: 所以说对这边的话，你认为现在市场也是存在一个就是说过高的预期需要消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么这个短期的这个国产算力，包括今天，包括这两天啊，这种走强，其实你也认为可能
0: 它就是一种
1: 短线的，
0: 是有补涨
1: 一个行为。
0: 对。
1: 那其实你对于科技这块，其实那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了。你从筹码的角度，其实你是
0: 已经
1: 认为是有压力的，
0: 对
1: 吧？这个，然后从这个国产算力这个逻辑上，感觉其实也还是有瑕疵的。那就是海外算力这一块的这个，最近大家担心的这个通胀逻辑转通缩逻辑这个事儿
0: 啊，
1: 你是不是这么看？
0: 我也这么看。
1: 那就是这个流动性基本面各种压力其实是汇聚在这共振的。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科技方向，尤其是 AI 叙事方向，其实你是后面其实是看这个是一个大转折点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就看国产算力和海外算力它有没有一个就是相通的一个点。因为很多的这个硬件，其实都是硬件嘛，硬件这一块其实有些东西，比如说是交换机啊、芯片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不通的，因为海外有海外芯片，国产有国产芯片。但是有一些硬件呢，可能海外的也出口，然后国产的也要用。也就是说，现在要看的是什么呢？在 AI 的整个硬件里面，有没有一些AI 通胀叙事讲不下去的故事，能够通过在国产链上的放量去抵消之前这个 AI 这个通胀这个当时这个所要泡沫，相当于是用量去换当时的毛利。
1: 好，就是你肯定是不看好单一受益于前期这个海外链这个放量的这些品种，
0: 对，
1: 因为它有通胀转通缩的担忧。
0: 我也
1: 单纯是国产替代的这一块，
0: 不太
1: 你也不太敢看，因为你认为它的毛利率之前拍的太高了，存在下修的可能性。
0: 现在就看有没有，
1: 你现在只看能
0: 互通，
1: 通过国产算力的放量去弥补一些前期可能现在股价位置的这么一个
0: 对用
1: 虚高的问题的这个品种，可能能在高位撑得住。
0: 是的，
1: 是这么一层意思。好，那最后我们反推回你对于大盘的整体观点，能不能总结一下？
0: 总体观点，上证指数没啥问题啊，我觉得上证指数已经见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低点啊，然后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极有可能这里能走出像去年4月7号这么一个走势。
1: OK，
0: 也就是说，很多人在等它的市场底，但是我觉得现在等不起这个市场底。再等这个市场底的话，这个市场
1: 它很有可能也是个单底
0: 啊。对对，然后但是对于那个叫什么科创50，我认为它会是有个市场底的，因为什么呢？这里面是有一些资金是救急，并不是说要去救它的这个穷，
1: 就是说科技类相关的一些指数可能要等待市场再去踩一下，
0: 对，
1: 就所谓的第二只脚踩穿，也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
0: 对对对，
1: 要去再去观察，但是上证指数可能就先稳住了。
0: 对，
1: 好，那么这里面更多可能涉及到的一些机会方向啊，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徐总去进一步去聊。那么下面我们先有请夏辉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可以说啊，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成也半导体，败也半导体。 昨天啊，在科技股的强势领涨之下，其实大盘已经出现了止跌的信号，但是呢，没有好上一天，今天的半导体板块又出现了大幅度的分化的表现。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同样都是半导体，有一些半导体今天是继续大涨的，但是呢，有一些半导体就不太行了。那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逻辑导致现在的半导体出现了涨停和跌停之间的分化呢？其实啊，答案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业绩。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好比说存储模组的核心企业德明利，最近啊也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二季度的净利润环比下降6%到30%，昨天反弹了一下，今天继续跌停。那么与之相对应的通富微电啊 ，Q2 净利润的环比增长就达到了286%到347%，就算是指数下跌，照样是收获了涨停板。同样的，还有瑞星微，二季度的净利润的环比增长也是达到了58%到76%，一样是走出了涨停的架势。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到底如何去做分辨？很简单，围绕着三个维度，第一个聚焦的就是高景气的半导体芯片的核心方向，第二个北向社保资金这些聪明资金抢筹的方向，第三个重视中报大增且第二季度环比表现亮眼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中报翻超10倍半导体错杀方向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那除了业绩这一块以外呢，最近有一个方向也是我们之前给大家重点分享过的低位低价股的方向，依旧是走出了涨停潮的表现啊。今天伴随着指数的震荡和分歧，其实有4000多家个股都是下跌的，但是呢，在其中啊，低位低价股的品种却越来越受到资金的青睐，盘中有超过43家个股啊涨停，或者说涨幅超过了9.95%，延续了近期低位股受青睐的风格。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低位股和业绩做一个结合，那是不是更加的具备想象力呢？举个例子啊，就像现阶段的新网瑞捷啊，做的是超节点的交换机，中报业绩预增46%到102%，哎，股价水涨船高，无惧市场的调整，连续的新高。正通电子算力租赁的核心方向，中报业绩同比预增111%到117%，同样的大盘调整，它走的是连板的格局。还有立新能源，中报业绩预增570%到794%，股价的起涨价格只有6.37元，也是无惧市场的调整，走出了连续的涨停板。那么如何去做从中的筛选？我们也是围绕着三个维度，第一个聚焦当下核心的热门风口赛道，第二个关注真正有业绩的中报净利润有翻倍预期的方向，与此同时呢，回踩趋势线启动股价低于10元啊，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10元内中报业绩大增方向错杀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错杀清单了。那么以史为鉴呢，我们也知道中报行情啊是从来没有缺席过的啊，在过去比方说像2025年中报净利润同比预增2倍到3倍的品名科技，股价就是从低位的20元一路涨到了188元，同年2025年也是中报预期达到3到3.85倍的新易盛，当时的起涨价格也只有30元而已，最终高点330元，股价翻了将近10倍不止了。那同样的也是半导体材料的永鼎股份，同样在2025年的年中啊，中报预期是7.31倍到9.22倍，大幅度的增长。那股价呢，同样的从8元起涨，最高涨到了79元，也是将近10倍的涨幅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面，低位低价，啊，再叠加上中报预期超预期，确实是能够更容易走出化学反应。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细分的案例啊，就好比说像这个品种今年中报的预增达到了14到20倍之多啊，两家 QF 资金抢筹560万股，北向资金持股477万股，那同样的启动的股价只有不到10元，手握新网12.8亿元的大额订单，有业绩有订单，低位而且有外资有内资的青睐， 那股价回踩到了前期箱体的底部，有没有可能开启一波新的行情呢？那与之相对应的方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详细的筛选，同样的还是整理在了我们今日份的十元内中报业绩大增方向错杀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0: 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了，主持人。
1: 好，夏辉是认为呢，今天市场再度分化明显，一些绩差方向跌幅明显，而一些这个绩优方向啊还能逆势走强，表明业绩优秀的方向有望获得资金的持续青睐。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呢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供需共振推动氧化锆价值重估，上下游供需格局迎来变化，叠加下游新兴领域需求持续扩容，氧化锆板块迎来市场重新定价，产业链关注度持续走高。再来，机构预计2026年全球折叠屏手机市场同比增长21%，伴随各大品牌持续上新，市场需求不断释放，折叠屏赛道扩张节奏有望持续加快。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英伟达发布 Spectrum-6 或推动 Token 生成能力倍增，有望大幅提升 AI 算力网络传输效率，为大模型推理提速助力。那么算力硬件持续迭代升级，后续又会带动哪些 AI 应用加速落地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算力硬件迭代，那么如果在我们国产算力视角这块看的话，其实今天市场反应比较明显，就是超级点的交换机芯片等等这些方向。那么如果结合你刚才对于国产算力的看法来讲的话，其实整体的机会这块还是偏短线是吧？
5: 我觉得是偏短线的，因为本身他们属于 AI 就是比较晚发掘的一个题材啊，然后这个国产算力也是因为海外的这个 AI 通胀的叙事讲不下去以后，把大家才把这个目光转向国产这一块的。然后当然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 Kimi 的这个算力紧缺，确实未来国产算力的这个落地是可期的啊。但是至于这个算力的或者说哪些产品到底有多少毛利，它肯定有个重估啊。等到我觉得这个什么时候国产算力会有一机会，就等到这些所有产品它毛利重新估过一遍以后，等机构再去拍他们的这个增速和毛利的时候，我认为才会有第二轮的那个机会。这也就是那些能够走出来的啊，那些这个就是科技里面的这些个股。我认为他们等到这些东西算明白以后，他们是有可能去创新高的，但是比例是不高的，可能最后最多10%-15%左右。
1: OK， 明白啊。好，那这可能是更加专业的这个人要去做的事情了，现在可能才能看到未来的这么一个前景。那么对于大家而言，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我们稍后来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旭东，那从你对于大盘的观点看起来，其实你对于指数上证指数其实是比较积极的，
5: 对
1: 但是似乎又没有刚才没有表达出具体看好的方向，到底什么方向是能提供动力？
5: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可以重新开始梳理一下15的一些规划。我看了一下15当中，比如说整个能源基础建设，它要投20万亿，这是发改委的这个口径，应该是好像是5-6月份的这个一个新闻。然后包括大飞机，包括商业航空航天也要投一定的钱啊，包括这个现在 AI 它是大概是2-3万亿左右，然后还有比如说什么6张网，
1: 对，
5: 这些都是确定要在15未来要投钱的一个行业。然后这个投钱就代表什么？代表公司的营收啊，公司的毛利，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结合一下，就是整个公募的6月份的整个减仓和增仓的一个清单，
1: 怎么去用？
5: 就看哪些是被因为要为了抱团抱那些科技被被动或者主动去减仓的这些行业当中，它一定有那个。我再结合一下15的这个规划，因为我就举个例子，这个储能这一块，未来你的电网20万亿投资，一定会有一部分流向储能，对不对？而储能的这个最大投资这个宁德，它是被大幅减仓，但是这个到底被谁接走了？我们可以从

0: 东部想再想想办法，我们有机枪机枪，一艇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
0: 快去！是。
2: 吴副团长牺牲了，
1: 牺牲了。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1: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解救这个院子。
1: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爷。

0: 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六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红绿灯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2: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跟到啊！
1: 轻机枪伙伴，那重机枪200，掩体还
2: 够。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跟掉，我他妈毙了你！

0: 真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1: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0: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1: 你胆子也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呢？完了再回来。

0: 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多这个屁用啊！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你是来救我们的？
1: 我们有救了。
2: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

0: 你没事吧？鬼子来了，
1: 快闪呀！
2: 你们来。

0: 我们一起了，没事了。
1: 长眼啊！
0: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1: 啊啊！
2: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1: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0: 我娘要见我。
2: 他说他死之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2: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延安还得走2天的路。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2: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
0: 太君！
3: 平野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
0: 嘿，走！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哎，
0: 给我，来，走。
2: 这，慢点。
3: 林导，早饭没买，都准备好了。
2: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0: 是。

0: 放我下来！把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3: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3: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辉子的重机枪。
1: 连长，你下命令吧。
3: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对，就是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也能。
2: 别说了，这是命令。
3: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王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都一般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进来！

0: 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啊？万一有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这嘴！
0: 你再啰嗦一句，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去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 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什么东西啊？
1: 你图画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0: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2: 哦，疙瘩。
0: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你干嘛？

0: 住他！
1: 他哪儿了？
0: 打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啊啊！让我看看。
2: 咦，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带着弓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1: 安好了吗？
0: 嘘，
1: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这哦，
2: 没事吧你？
1: 屁股。
2: 这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1: 快，来，来，来，走。

我们要去找战本，得传奇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

0: 一枪，哈库库西马斯。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咱们走吧。
1: 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0: 枪，拿枪！这儿来，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0: 顺心。
1: 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

0: 帮我个忙嘛！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0: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0: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0: 还有醋。去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掌，我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给你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似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红通不许动！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我不跟谁比。
1: 你叫啥？
0: 问这干啥？
1: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0: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1: 张响。
0: 哪个响？
1: 响屁的响。
0: 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
0: 别的东西想就缩头，
1: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0: 被娘那屁吓的。
1: 对了，你娘怎么了？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0: 怕是要死了。你多久没见他了？
1: 3年。
2: 这。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
0: 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4: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2: 奶奶的，这帮畜生！
5: 怎么了？
2: 这些人都是鬼子。
4: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4: 你们先撤。嗨，快！哎，你们几个撤。

0: 我们要走了，
1: 没事。
2: 爹，照顾女儿。
1: 好，
3: 我上。
4: 撤。
5: 爹，枪给我。
6: 别抢了，没伤兵。
7: 你伤口处理一下。
8: 是，
7: 快。

走。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霸的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外霸的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八块大洋，怎么样？
1: 八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3: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3: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走，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可能是不想吧。其实啊，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着啊，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0: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2: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别把人吓着。
0: 哎，好。
2: 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2: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3: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吧。
4: 差不多了，
3: 行，交给你。
4: 好，
3: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了。
5: 团长，
3: 我军上尉有多少？
4: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0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6: 是。
4: 查清班经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3: 班经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4: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3: 是。
0: 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再力扬城东会合。
4: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6: 服从命令。
3: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是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3: 懂。
0: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4: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0: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4: 昏迷不醒，
0: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4: 那好吧。
0: 好，你好好休息啊。
7: 那他娘怎么办呀？
0: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嗯。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7: 是。金花，金花。
0: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现在就开始了。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7: 秦花，秦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淋的吧，你看好看不？秦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他的命都没了。
0: 怎么了？你不就他一会儿就醒了吗？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7: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的吗？哎哎哎，
0: 翠花，
7: 干嘛你？
0: 翠花，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 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7: 你啥意思啊？ 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
0: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7: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他走啊？
0: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7: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我一直陪着你呢。
0: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站来，马上抬上担架，快！
7: 来，快！
0: 慢点啊，来，
7: 轻点，
0: 来。哎呀！

你要挺住，等你心房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吧？娘，等着儿。

0: 我一直在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
1: 快快快！
0: 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2: 快，
3: 抓紧时间，快！
2: 班长，快！
3: 快！
2: 快！
3: 快！快！快！

0: 阁下，您辛苦。但奏阁下，恒蝶酋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1: 非常好，庄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
0: 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好，就走这个。好，嗯，那走这儿。哎，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个。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走这儿，我们
0: 这倒是个麻烦，
1: 毛哥的，想办法把这事给放上。
2: 哎，等等，
0: 班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
1: 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来？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哎呀，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1: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好，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3: 哎，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5: 你看我是
6: 男的女的？
5: 60米。
3: 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7: Konnichiwa，
2: 什么？
7: Konnichiwa，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的呢？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4: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俩射两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哎
3: 呀，你呀，静下来，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0: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1: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0: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2: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3: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管，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4: 那你干啥呢？
2: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5: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里穿过去的。
4: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3: 他找着没啊？
2: 你说呢？
5: 当然找着了。
2: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你咋知道？
5: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
2: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6: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晓，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4: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这就派上用场了。
2: 哪儿？溧阳。
4: 对呀、啊。
5: 哎，张晓。哎，
2: 怎么样？我要去看我妈。
4: 去，快追她回来呀！什么人呢？这是。
6: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5: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2: 我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啊，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去呢？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军。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东总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
4: 怎么回事？
3: 东总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掌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开路。
4: 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5: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1: 咋样？

0: 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走。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2: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1: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1: 边防局，哦，你得明白。
3: 嗨，
1: 有戏。
3: 你

0: 你的良心，胆子就坏了。
1: 嗯。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
1: 嗯，

很遗憾

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1: 老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
1: 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嗯。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怎么没扔到吗？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啊！
1: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0: Mm-hmm.

0: 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我不怕死，才能不死。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
1: 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这样跟你去死吗？
0: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
3: 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0: 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4: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看机枪，那家伙一下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8: 你教我啥？
9: 我教你缝衣服。

0: 我们往前走，
1: 跟着，不跟着！
2: 哎，
1: 靠！
0: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1: 是，跑步前进。

0: 行不行？
1: 没事。
2: 西华，张霞，
3: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1: 好，
3: 走，
1: 快。

0: 方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
1: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背得动。
1: 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1: 好。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
1: 好。
0: 快点。
1: 你能行吗？
3: 行，放我下来吧。
1: 放我下来。什么情况？有枪声。
3: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1: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3: 我背你。
1: 不用了。
3: 自己走快点，走吧，
4: 走，
3: 快！哎呀，幸亏你在前面护着其他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的，你是挺身队啊！告诉大师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啥？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总统。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0: 咱们的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枪！

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我就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手啊！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刀哥！站！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灭你！你不走开，走开！

0: 你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1: 抢完你的老家。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站上。

0: 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住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他有你了，他对，咱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宝哥大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说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夺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香，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一定为你报仇。
1: 你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响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还带他呀？那个混球呢？加轨道！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2: 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吗？
0: 听清了。
1: 听清了。
0: 贾鬼子，
1: 听清了。
0: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 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
3: 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是。张翔。
4: 张翔，张翔，张翔，怎么了？张翔怎么了？张翔不见了。张翔不见了。怎么办？快，大家去找找。是。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你快回来！张翔，张翔，张翔，张翔。
5: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
0: 行了，你别着急。
3: 张翔，
0: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5: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0: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6: 好，
0: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6: 是。
0: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6: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达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1: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要勇敢，不怕死。
0: 要有好想法，会打仗。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

0: 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3: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2: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4: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4: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4: 老郭呢？
3: 不知道。
4: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1: 你会像我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2: 你听我说，团长。
1: 团长，
2: 二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0: 堵到了吗？堵到了，堵到了。他哪儿？他走了。堵到了怎么用？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我追他去。
3: 你干嘛去？
2: 追回来他还会走。
0: 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2: 什么意思？ 大伙儿都跟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0: 我告诉你，老郭，猫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2: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你信吗？
2: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笑>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她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
3: 打仗最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一定要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现在武功大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跟上。
4: 停，隐蔽。
5: 打吧。
4: 来了。混蛋，嗨，说中国话。
5: 是。

0: 团长，团长，团长。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1: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1: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4: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5: 走走，
4: 隐蔽。

0: 村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
0: 不对，是鬼子！
3: 鬼子，打的狗日的！
4: 对，
3: 不行，
4: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他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

鬼子。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就算是吧。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 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你多保重。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

0: 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打的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好了，
1: 你来了，
2: 哎，来过去，
3: 好的。
4: 啊，就，
5: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群天杀的畜生！
1: 行，咱们去找姑娘吧。
2: 小心点，快回去吧。呸！
1: 找花姑娘，花姑娘，救命！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跳高。哎嘿嘿啊，嗯，啊，哈哈哈哈哈哈。

0: 陈启君，请慢走。
1: 谢谢。请一定照顾好自己。
0: 保重。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1: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怎么样，受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冰雨？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啥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1: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0: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1: 战争大局问题。
0: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0: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1: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1: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哎，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杀传奇。
1: 杀传奇？
2: 啊？
1: 就凭你？
2: 对。
1: 说得清清。
2: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1: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2: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1: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在，不在，在，
1: 不在。

0: 你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

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动。
1: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2: 啥手法？
1: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2: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1: 是个苗子
2: 啊？啥苗子？
1: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2: 狙击手？
1: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香，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3: 团长，

常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

如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好，成绩不错，情况我没看错你。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
1: 既然自有天相。哦，
0: 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1: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
0: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0: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1: 嗯。

0: 队长，这里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曾天俊。
1: よし，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现在。
2: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
3: 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2: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 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 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呼出，再要重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 你要克服这种病。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4: 心跳的厉害。
5: 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问得好。
2: 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6: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5: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6: 这个我懂。
5: 就是枪要打得准。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骗什么？骗
6: 小鬼子。怎么骗？
5: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的看到他。怎么做到呢？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 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

0: 境。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卧膝，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0: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1: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0: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0: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0: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2: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你站起来！来呀！起来！起来呀！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下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0: 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
1: 儿？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0: 船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宣示。立正，
3: 稍息。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2: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5: 明白。
2: 立正，向阳转，靠风走。

0: 王国的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1: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0: 好了，不说了。哎，菊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1: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0: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1: 说了，可是不管用。
0: 不管用？ 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初恋。

0: 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来！
1: 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2: 我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0: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1: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0: 我命令你。
1: 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凭什么呀？凭
0: 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肩高下。
1: 就是啊。
0: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 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3: 团长，
0: 给我站住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铲子头就对。
3: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4: 狙击手。
3: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 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
4: 就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 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2: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
3: 这都是我爹教我的。
2: 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
3: 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大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0: 那为什么呀？
2: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2: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
3: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0: 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0: 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1: 可是，
0: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0: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
2: 这怎么吃？这能吃的？
1: 就是，
2: 哎，一个也没法吃。
3: 我能烤熟了吃吗？
4: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面，
0: 一竖一横一横，
2: 不就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出。

真是

0: 停！停！停！
1: 团长，
2: 嗯。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翔，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

0: 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0: 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
1: 够呛，
2: 能打枪？
1: 真的假的？
0: 我
2: 试试看吧，
0: 能看看，
2: 再看看，
0: 也没事，真能打。
2: 对，
0: 也学学。
2: 对。

0: 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枉过一回人。
1: 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2: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2: 我爹也这么说我。
1: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
2: 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1: 你为什么不肯？
2: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1: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0: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1: 我知道，我不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2: 锤长在我的身上，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
3: 那就是被杀，
4: 死我也要去。
3: 爹，
0: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1: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0: 胡说八道。
3: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0: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 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1: 明白。走吧。
2: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我会了解现在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要不我和你一块走吧，
0: 我能帮你。
1: 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这里这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0: 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

0: 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

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滚开！滚开！嗯，滚开！报告，走。

0: 一群废物，嗨！一群废物，嗨！
1: 田刚军，
0: 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有一撮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2: 站住！站住！
3: 你们抓什么？快！站住！站住！站住！走！走！走！
2: 干嘛？
4: 干什么？

坐坐坐。

0: 等等，把帽摘了，帽子。
1: 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哼，
0: 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把帽摘了。

0: 走，赶紧的。
1: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0: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2: 嘿，这有你了，哥们。
0: 走。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帝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梯，请，辛苦了。
1: 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2: 谢谢川崎夫人，
3: 为帝国尽最好的力气。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1: 那我去看看。
0: 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巨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1: 这孩子。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呢？
1: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把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把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救命！

0: 马门逊，放下枪！你碰不到的。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刀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0: 是人！
1: 妈妈，求求你别打孩子，求求你了！妈妈，求求你！

0: 住。
1: 妈妈！
2: 小伙子！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报告，团长，您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乙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6: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

0: 去吧。
1: 嗨。
2: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0: 什么？
2: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0: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2: 除非
0: 什么？
2: 子弹会拐弯。
0: 胡说！
2: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0: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2: 有几个被咱们乡下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0: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呢？
2: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0: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2: 嗨。

0: 行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哎，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呐。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
1: 你说是不是他？不可能，
0: 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0: 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1: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0: 丧门星？丧门星。
1: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

0: 散架了。
1: 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三岁了，我还没见过。
0: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1: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下车，快下车！

0: 明星，
1: 三明星不是。

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你听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妖狐。嗯，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哎，
2: 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3: 对，这句话说的对。

0: 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慢着点，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3: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1: 好的，
3: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1: 好，
3: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1: 涂上脆皮水，
3: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1: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3: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1: 是的，
3: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1: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3: 对对对，
1: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

0: 拭目以待啊！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1: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0: 是不是放进去了？
1: 轻松放进去，
0: 对呀、啊，还有位置。
1: 那接下来
0: 把盖子盖上，
1: 好，
0: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1: 好的，
0: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1: 是的，
0: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1: 哎呀，
0: 你看一下，
1: 哇，闻起来好香啊。
0: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1: 好，
0: 哎，
1: 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0: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1: 好，
0: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1: 哦，
0: 这个时间太长了。
1: 嗯，
0: 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1: 提前腌好了。
0: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1: 是的，
0: 这个巨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1: 了。180度。
0: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1: 那更快了。
0: 对对。
1: 好，
0: 哎，好，等着啊，
1: 让我们期待一下。
0: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1: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巨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1: 是，
3: 说的不如。

0: 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0: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层炉里头，
1: 放进去了，
0: 空间松松有余啊。
1: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0: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1: 是的，
0: 咱们
1: 这个是
0: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锅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锅，大气磅礴。
1: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0: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1: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0: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1: 可以装
0: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0: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四倍，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1: 透明可视，
0: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0: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市民，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了。
4: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

0: 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红富源聚能光波炉。
1: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2: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3: 好，
2: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3: 嗯，好。
2: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3: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2: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3: 嗯，要等多久呢？
2: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3: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嗯，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低油、低脂、低胆固醇的健康美食。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0: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红富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红富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5: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
3: 嗯，
5: 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3: 抓匀是吧？
5: 哎，抓匀了。
3: 好，腌制一下哈，
5: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
3: 嗯，
5: 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3: 嗯，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5: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
3: 嗯，
5: 等10分钟啊就熟了。
3: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5: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
3: 嗯，
5: 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3: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5: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
3: 是
5: 多不健康啊。
3: 嗯，
5: 但是这个红烧肉啊，低油低脂，
3: 嗯，
5: 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3: 是
5: 还能过把嘴瘾。
3: 嗯，
5: 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牙口不好的，血脂血压高的，完全不用担心。
3: 是啊，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有高血脂、高血糖等等，高脂的食物呢，他们都不能吃哈。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5: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
3: 嗯，
5: 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3: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0: 对，
1: 好，
0: 你看看这放里还
1: 串，
0: 哇，还能再往里
1: 绰绰有余啊！
0: 盖上盖子，
1: 嗯，
0: 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2: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0: 哎，10分钟到了，
1: 好，
0: 你来尝尝。
2: 哇，好香啊！嗯，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0: 好，尝一下。哦，
2: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嗯，好吃，
0: 好吃吧？
2: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嗯，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0: 来，你也尝尝这个。
2: 好，哇，尝一下啊。嗯，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0: 对。有了这台智能光锅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3: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智能光锅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2024年，计划建立第二座科考站。
1: 这么快，就在南极建第二个科考站，在各国的南极科考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0: 浮冰撞击，冰崩爆发，
1: 极地号危在旦夕，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0: 敬请关注《大揭秘：中国南极征程之勇闯冰区》。1988年11月20号，这一天是中国第五次南极科考队起航的日子。科考队出发的当天，在青岛的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人们手里拿着小红旗、彩带，场面十分热闹。科考队这次的任务是在南极大陆上建立中国第二个南极科考站——中山站。
1: 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旭鄂将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中国南极中山站站名铜牌》授予第五次南极科考队。面对祖国的期盼和人民的重托，科考队员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将五星红旗插在南极大陆上。这时距离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落成才仅仅过去4年的时间，这么快就在南极建第二个科考站，在各国的南极科考史中都是极为罕见。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第二个科考站呢？原来在地理位置上，长城站所在的乔治王岛与南极大陆隔海相望，不完全具备南极特征，因此为进一步

0: 研究南极，同时也为争取在国际南极事务上有利的发言权。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决定，将在南极大陆上建设中国的南极大陆考察站。可是，以当时我国的国力，这几乎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挑战，因为在南极大陆周边海域存在着大面积的密集浮冰，破冰船是必须具备的交通工具。没有破冰船，在这一区域就会非常危险。所以在过去的四年里，考察队还从未抵达过南极大陆。要想建成中山站，首先要突破的难关就是闯过这片冰区。那么在没有破冰船的情况下，我国的考察队在勇闯冰区时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今天就来为您解密。
1: 1988年12月8号，经过18天的海上航行后，中国第五次南极科考队抵达了澳大利亚南部的霍巴特港。在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和补给物资后，科考队再次扬帆起航，目标直指南极大陆。经过6天艰苦的航行，极地号科考船终于穿越了波涛汹涌的南半球西风带，来到了南纬60度附近的南极浮冰区。
0: 进入到浮冰区，意味着距离南极大陆只有200海里了。不过，想要抵达南极大陆，必须先穿过浮冰区和陆缘冰区。这时，听着浮冰撞击科考船发出的砰砰声，担任这次科考队队长的郭坤也不免感到了一丝隐忧。在这次科考任务中，科考队使用的极地号是一艘于1985年从芬兰购入的抗冰船，它只能在30厘米厚的浮冰区航行，而南极大陆周边的陆缘冰的厚度往往都在1米以上，这就给我们这次的南极科学探险考察增添了难度。因此在出发之前，郭坤对出发时间做出了调整，相比前4次推迟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等待气候转暖，等南极大陆的冰面能有所消融，以确保这次科考任务的顺利完成。尽管推迟了出发时间，但刚一进入南极浮冰区，极地号的船体还是出现了损伤。在浮冰的撞击下，船板被浮冰撞得凹陷了下去。考察队队长郭坤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决定立即降低船速，并在浮冰间寻找冰裂缝，从裂缝中前进，以此来减少浮冰对极地号的损伤。然而随着极地号逐步靠近南极大陆，海面上的浮冰也逐渐增多。在降低航速行驶的第3天，也就是12月21日，正在船舱内休息的郭坤突然听到一个焦急的喊声：动动！郭坤赶忙跑到了驾驶室，命令船长立即停船。
1: 在停船之后，极地号放下了小艇，对船只受损情况进行检查。果然，在船头左侧吃水线处出现了一个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椭圆形的窟窿。更为严重的是，洞所处的位置正位于极地号的储藏淡水的船舱。如果洞口继续扩大，导致水箱破裂，后果将不堪设想。
2: 我当时呢，就是作为一个中执委来讲，这个是第一，还能不能去中山站？还能不能继续破冰向前走？这个安全真的就是向国内报还是不报？什么时候报？当时意见不一致。
0: 当时，考察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该停船修补，还是抵达南极大陆以后再补。一方认为，带着大洞继续前进，极地号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而另一方则认为，南极气候恶劣，现在停船检修很有可能就会被冰层包围，到时候只怕更加进退两难。一时间，两种意见僵持不下。然而，留给考察队的时间并不多。 因为当时国家要求考。

0: 啊，对，不管中山站建成与否，都要在来年2月底以前离开南极。而在冰区耽误的时间越多，建成中山站的难度就越大。这个时候，果断抉择至关重要。乱冰封路，艰难推进。当时的极地号就像是在冰面上爬行一样。
1: 前方突发冰崩，情况岌岌可危。
0: 当时冰封的威力和阵势，仿佛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1: 大机密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几乎没有破冰能力的极地号科考船在南极大陆附近的冰区中艰难穿行。航行到第三天时，船体被浮冰撞出了一个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的椭圆形窟窿。那么，这时极地号是应该停下来补洞，还是继续航行，就成为了考察队急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1: 最终，考察队还是决定让极地号继续前进，等到达目的地后再做维修。那么，科考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案呢？经过分析，大家发现，被撞出大洞的船舱只是极地号其中的一个压载舱，海水不会从洞口涌入到其他船舱，不会威胁到航行的安全。而在冰区耽误的时间越多，就越难完成建站的任务。 所以，科考队队长郭坤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排除舱内的海水太浪费时间，所以不如在等极地号抵达南极大陆后再进行维修。于是，郭坤当机立断，命令极地号继续前行。
0: 这时，科考船距离事先选定的登陆地点仅剩下20多海里的距离了。按照极地号正常的航行速度。 这段距离只需要1天的时间就能到达，但现在极地号的隔离舱已被海水灌满，为确保洞口不会继续扩大，就必须把船的速度降下来。而越临近南极大陆，海上的浮冰也就越密集。出于安全考虑，极地号只能放慢速度，小心翼翼地选择着航行路径，在浮冰的裂缝中。 缓缓前行。有科考队的队员回忆说，当时的极地号就像是在冰面上爬行一样，在前进的航线上布满了浮冰。要不是这些浮冰还在缓慢的移动，甚至会产生已经抵达南极大陆的错觉。但即使这样，2天后，极地号连爬都爬不动了，又发生意外。
1: 这次的情况比上次更加糟糕，浮冰将前进的道路完全堵死，极地号被困在了冰层之中，进退不得。为使极地号尽快脱困，科考队队长郭坤多次乘坐飞机观察冰情，试图能找到一条破冰前行的航线，但都失望而归。科考队只能在船上等待，谁也不知道。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脱困？为了确保船上的生活物资能够支撑更久的时间，郭坤决定对伙食标准进行调整，由3菜1汤变为1菜1汤。但队员们没有一个抱怨的，还有人打趣地说：“哎，正好可以减减肥。”虽然被困在了冰天雪地的南极，队员们还是积极乐观地面对一切。我手上的。 就是当时科考队队员们编写的一本名叫《远征东南极》的小册子。在这张名为《八仙破冰图》的漫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上面8名考察队员各显神通，用各种方式进行人工破冰，有用大锤砸的，还有用竹竿撬的，还有用水枪冲、用扫把扫的。 更夸张的，甚至还有用上了气功。在漫画的旁边有一行小字，上面写着：“无论是郑重其事的建议，急中生智的良策，心急如焚的盼望，还是浮想联翩的盼望，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

0: 破冰，破冰，破冰。那么，队员们期盼的破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1: 1989年1月14号，这一天晴空万里，气温回升，前进方向的浮冰纷纷破裂。可以看到，南面有一条狭窄的水道，这正是极地号渴求的希望之道。船长魏文良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开足马力发起冲击。一块块篮球场大小的大板冰被憋屈了许久的极地号拦腰撞裂，庞大的船身擦着陡峭的冰崖不断向前航行。极地号左冲右突，硬闯数百米后，终于距离岸边只剩下不足400米的距离。
0: 这时，从科考船上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南极大陆的拉斯曼丘陵，中山站的预选区就在科考队员们的眼前了。科考队员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科考队队长郭坤也兴奋地宣布，第五次南极科考队经过55天、8719海里的越洋航渡后，目前已成功抵达南极拉斯曼丘陵建站预选区的前沿。但是，就在这最后的几百米的海面上，却充斥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冰山和冰丘，将极地号死死堵截在海岸线外，使建站物资难以卸运，而这将直接影响到后续施工。
1: 于是，科考队决定实施炸冰，为小艇开路，连夜卸运物资。晚上22点35分，虽然已是半夜，但是由于南极的极昼现象，夜空依旧明亮。极地号的科考队员们开始抛锚卸货，为登上南极大陆、建造中山站做着最后的冲刺。而就在这时，极地号的前方突然传来了一声轰然巨响。
0: 听到响声的队员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极地号就发生了剧烈的晃动，有些正在搬运物资的船员还摔了跟头。载船的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些后，郭坤赶紧跑到了甲板上去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原来，在距离极地号近800米的地方，发生了冰崩。
1: 冰崩又称冰爆，是南极冰架断裂形成冰山的过程。随着冰崩的发生，大量的冰块坠入海面，形成了一片新的浮冰区。极地号周边原本开阔的海面，现在充斥着由冰崩产生的浮冰，科考船前进的航路再次被堵死。
0: 据郭坤事后回忆，当时冰崩的威力和阵势，仿佛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百米高的巨大烟雾立即腾空而起，紧接着由远及近传来隆隆巨响，几公里宽的冰崖轰然倒塌，冰川断裂的巨大声音响彻了南极的上空，冰崩激起的海浪更是高达数十米。更可怕的是，在第一次冰崩过去的不到2个小时，又接连发生了2次冰崩。这场冰崩的强度之大，与科考船距离之近，在世界南极科考史上都是罕见的。在海浪的重推下，由冰崩产生大大小小的冰山像有动力一样翻滚着朝着极地号袭来，原本压在水下的冰块从百米水深的地方突然弹出来射向船体，伴随着冰块减压的迸裂，发出令人恐怖的声音，一时间进退两难的极地号危在旦夕，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1: 临危不乱，积极应对，
0: 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如期让五星红旗在南极大陆上迎风飘扬。
1: 危机时刻迎来转机，
0: 幸运却在这个时候眷顾了这群远道而来的中国人。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刚刚说到1988年1月14日，极地号从冰区突围即将登陆南极大陆的时候，一场罕见的特大冰崩

0: 却从天而降，几公里宽的冰崖轰然倒塌，巨浪涌动，推着十多层楼高的冰山以压倒一切的阵势向极地号呼啸而来。而这时的极地号被冰崩产生的浮冰包围着，进退不能，随时都有可能被冰山吞噬。
1: 在这危急关头，极地号的船长魏文良果断下令起锚。
2: 锚起了以后，就冰山往下压，滚的时候我随着冰山往后撤，随着它挤压往撤，但距离毕竟有限，在这种距离也就是200米左右，减轻浮冰对船舶压力。
1: 魏文良沉着指挥操舵，力避冰流盲风，暂时缓解了极地号的危机。但是冰崩仍然在断断续续地发生，时不时地卷起高高的水柱，而由冰崩产生的几座巨大的冰山也将极地号团团围住，截断了科考船的退路。
0: 根据紧急情况，科考队临时党委制定了三套应对方案。一是如果冰情减弱，船只伺机突围；二是如果冰崩持续危及船只安全，全体人员弃船上岸；三是如果冰情不退，船只长期被困，全体人员随船越冬。同时，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部分人员先撤离上岸，并着手建站前期的工作。这是钢铁与海冰的较量，更是热血与自然的博弈。在这场生与死的考验中，中国第五次南极科考队表现得异常的冷静和沉着，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如期让五星红旗在南极大陆上迎风飘扬。
1: 终于在出现冰崩险情的3天后，1月17号，极地号周边的浮冰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科考队临时党委当即决定让大部分船员撤离上岸。对于考察队员而言，首次登陆南极大陆采用的却是徒步抵达的方式，这种情况是他们未曾想到的。
2: 一个考察队员被一个自己的行李卷吧，就是床上的卧具扛着拉下去，那心是很寒酸的。
0: 按照计划，大部分船员都撤离上岸了，但是极地号作为当时中国拥有的唯一的抗冰船，如果就此放弃，不但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还可能影响到今后的科考进度。为此，科考队临时党委计划留下8名队员，而这其中就有总指挥陈德洪。当时郭坤曾劝陈德洪，总指挥应该上岸，但陈德洪却坚定地表示，我是总指挥，船上的情况需要我及时做出判断，我绝不能离开。由于连续20多小时的高强度工作，陈德洪病倒。在病痛中，陈德洪还在思量如何突破浮冰。在事后回忆时，陈德洪说，当时我决定写点什么，万一我不幸与船同归于尽，人员怎么组织返回，谁来接替指挥等，应该有个交代。于是我下笔了，出来的却是一封遗书。在这封遗书里，陈德洪是这样写的：考察就是探险，探险不可避免牺牲，已经有许多探险前辈的尸骨留在了南极，我为南极事业而死，死得其所，很有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了不起的党，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任何艰难险阻也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我坚信中山站一定会建设成功，中国人民一定会在南极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
1: 南极大陆恶劣的环境仍在继续考验着首次抵达南极大陆的中国考察队，原本有所缓解的冰情又再次发生了变化。极地号左侧的冰川再次发生冰崩，冰崩形成的冲击波让冰山再次向极地号袭来，而此时极地号的后方大面积的冰层将航路彻底封死，极地号已经无路可退。
0: 在当时，不论是极地号上的船员，还是已经登陆的

0: 考察队队员们都被这突发的变故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冰山就这样撞上科考船的话，直接的后果那就是船毁人亡。而就在船员们准备与吉利号同生死共存亡的时候，幸运却在这个时候眷顾了这群远道而来的中国人。
1: 原本来势汹汹的冰山，却突然在极地号的面前放慢了它的脚步，并最终在距离船仅仅一两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极地号的船员们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而在经过了十几分钟的沉寂之后，船员们最终确认冰山的确停下来了。这一刻，队员们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甲板。那么。
0: 这如同天方夜谭一般的情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危机解除后，吴坤进行了分析。原来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只占冰山的很小的部分，就是我们常说的冰山一角。而冰山的底部，在撞击到极地号之前就已经在海底搁浅了，这才让极地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场危机。 好不容易突破了复杂的浮冰区，又在冰崩中与死神擦肩而过，初次抵达南极大陆的中国考察队历经磨难，最终总算是化险为夷。然而极地号虽然暂时脱险，但南极大陆周边的复杂冰情依旧继续阻碍着考察队前行。拦在极地号前方的400米乱冰，让建站物资无法运输上岸。 那么，考察队究竟是如何将建站物资运送上岸，最终建成中山站的呢？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探索南极腹地，冰山压境，死神步步紧逼。
0: 就在极地号被围困整整一周之后。
1: 奇迹发生，小艇卸货，历经艰辛，争分夺秒抢运物资。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中国南极征程抢滩登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 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 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

0: 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

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金门调研时强调，主动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推进会，强调以更大力度推进全省改革创新系列行动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
0: 大型算力中心往往是耗水大户，湖北正通过技术创新、材料突围、源头布局，为算力节水降耗交出新答卷。
1: 2026湖北本科普通批投档线公布，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21号至22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在金门市漳河新区、多刀区、金山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抢抓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基础条件，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强做优做大支柱产业、特色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关志欧先后来到长城汽车金门分公司、湖北亿纬动力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金门分公司、湖北熊涛锂电有限公司、湖北国宝乔米有限公司、湖北金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

0: 业培育工作。每到一地，关志欧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和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询问企业需求与建议。他说，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主动融入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加强与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协同创新，深耕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拓展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共同推动我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在漳河机场和荆门航空智能制造科技园，关志欧实地查看 AG600 水陆两栖飞机、AS700 载人飞艇展示，了解荆门通航产业发展情况。他说，低空经济空间广阔，大有可为，要在保障飞行安全的基础上，积极培育空中游览、应急救援、城市安保、航空勘测等应用场景。要保持发展定力，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荆门通航产业形成极具发展优势。在荆山网球训练基地，关志欧走进网球文化馆、体育馆，与网球学校师生亲切交流，听取荆山网球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介绍，叮嘱基地坚持体教融合，持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全国青少年网球人才培养高地，要求省市相关部门支持荆山做好网球加文章，加强活动策划，加快构建涵盖赛事运营、教育培训、装备制造、旅游康养的全产业链生态。调研中，关志欧还来到荆门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城市规划展览馆，听取一张图在城市规划建设、智慧交通、智慧城管等领域的应用介绍，强调要建好用好数智湖北一张图，加强上下联通，推动数据共享，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在实际应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好支撑高效能治理。在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防汛抗旱调度指挥中心，关志欧查看漳河数字孪生平台调度演示，现场抽查重点部位值班值守情况，要求进一步做好主汛期值班值守和应急通信保障演练工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基础。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调研。
1: 7月21号，省政府召开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推进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李殿勋认真听取进展情况汇报与有关意见建议，并就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改革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他指出，去年以来，在省委领导下，全省上下围绕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聚焦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系统谋划、动态调整，大力实施了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改革共识基本形成，推进机制逐步完善，实际效果不断显现。今年上半年，部分领域又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并形成了一批实践经验与制度成果。同时，改革创新的协同集成尚存不足，制度凝练与规范深度不够，部分难点堵点问题还有待攻坚突破。李殿勋强调，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系列行动，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基本原则，坚持稳中求进、试点先行、先立后破的方法论，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抓创业促就业、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政府管理创新12项系列行动，以更实举措努力推动改革创新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李殿勋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和增长动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促进城乡融合。

0: 区域协调与共同富裕，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省领导张文兵、陈平、黎东辉、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会议。省政协主席孙伟21号到武汉市调研智能建造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更好推动湖北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孙伟强调，要坚持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努力建设具有荆楚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推行微改造、微更新，最大限度保留城市肌理，盘活存量资源。要因地制宜植入新型消费、文旅休闲、便民服务等优质业态，推动城市功能迭代升级。要加快推进建造产业绿色智能转型，更好赋能规模化城市更新。要重点完善一老一小配套设施，持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1: AI 算力飞速发展的背后，藏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耗水。为了散热，大型算力中心往往也是耗水大户。眼下，湖北正通过技术创新、材料突围、源头布局，为算力节水降耗交出全新答卷。
2: 那我身边就是武汉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的冷却塔，每天大约100吨左右的水在这里被蒸发和消耗，来为数据中心散热。根据行业测算，像 AI 问每10个问题，大约就会消耗掉像我手中这样一瓶矿泉水的用量。哇，这个一打开，满满的热风扑面而来啊！
3: 这都是这个 CPU、GPU 里面设备散发出来的热量，冷水从这个管道进入机柜里面，冷板接触，把热量带走。
4: 整体的这个用水量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44%左右，单日的峰值可能会突破300吨。
5: 300吨水相当于一个人6年的生活用水量。这仅是两座中小型算力中心单日的峰值。据研究预测，2027年全球 AI 年取水量将达42亿至66亿立方米，堪比一个小型国家全年民生用水量。不同于可跨区调配的电力，淡水资源难以远距离输送。这意味着未来的算力竞争既是算力电力之争，更是水资源高效利用之争。针对算力耗水难题，武汉双算中心率先落地降耗举措，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动态调控冷却设备、低负载时段精准降耗，综合能耗降低15%至20%，同时以新型机柜迭代传统风冷设备，大幅提升水电利用效能。
4: 单柜散热效率是传统风冷的这个4倍，有效减少了这个空调制冷的电耗，间接降低了这个冷却塔的这个蒸发的这个水损。
5: 而想要从根源摆脱淡水依赖，还需颠覆性技术突破。
2: 为机房降温，能不能不用淡水？在中科曙光湖北创新综合体的算力中心里啊，我们看到这一排的主机都浸泡在一种特殊的液体电子孵化液中，通过内部不断沸腾变为气体，带走热量，再冷却变回液体来循环往复，就像给主机泡冷水澡一样。这就是新技术，相变静默式液冷。
5: 这项技术也是流浪地球2水下超级计算机的现实原型。密闭的循环散热架构不再依赖大量淡水蒸发降温，从源头上减少耗水。数据显示，该技术每度电可节水1至1.5升，是当前最优的算力散热方案。
6: 我们算力中心室内部分血液它是可以循环的，仅需少量补水，耗水量比传统方案降低约60%左右。
5: 不过，这样的先进设备要想大规模落地，价格是关键瓶颈，其重要成本正是这些浸泡的电子孵化液。这种不导电、耐腐蚀、低沸点的高端化学品长期被少数国际巨头垄断。如果使用进口产品，一台机柜仅孵化液成本就超过50万元。武汉这家企业经过10余年科研攻关，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7: 我们把它可以随时点开，然后手在里面任何一触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手机放进去
2: 也是可以正常使用。
8: 对，我们这个产品跟西方国家基本上做到70%的指标持平，20-30%的指标我们是优于它的，成本可以做到它的1/3。
9: 准备在今年或到明年上半年的课程到5000。

0: 人的这个规模，对应的是可以做到这个全国50%以上的市场份额。
1: 技术攻关的同时，湖北还抓住自身自然资源禀赋，瞄准山水间的天然冷源布局算力节点。依托秦巴山区的低温气候，江河湖泊的深层冷水，三峡枢纽的绿色水电等，建设算力中心，从源头降低散热能耗与水资源消耗。一条全链条算力节水降耗生态正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
2: 生物医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许多初创药企手握创新思路，却卡在资金、产能、技术等瓶颈。湖北鼎康生物创新 CDMO 商业模式，大幅压缩新药研发周期，首创与合作客户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今天，企业创新说，一起探寻这家企业的突围之道。
3: 走进鼎康生物实验室，研发团队正加急推进海外客户生物类似药工艺开发，按规划仅用3个月就能敲定整套工艺，启动生产。
4: 传统的药企来说的话会非常困难，受制于他们的团队以及这个设备啊，无法把有限的资源啊放在找研发现药学生产以及相应的配套的这些部门上面。
5: 像这种不可能完成的项目，但是我们却同时在进行多少个？
4: 我们现在目前高峰期的是有20个的。
3: 传统药企同期仅能落地1至5个项目，头部企业也不足10个。鼎康的高效产能源于6年深耕 CDMO 赛道积累的专业化研发平台。企业不自主新药研发，而是为全球药企提供定制化研发、量产全链条服务。药企无需斥资数亿自建产线，常年承担工厂运维成本。
6: 我们是一个半路出家的 CDMO， 本身是一家药企，所以我们非常了解药企的痛点。传统模式跟甲方乙方的，我做什么东西，我跟客户收多少钱。生物医药的企业，它承担所有的风险，我们跟客户的利益实际上是不在一个维度的。所以呢，我们推出一个风险共担的模式，药学研究这块，我们是共同承担这个相关的风险。
3: 这套合伙模式如何落地？一家法国创新药企曾因靶点前沿融资受阻，项目濒临停滞。鼎康评估后推出阶梯付费方案，前期仅收取30%服务费，协助企业产出核心临床数据，完成后续融资。
6: 这个项目呢，正好就是从2024年开始，2025年上临床，现在2026年呢，马上我们就准备做它的后期生产。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最赚钱的是商业化生产，希望能够培育这个客户走出吧最困难的早期研发的阶段，要不然他没钱，他做不下去。直接看到这个企业的长期的价，而不要看他短期的这个损失。
3: 投早投小共担风险的共生思路，让鼎康与客户深度绑定。目前企业落地10余个共担研发项目，订单已排至2027年。企业创新发展离不开湖北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加持。作为全省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连续5年出台专项扶持一号文件，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激发药品创新动能。今年6月启动审评审批改革试点，审评实现压缩70%。
6: 像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商业化的产品吧，20几个后期项目即将进入商业化生产，产值都落在湖北当地，所有的监管也是湖北省药监局在管。我有100多个项目，所以我们是新药的一个集聚的一个门户吧，
5: 应该也是新药的爆发地。
6: 对，
3: 产能布局同步提速，鼎康 AI 赋能超级工厂将于年底动工，产能从2.8万升扩容至20万升，建成国内单体规模领先的生物药商业化生产基地。
6: 我们去年专门搭建了一个鼎康创新联盟，风险共担可以扩大到动物实验，包括一些这个检测的项目，都可以用类似的模式，就解决了我们国家大分子药发展的一个最大的瓶颈，使这些生物医药企业呢，它以更低的成本，能够真正把它的药学研究往前推。
7: 昨晚，湖北省招办公布了2026年本科普通批投档线，分数线有啥变化？过了线是不是就等于录取？一起来看。
8: 今年投档线覆盖首选物理、首选历史和技能高考本科批3类。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高考实行专业组投档，同一所高校按选科要求拆分成多个专业组，每个组都有自己的投档线，所以同一所学校会有

0: 多条分数线，考生要对照自己填报的那个专业组来看。从整体情况看，首选物理类北大清华均为693分，武大648到654分，华科大636到658分，首选历史类清华672分，北大666分，武大627到628分，华科大612分。详细分数线考生可通过湖北省招办官方平台查询。投档线怎么划定的？就是一个专业组最后一名被投档考生的分数。那分数一样的考生谁先投档？依次比较语数两科之和、外语单科、首选科目、再选科目成绩，一分一档，排在前面的先投。但要提醒考生，过了投档线不等于百分百录取，不服从专业调剂、身体条件受限、单科成绩不达标，都有可能被退档。退档后，本批次后续志愿全部作废。没被投档或退档的考生也别灰心，7月27号和30号还有两次征集志愿机会。每次征集的前一天，湖北省招办会在官网公布缺额信息，相关考生家长一定要盯紧了。
1: 一人也能开公司， AI 时代创业门槛正在降低。今天在鄂州人才周2026莲花山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三家 OPC 生态社区揭牌，专门服务一人公司。这种新模式正让单打独斗变成抱团成长。
2: OPC 翻译过来就是一人公司的创业社群。今天揭牌的三个社区分别落在莲花山人工智能研究院、梧桐湖科创新城和红莲湖 AI 影视基地。简单说，这个平台就是帮创业者配齐数字员工， AI 智能体把人事、法务、财务这些杂活全包了，创业者只管专心搞创意。
3: OPC 社区呢，其实是既能扶持单个的 OPC 的个人或者小团体创业，又能够在社区的这个生态当中相互交流，碰撞出火花，上下游可以打通，可以结合。
2: 和武汉 OPC 生态社区侧重技术赋能不同，鄂州打的是生态共建牌。武汉模式像给创业者配了全能助手，一个人就能跑通全流程，而鄂州更像搭了一个创业朋友圈，你缺技术我补，我缺渠道你帮，形成作品变素材、素材变流量、流量变订单的协作链条。
4: 有专门负责招商的老师们，他们会对接一些产业的资源，在我们孵化园的这些企业当中可以自由讨论需求对接等等。
2: 更关键的是，依托莲花山人工智能大会和人才周活动，鄂州把政策、技术、算力和人才打包成系统，让一个人创业不再是孤军奋战，
5: 打造一个创新、创业、创意三创公共服务平台。我们把一些通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算力，还有一系列的政策来扶持、补贴，使得他的数字资产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沉淀下来进行交易，最后呢进行清算，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6: 今天武汉江夏区发布了华中地区首个技术经理人加领军团队陪跑机制，破解科创人才落地发展的痛点。
2: 长期以来，不少科创人才带着技术来，却卡在了找市场、找融资、组团队等环节上。在今天举行的江夏区企业和人才开放日暨汤浚湖人才会客厅揭牌活动上，华中首个以区为单位的技术经理人加领军团队陪跑机制正式发布，为重点科创团队一对一配备专业陪跑员，围绕研发赋能、成果转化、市场拓展、融资对接等环节，提供从落地到产业化的全周期支持。
3: 比如说一个外来的人才，他对本地的这个资源是不熟悉的，我们配了一个相当于是一对一的一个技术经理人，能解决他在发展过程当中、落地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啊。
2: 活动现场，帕默康创、罗根激光等首批三组领军项目与技术经理人正式结成陪跑对子，六个创新创业领军团队获授牌，四位人才代表还拿到了一卡在手、服务全有的汤浚湖人才卡。
1: 从昨天到今天，武汉、黄冈等地出现的短时强降雨就是典型的坨子雨。眼下湖北正值主汛期，这种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但往往又是瓢泼大雨。遇到坨子雨，我们该怎么防？来听专家的介绍。
2: 今天上午11点，黄冈蕲春白洋河水库附近一小时降下86毫米降雨。下午1点，武汉市。

0: 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武昌、东湖、高新区等地出现30毫米以上降雨。专家介绍，这就是典型的坨子雨，范围可能只有几公里到10-20公里，呈现这里一坨那里一坨的分布，但短时雨量非常大。
1: 湖北是坨子雨多发易发的地区，梅雨过后，湖北大部分地区处于副高边缘，气温高，天气的扰动性强，极易引发坨子雨。无论是江汉平原或鄂北岗地，都会出现坨子雨，尤其是在山区，由于地形对水汽的抬升作用，发生坨子雨的频率可能会更高。
0: 坨子雨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发性和局地性，难以精准预测，但破坏力不小，很可能会导致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昨天的蕲春就是例子，十几分钟洪水就进了村。防御的关键在于提前锁定风险，
2: 重点落实头顶库、头顶潭、旅游景区、城镇易涝区、地下空间的防范应对措施，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特别是短时预报，非必要不外出，不在山洪沟口、河道汇流区、干涸河滩地长时间逗留。
0: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经验交流会议近日在恩施州召开，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杨进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陈平致辞。会议要求要抓实普法宣传，丰富创建工作生动实践，凝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大合力。
3: 昨天，由外交部新闻司指导、湖北省委宣传部、省外办、湖北广电联合主办的“世界因你而来”外媒记者湖北行启动仪式在湖北广电传媒大厦举行。来自非洲、拉美和加勒比、中东欧18个国家的19位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开启为期一周的深度参访。这项已连续举办6年的品牌活动，正成为世界观察湖北、读懂中国的一扇重要窗口。
4: 启动仪式上，19位外媒记者逐一登台，分享各自眼中的湖北印象。随后，各国国旗依次点亮，标志着第6季行程正式开启。
5: Hubei is really a remarkably developed province in China. Wuhan, the capital city, is well connected with a lot of places. So I had with the number of skyscrapers, technology. It is the automotive center, optical center, etc. Yes. So for me, staying in Wuhan has really been a gift.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荆楚非遗体验，外媒记者品恩施玉露，学中医艾灸，沉浸式感受荆楚文化魅力。
6: It's very, very tasty and very flavorous. Great, great tea.
7: And they made me that thing. They said it's for love that you put when someone gets married. And they gave me some Chinese medicine.
8: Ai jiu.
7: Yeah, so I'm impressed. Everything.
4: 作为本台连续第6年参与主办的品牌活动，世界因你而来已累计邀请了72个国家和地区的93位记者来鄂参访。本周，18国记者将深入武汉和荆门2地，走进现代化产业园区，探访长江生态保护实践，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中国式现代化的湖北实践。
9: They have very unique features, very socially conscious features. So it's about taking care of the elderly. So really sensible things. I like that aspect of it. The most.
10: And we are hardly wait to share these stories with the people in our country. And I already prepare a video, even I never do it, to show the people how this place.
1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经国务院批复，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恩施许家坪机场列入口岸设施建设改造工程，鄂州花湖机场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将持续获政策支持，助力2035年基本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口岸。第26届中国专利奖揭晓，湖北斩获32项奖项，其中金奖3项、银奖5项，创历史最佳成绩。获奖项目覆盖高端装备、汽车交通、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重点产业，整体创新质效突出。今年上半年，湖北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5.71亿件，同比增长10.62%，其中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3.69%。湖北企业出海正引起对接活动今天在武汉举办，省商务厅、工商联及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搭建跨境金融合作平台。

0: 为企业出海提供金融、保险、法律、物流等全方位服务。湖北省直部门机关纪委书记专题培训班日前在武汉举办，培训紧扣案件查办核心业务，创新学研练评模式，推动省直机关纪检工作提质增效。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

随后倒入适量的生抽，加入少许的白糖调个味儿，快速翻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
1: 啊，
0: 这次进口的林下游团购活动今天能正式开展，对不对？
2: 我猜也是。阮老师，别等了，咱们赶紧宣布这个团购开始吧，也好让大家呢早一点来报名。
1: 瞧你们俩小子，今天的进口林下游的团购能开展？你们确定？
3: 嘿嘿，我和立冬啊会算的。
2: 你那不是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吗？
1: 啊，
2: 应该是进口林下游企业的那位领导吧？
1: 这话说的没错。今天呢，我把进口林下游的销售总监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接下来，要不有请苗总监呢，让他亲自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进口林下游团购的情况。
0: 好啊，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苗总监。有请。好，苗总监请坐。
4: 袁老师你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姓苗，苗全，很高兴跟大家认识。
1: 今天呢，苗总监呢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苗总监呢，您赶紧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进口磷虾油这个事儿。
0: 好的，我们公司非常重视这一次跟袁老师你们的栏目合作，相信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公司的产品和销售在国内甚至全球都能提升好几个档次。然后这次团购的产品是我们进口的磷虾油，这是100%的纯磷虾油，磷脂的含量达到56%。
1: 李东，这个绝对是我在市面上看到的纯度高、吸收率高的磷虾油了。
0: 对，没错，这一款磷虾油的市场价话，我们定在是499一盒。
1: 哟，苗总监呐，不便宜呀、啊！哎
0: 呀，好东西成本肯定是高的，价格自然也会高。既然袁老师你们栏目准备做这个团购，那价格肯定是给你到优惠的，给您打个80%，399一盒。这个价格我敢说，这也是在你这儿，在外面的话，我们绝对都是一视同仁，499一盒的，一分都不会降。
1: 非常感谢苗总监，这款磷虾油的销量的火爆，能给我们打一个80%呀、啊，我已经是非常感谢了。但是苗总监呢，我呢，你不能怪我啊，我总是觉得可能我年纪大了，您给我打了个80%，399一盒，要是我买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贵呀。
0: 袁老师，都说贵有贵的道理。作为新西兰的一个大的品牌，通过的是 FDA 啊、GMP 啊、SGS 的多重的权威认证，在全球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品牌，不管是从口碑还是品牌来说，真的是非常好了。再降价，这恐怕就不行了。不好意思。
1: 苗总监，您看您今天呢，也是专门为这个事儿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咱们之间呢，都想秉承着一个合作愉快的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吧，您给我80%的这个价格呢，最好呢再往下降一降，您看看。
0: 袁老师啊，那您说说看，您的心理价格大概是多少？
1: 我一说你可不能怪我哦，我就直说了啊，您看看能不能给我这个。
0: 什么意思？加2块钱吗？
1: 苗总监，我说的是您给我这个进口磷虾油的价格呢，是2位数。
0: 两位数
1: 啊？对，两位数嘛，就是99。
0: 袁老师，您确定跟我谈的这个是100%磷虾油的价格？99啊，等于打2折。
1: 对，就是这款磷虾油2折，99一盒，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一点没错。
0: 袁老师啊，这不应该啊！按理说，你对我们产品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1: 是
0: 99一盒，我们就是一个包装费。这款磷虾油之所以复购率、好评率这么高，在市面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都是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实打实是下了真功夫的。就说EQ Harvesting 这个生态捕捞技术，那可是鲜活捕捞啊，24小时专业保鲜，这样避免了磷虾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活性流失和变质。您知道这个捕捞技术背后投入了多少财力吗？就是 Harvesting 的这个技术的专业的捕捞船，光这个船的造价就达到了上亿美金，就这个成本，市场价499，我敢说是良心价了。结果你给我99元一盒。
1: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你们企业的这个捕捞技术好，我目前呢接触过这么多的相关产品，你们用的是最好的捕捞技术了。这个好归好啊，但是，哎
0: 呀，不是，你别但是啊，这么好的产品，您真不应该就给我99的价格啊，这根本就是不合理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采用的真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提取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确保了成分的纯净无残留，还能保证活性，这个技术可是高端磷虾油是主流技术之一了。我们公司后续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就您就给我99，这次合作我看希望不大。
1: 我呢，说句实在话，我只是希望，
0: 我就一句话，您确定99元一盒不能再商量了吗？
1: 他们俩都知道，这俩小子都知道，我一般呢给出2位数我就确定了，多一分都不行。苗总监您看看。

0: 不好意思，袁老师啊，这个合作我感觉没必要再谈下去了。
1: 哎，
2: 姚总监，
1: 哎，
2: 姚总监，
1: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怎么？
2: 姚总监，你等一等，
1: 怎么就走了呢？
0: 姚总监，哎，李总监，哎，我感觉袁老师没有合作诚意啊，这是。
3: 姚总监，这个阮老师他没有别的意思，您消消气儿
0: 啊。不是，我也知道他什么意思，他不就是想他讲一分钱，然后让顾客优惠一点吗？但是不能不考虑我们的感受啊，我们也得挣钱呢。掐头去尾省了400块钱，我们怎么过？
3: 是是，来，杨总监，来来，这边来，这边。杨总监，你请坐。哎呀，其实杨总监你也知道哈，就是咱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呢，让杨老师呢帮忙做这个进口零下油的团购活动，是吧？阮老师他身上担负的是我们无数的观众朋友的一个殷切的期盼，其实他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这个价格呢是越低越好。哎，
0: 不是，我们也难呢，是不是？我知道你们是想那个便宜些，但是我也得给上面交代啊，你这样的话打2折我真的没法交代。
3: 是，这个我们也理解，但是呢，咱说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您说您这么直接就出来了就走了，阮老师还有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等着呢，这个对贵公司的影响我觉得也不好啊。依我看呢，咱们回去是吧，咱好好的再聊一聊，再商量商量。
0: 哎，正好袁老师打电话过来了
3: 啊，
0: 我去接一下吧。喂，袁老师。哎，你这样让我们也很为难呢。是，我知道你们也想给全国观众一个好的价格，但是我们也要给上面一个领导一个交代。那行，那我们要不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吧。
3: 就我听着这事儿，阮老师，
0: 对，让咱回去一趟。
3: 对，咱回去，咱好好的聊一聊，是不是？
0: 行，那就回去聊，回来聊聊。
3: 你请，你。
4: 哎，姚总，请坐，请坐，请坐，
1: 请坐，请坐，
3: 您请坐，请坐。
1: 姚总监呐，您总算是回来了，你怎么说说你就走了呢？我跟你说，有一个词儿叫好事多磨啊，您坐下，咱们再聊聊。
0: 刘老师，这样
1: 啊，
0: 您说的99一盒，我真坐不了主，我给我们的冯总，然后打个电话吧，
1: 啊，
0: 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行。
0: 你好，冯总。
5: 哎，你好，苗总监。
0: 我跟袁老师这边谈合作进口零下油这个项目，目前的话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些零下油的市场价格我们现在定的是499元一盒，袁老师这边给的是99元一盒的价格，你看这边这个价格怎么推进一下呢？
5: 袁老师的节目呢，我们之前做过调研了，在国内的影响力确实很强，他既然要2折99这个 price point， 那我们就配合吧。这样团购第一天可以给他2折99是没问题的，但是仅限就2个小时，给客户的长期福利了吧。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明天再开团的话就恢复到我们一开始我们决定的8折，不可以再讲。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黄总，那今天给2折99元一盒，然后限期2个小时，明天的话继续团购就继续恢复8折，你看对吧？
5: yes yes， 接下来我还有个会，那就这样吧。
0: 好嘞好嘞，黄总，那你先忙。袁老师你也听到了。
1: 听到了听到了，今天呢是能够给我2折99一盒，这个期限真短呢，就给我2个小时，可是明天你们这个零下油就要恢复到8折，8折就是399一盒了，真是要命的啊。
6: 老师啊，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了
1: 啊，
6: 我觉得吧，你先同意咱先把这个团购开展了再说。
1: 也对呀，
6: 行，
1: 这个苗总监，那就按照你们说的来，我同意。今天呢是2折，是99一盒给我，期限呢就时间呢2个小时，这个2个小时从现在开始吗？可以吗？
0: 可以，那现在就开始吧，大家可以来报名了。但是这样，袁老师，我先出去安排一下发货，行吧？
1: 哎，等等，苗总监，我还有个事儿，您看能不能帮？

0: 的包邮啊。
1: 任老师啊，您一条活路吧，真的，我头都大了，好吧，已经亏了，不差这个邮费了。行，我现在去安排吧。
0: 好好好，那苗总监您先去忙，谢谢啊，
2: 谢谢苗总监，慢走慢走，
0: 您慢走，李东送送。
3: 哎呀，啥也不说了，哎，这回啊，不给阮老师鼓掌了啊，
0: 干什么呀？
3: 放礼花。哎呀，怎么样？
0: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2: 变魔术变的吗？
0: 魔术变的。
3: 那观众朋友啊，咱们还等什么呀？新兰进口的林霞油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被阮老师砍到了两折，仅有一个零头，99元的价格，一盒砍下去400块钱呢，砍的是真狠的。不过啊，听好了，限时2个小时，啥也别说了，抢购热线现在开通了，疯狂开抢喽！
0: 这样，观众朋友，为了方便厂家打包呢，我们这次呢就按照组来订购，一组呢是6盒，这次呢不限多少组，这次可是限时。刚才苗总监说了，99的团购价，限时2个小时，现在离这个团购结束已经不到2小时了，
3: 对，
0: 时间非常非常有限，2个小时立马这个活动就结束，
3: 是，
0: 真的是结束了。
4: 是，今天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太大了，一盒呢就是优惠了400块钱，一组6盒。这一组就是省下了2400块钱，就这笔钱哈、啊，咱们说省下来攒下来，想干啥不行啊？
3: 就是，
4: 而且错过了今天，明天那是8折购买啊，那就是399块钱一盒了。
0: 对，
4: 这多出钱的事儿哈，咱们可不能干。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咱们呢抓紧时间开抢吧。
3: 说的太对了，高端进口林霞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400元呢。那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呢，超级优惠，惊喜翻倍。在此期间呢，原装进口的林霞油还能包邮到家，2折的优惠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抢到就是赚到。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严老师，
0: 哎，
5: 那个我要订购8组进口的那个林霞油
0: 啊。行，8组我这边呢给您寄好了，放心。那么这款林霞油呢，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它有 FDA 和 SGS 双认证的，这个安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您放100个心。8组呢给您寄好了，这款产品呢是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5: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啊。
0: 哎，
5: 严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5组原装进口的林霞油，新西兰的
0: 啊。5组是吧？好，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6: 5组我刚才都拿计算机算好了，省下了10000多呢，太划算了。我想让他们都用上进口林霞油，都好好调理调理。一开始吧，我听到这个进口林霞油市场价499的时候，我的心啊一下子凉了半截。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我舍不得一下拿出来这么多钱。没想到阮老师您一发力，跟厂家每盒砍下去400块钱，我一听到激动的都跳起来了。赶快打电话团购，阮老师，谢谢您的努力，让全家人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
0: 一共您要5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6: 明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订购成功，高端进口林霞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林霞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刷新一下时间，进口林霞油2折团购价格将在1小时55分钟后结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呀，您好，袁老师。
0: 哎，
7: 我要订6组原装进口的林霞油。
0: 啊，6组挺好，这边给你订购成功了。
7: 哎呦，太好了，袁老师啊，太谢谢您了。您真是辛苦了啊！你看啊，这个一组啊，就让我们省下2000多块钱呢。你团购活动，我就服您现在。就这款林霞油啊，您进口的，完事呢又是新西兰大公司的，又是什么技术啊，这个保证新鲜的，又有什么认证，就反正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就是靠谱了。
0: 这位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款进口的林霞油真的是非常靠谱的。您拿到手以后啊，我跟您讲，每天按时吃，会有好消息的。记得啊，到时候别忘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哦。
7: 好，

0: 好，一定，好，
1: 六组给你，
0: 谢谢您了，
1: 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啊。
0: 好嘞，
1: 好，
0: 谢谢袁老师啊。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
1: 啊，
3: 六组进口磷虾油，
1: 哦，
3: 新西兰原装进口那款。
1: 嗯，哦，六组是吧？好，这边给您记好了，您放心。
3: 哎呀，就说这款磷虾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一口气买六组，
1: 啊，
3: 钱倒是有啊，
1: 哦，
3: 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
1: 嗯，
3: 但是袁老师您呐，帮我们讲价讲到99元一盒，我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您太厉害了，将来要给他们带孙子呢。
1: 你看还有很多任务没完成呢，咱们今天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呢，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可是100%的纯磷虾油，里边磷脂的含量高达56%。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磷虾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一等一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六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好吗？
3: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元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罗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磷虾油。
1: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4: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这不刚好遇到，让我遇到这次磷虾油团购吗？其实市面上磷虾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那真是太少了。反正罗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1: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U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磷虾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4: 好嘞好嘞，谢谢你罗老师啊。
1: 不用谢，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元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罗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啊，我想要订3组进口磷虾油，现在还可以订吗？
6: 现在这个时间呢，肯定是能订的。那您这3组是一家3口人吃？
5: 哎，对对，哦，你的老师吗？
6: 啊，是是，
5: 都是帮我们一家3口订的。哟，我看上是这两天讲那个磷虾油嘛，这进口磷虾油实在是太好了。你说说，鲜活的磷虾马上捞不起来都马上就加工了，保留了磷虾中的很多的有效成分。你说这里面磷虾油里面的磷脂含量嘛，这个我可是真的挺了解过的。这个含量嘛，是磷虾油质量的一个标准，质量高的肯定更好嘛。哟，目前我是没有找到能够超过这块56%了，所以我就等着阮老师的盘子嘞。哟，一开始嘛，我都准备好了大出血的准备了，毕竟这种预好的东西交给余辉。但是嘛，前两天我看到一款700块一盒嘛，哟，我们想到阮老师盘子的优惠，才99块一盒。可把我省了不少钱啊！所以我想要订3组，全家都吃一吃。毕竟爸妈的年纪大了，需要保养保养。
1: 这个年轻人啊，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好。
6: 对对。
1: 这位先生啊，您放心，您要的3组磷虾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啊。
5: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嗯，
5: 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7: 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想进够15组。
6: 哇，这个时间呢倒是可以报名，但是您这15组您这属实是不少啊，打算送礼。

0: 爷，
1: 哎，不是送礼，都是给长辈买的。前两天吧，我看到阮老师讲这款进口零下油吧，我就觉得已经挺好了，然后又上网上专门搜了一下相关的知识和产品这个介绍，哎呀，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知道，我看他那些就没有一个比您这款更好的了。原料选的是南极磷虾，还是鲜活捕捞，24小时专业保鲜，低温萃取，100%的纯磷虾油，磷脂含量更是达到了56%。这么说吧，我们亲戚家的几个小辈吧，一起研究了一下，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尤其是对我爸妈那辈人嘛，吃了之后对身体肯定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想吧，一起定义，让自己的爸妈吧都吃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2: 啊，原来是几个小辈一起研究研究啊，觉得这款磷虾油它行，一起来给爸妈呢团购。那行，那我就圆了你们这个梦，帮你们呢订上，不让你们这份孝心呢白费。那么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太紧张了啊，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好吗？
1: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盗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不过报名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
2: 哎，
4: 您好啊，哎，您这款磷虾油可太好了啊！我老伴一直看您的节目，您讲的这款磷虾油啊，他就看上了，
2: 看上了，
4: 他就一直跟我讲，您这款磷虾油是用新鲜的磷虾做原料，那用的都是先进技术，尤其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别的磷虾油都比不了。
2: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呢，确实是这样，尤其是这一款磷脂含量它达到了56%，那对我们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我非常感谢您老伴的认可，如果说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跟您说再见了啊。
4: 您别阮老师，我还有事儿，我要报名啊。
2: 哦哦，
4: 你想我老伴都这么跟我说了，那肯定是想要啊，所以我得给他订2组啊，要不然那肯定得说我
2: 啊，
4: 更何况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才99元一盒，2组我也出得起啊。
2: 那行，我这边就帮您订上2组，让您老伴呢吃一吃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行了，这回是真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4: 那好的，阮老师，谢谢您了啊，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现在呢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你好。
2: 你好，
5: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那个磷虾油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好啊，你们栏目现在不是在做磷虾油团购的活动吗？
2: 是，
5: 还是进口的新西兰的是吧？
2: 对，
5: 大品牌大厂家的。
2: 对，
5: 这样那个袁老师啊，辛苦您帮我订上4组吧。
2: 4组，好，没问题，这边呢给您记好了。
5: 哎呦，谢谢袁老师，再见。
2: 不客气，再见。
5: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姚老师您好。
2: 您好，
6: 我每天呢都看你们节目啊，一天不看呢不成心事儿。啊，那好，姚老师，
2: 哎，
6: 帮我订了2组
2: 啊，
6: 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
2: 好好好，帮你订2组，已经给您记好了。
6: 好，那行，那我就不占用您的时间了，谢谢姚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啊，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磷虾油啊。
2: 4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7: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1组省下来2400。
2: 对，
7: 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2: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3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3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另外呢，就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吸收好，营养高，对您目前刚才说的情况呢，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好了，话不多说，4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

0: 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1: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报名参与团购。
3: 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44分钟后结束。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昨天的市场是上演了互强深弱的分化行情啊，沪指是微涨，深成指下跌，双创指数均是同步走弱。另外，沪深两市的成交金额是2.65万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明显的缩量，超过了3000亿元。那么资金的进场意愿是降温了，
2: 指数分化的背后啊，是个股普跌的冷清盘面，全市场超过了70%标的收跌，科技赛道集体退潮，存储芯片、PCB、光模块领跌两市。但另外一边呢，贵金属、电力、煤炭、油气等防御板块逆势大涨，资金高低切换的信号非常明确。
3: 其实，在周二的时候啊，美股的存储芯片龙头出现了集体的反弹，哪怕是在周三呢、昨天隔夜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依然是比较稳健，呈现低开高走的格局。另外，国际金银的油价罕见起涨啊，海外科技情绪回暖，但是 A 股的科技却出现迎来了这个冲高回落，获利了结。目前内外的反差还是值得关注的。
2: 当美股半导体强势反弹时 ，A 股科技赛道依然集体降温，科技主线是短暂的休整还是阶段性的见顶？存量资金从成长赛道涌向防御板块，这波高低切换该如何解读？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0: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2: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美国领先经济指数下滑0.2%至99.1。此前市场预估该指数下降0.1%。该指数五月录得0.1%的涨幅，四月的涨幅为0.2%。
3: 美国领先经济指数是一项预测性的指标，基于美国制造商的新订单、新私人住宅的建筑许可，还有股票价格、消费者预期等等啊，十个分项指标来编制，主要是用于预示商业周期的转变信号。
2: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称，尽管美国六月的数据回吐了前两个月的部分涨幅，但是2026年上半年该指数仅下跌0.3%，而2025年的每年下半年则是收缩了1.1%。
3: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表示呢，该指数六月份最大的正向贡献是来自于收益率的利差，那么其次是金融分项指标当中啊比较微弱的正向贡献。虽然这些贡献不足以来抵消啊美国的消费者预期疲弱，还有建筑许可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 数据显示，该指数的六个月以及12个月的增长率均为负值，但是走势保持稳定。当前，美国消费者支出呈现走弱的态势。不过，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强劲投资，有望在通胀改善的同时，为经济活动提供支撑。
3: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0.0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57%，标普500指数下跌